0: 35.7亿元，协助企业申报各类上级资金1822万元。
1: 接下来来看时政要闻。9月8号，我区召开巨魁大讲堂，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会，邀请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张远红，做题为“学思想，筑忠诚，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的辅导报告。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等在家区级领导聆听报告会，区委副书记蒋华江主持报告会。
0: 报告会上，张远红从学思想、筑忠诚、干事业、强素能四个维度，系统解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深刻阐释了对党忠诚的基本内涵与实践要求，深入剖析了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义与偏差表现，明确提出提升能力素质的方法路径。整场报告主题鲜明，论述精辟，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对我区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机关党员干部筑牢政治忠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履职能力素质，提供了精准指导和务实指引。会议强调，机关党的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要组成部分，是机关建设的根本保证，要筑牢政治忠诚，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化五强五促政治铸魂行动，坚持四个带头，当好三个表率，走好第一方阵，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要突出强基固本，以打造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为牵引，一体推进红岩先锋模范机关、五行党委、四强支部、六好党员培育选树，打造具有江津辨识度的机关党建品牌，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聚焦融合赋能，把党建工作嵌入改革攻坚、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各环节，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提供坚强保证。要落实党建责任，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党组织书记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完善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闭环责任链条，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督促，推动区级党群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服务高质量发展。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人、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区属重点国有企业、区直属学校、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参加。
1: 9月9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赴中山镇，实地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并调研乡村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杨玉书参加。
0: 赵光平一行先后来到榆赤叙高速路中山段建设现场、中山镇上河雅舍联建房项目、瓦屋头庄园，深入一线查看工程形象进度、风险隐患点、地质状况及周边群众居住情况，详细了解安全隐患问题处置推进情况，现场办公研究风险化解处置工作，协调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赵光平强调，当前正值百日攻坚行动的关键节点，各级各部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效。要聚焦重点领域，坚持源头防控，紧盯地质灾害、暴雨洪涝等风险隐患，加强全方位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确保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灾害早预警、人员早转移。 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科学组织施工，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用，发挥效益，为区域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完善敲锣鸣哨等预警校应机制，切实提升基层风险识别与应急处置能力。要强化数智赋能，依托141基层智智平台和一键报险等实战应用体系，推动风险全量精准落图、全链条闭环管控、预警响应处置一体联动，全面提高群众主动参与查找隐患、发现风险、报告预警等工作的主动性、能动性。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同步做好防汛抗旱与乡村振兴工作，筑牢基层除险固安的人民防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接下来再来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
0: 9月9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世英赴重庆工商学校开展教师节走访调研工作，向全校广大教职工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慰问学校退休干部杨宗武，为他送上鲜花和慰问金。调研中，张世英详细听取学校负责人关于办学特色、教育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技能人才培养、校园发展规划等工作情况汇报，实地了解学校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办学成果及当前发展面临的实际情况。张世英对重庆工商学校多年来坚守职教初心、深耕职业教育领域、持续为地方产业发展培育输送优质技能人才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认可学校在育人提质、产教融合、校园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希望重庆工商学校全体教职工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持续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精进育人本领，锤炼师德师风，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擦亮区域职业教育优质品牌，持续为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奋力书写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新篇章。9月9号，重庆骏驰摩托车有限公司举行情动江津驰骋世界出征仪式，国内首支本土厂商越野摩托车队骏驰车队整装待发，即将征战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 MXGP 上海站。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燕、区政府副区长冯在文出席出征活动，并为参赛战车揭幕。作为国际摩联主办的顶级赛事， MXGP 是全球规格最高的越野摩托锦标赛，本次上海站赛事于9月11日至13日举办，也是本赛季亚洲唯一的分站赛，汇集22个国家、33支顶级车队、8位世界冠军同台竞技。此次骏驰车队将搭载自研自产的赛车，直面 KTM、 雅马哈、本田等国际知名车队，开启巅峰对决。骏驰摩托是2021年落户江津的专精特新企业，已经顺利通过了国际摩联全套资质审核，实现赛车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发，依托江津168家汽摩企业构建的完整产业生态，正全力打造中国汽摩运动产业高地。本次出征既是企业自研技术的国际试炼，更是江津制造亮相全球的重要里程碑，赛事将借助 MXGP 全球传播矩阵，擦亮重庆汽摩产业名片，助力本土制造出海，持续提升重庆体育赛事影响力与城市品牌的美誉度。
1: 金秋九月，礼赞师恩。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连日来洛黄镇即将街道、双福街道纷纷举行教师节庆祝活动，表彰先进典型，汇聚社会力量，共话教育发展，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洛黄镇启动暨才上学教育基金，汇聚爱心企业及社会力量捐款近21万元，资金将专款专用，用于帮扶困难师生改善办学条件，培育特色教育项目。活动同步表彰多名优秀教师和尊师重教先进集体，以公益力量助力本土教育提质升级。即将街道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召开表彰大会，复盘过去一学年即将学区教育成果，交流办学育人经验。 过去一年，即将学区教育硕果累累，师生斩获各级各类奖项千余项，教学质量稳居全区前。

0: 列，校地共建、未成年人保护等教育工作扎实推进。会后，即将街道主要负责同志还走访慰问了困难教师。双福街道举办教师节座谈会，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西部重庆科学城江津片区管委会、双福学区及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社区和相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庆教师节，共话尊师重教。现场温馨氛围浓厚，会议表彰五类教育先进典型，当地统筹投入1413万元专项资金，升级校园硬件设施，创新校地联动机制，构建四级育人防护体系，深耕一校一品特色办学模式，全方位护航师生成长，推动辖区教育事业稳中有进，提质增效。
1: 今天我非常的高兴能够获得双福街道师德师风突出贡献个人的表彰，这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的一种激励。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站在讲台上发光发热，上好每一堂课，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我区各地各校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进一步凝聚了教育发展合力。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温暖的祝福与诚挚的敬意中，将持续坚守育人初心，夯实教育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区政协副主席李新伟参加洛黄镇教师节庆祝活动。金秋丰收季，鱼跃湖飘香。9月8号，慈云镇千姿湖捕鱼节正式开捕，热闹的开鱼场面为乡村振兴添上一抹鲜活的丰收色彩。依托优良的生态养护环境，千姿湖水质优良，养殖的鳙鱼、鲢鱼肉质肥美，长势喜人。开捕号令响起，渔船有序驶入湖心，渔民默契配合撒网作业。伴随着阵阵号子声，沉甸甸的渔网缓缓出水，群鱼翻腾跳跃，银鳞闪闪，鲜活肥硕的大鱼接连上岸，满满的丰收气息扑面而来。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村民和游客慕名前来围观开鱼盛况，拍照打卡，选购生态鲜鱼，沉浸式体验传统渔耕民俗的独特魅力。此次开捕不仅擦亮了本土生态文旅品牌，更是慈云镇盘活水域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生动实践。预计全年捕鱼量可达10万斤，
2: 首页预计可能能够达到20万，每份大概能够分红大概在给300到400元。
0: 据了解，千姿湖坚持生态养殖、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将优质水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水，绘就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4: 地摊作为城市商业的补充形式，不仅活跃了一方经济，更是增添了城市的烟火气，提升了城市的人情味和氛围感，深得不少市民的喜爱。但如何做到避免地摊占道扰民、脏乱差等现象呢？如何守护城市交通秩序，则需要城市管理者、商户以及市民多方努力。近日就有市民反映，德感街道染坊路多处路口地摊占道，车辆乱停，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管理一下、规范一下。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地摊作为城市商业的补充形式，不仅活跃了一方经济，更是增添了城市的烟火气，提升了城市的人情味和氛围感，深得不少市民的喜爱。但如何做到避免地摊占道扰民、脏乱差等现象呢？如何守护城市交通秩序，则需要城市管理者、商户以及市民多方努力。近日就有市民反映，德感街道染坊路多处路口地摊占道，车辆乱停，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管理一下、规范一下。
5: 那个路子没得红绿灯的，抓了好，反正好多骑车都是的。如果主管嘛、用管那些相关那些车子也会事先受阻，行人也会事先受阻的。
4: 这处十字路口位于德感街道染坊路与维港路交汇处，晚上6点半，路口已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售卖水果的商贩和外出散步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摊主将摊位摆在车行道。

0: 看的呢？
1: 应该归我呀。冬天里的是人家樱花成就多。
2: 嗯。
1: 下班才比上班时间还
2: 辛
1: 苦。嗯。你给我归我一个地方，他成就了一个规律了，他始终要进来嘛。
2: 没有没有，哎。
1: 就是这个是抓的是整个，你也该抓起来，把警察也给围了。
2: 嗯。人家就把警察给招过来嘛，没找到合适地方。
3: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养不起，
2: 对吧？
4: 那些
3: 应该可以很贵的，要是出来他去买不看到他们吃
5: 不看不起啊，就是啊，这个挣的买点都不要了，就那个吃人家或者那个下都三个不都出来，哎呀，这我就买点便宜水果就是了。
0: 沿着十字路口往上走，记者又来到染坊路两处环坊小区的另一路口，只见小区消防通道以及进出口弯道都被车辆占据，既不安全还造成拥堵。
6: 本来染坊是沿管路的，然后小区又出来进出的车子，两条路又来回的车子，那个车流又回去哈，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
7: 车子堵着起，有左右是有人进出，没有人进出，突然他出来，一他们吓得跑。
0: 而在路口另一边，记者看到有工作人员正在对摊贩进行规范劝导。
8: 跟他规范一个经营的场所。
0: 如果说前面两个十字路口的拥堵是缺乏有效管理而形成，那这个丁字路口的乱停乱放现象则是人为导致。
9: 辛苦的有些别的辛苦的，
10: 还有些
9: 不方便的，
10: 不要道歉。
6: 那个跟他们学校那些娃儿都在那个大马路排队坐校车，都在那个口口那里上车，都在那个口口，这个口口上头，然后对面那边那些很多私家车不在那里停回来，不给停车费那样子。你看那个转角又是消防通道。公交车都过不到，有好几晚好几早上在公交车之间是冒火得很。
0: 采访结束前，记者了解到，德感街道已计划将宜德家园小区附近的小广场规划为摊贩集中经营区，以规范经营秩序，缓解道路拥堵，但具体如何实施还待进一步研究。地摊经济承载着城市的烟火气息，一边是群众对便民集市的现实需求，一边呢是路口占道、通道堵塞带来的重重安全风险。保留城市烟火，确保道路安全，建立公共秩序，无不考验着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水平。我们也期待着宜德家园集中经营区的规划能够尽快落地，通过科学划设经营点位、常态化劝导管控，平衡好群众生计与公共安全。也希望摊贩自觉规范经营，市民呢文明停车，让市井烟火守得住，让道路通行更顺畅。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在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帮扶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1: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0: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0: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2: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族做最大的贡献。
0: 陈立群在台江的3年，

0: 阳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1: 校长他最初那样就是嫌我们苗族的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0: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2: 您好，您的清蒸鱼。
3: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3: 您看这
2: 没事的，去忙吧。
3: 哎，你这是
2: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唉，总算刷完了。
4: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5: 哟，没扎到手吧？
4: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5: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2: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6: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7: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8: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9: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0: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6: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0: 骗子。
6: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0: 骗子。
6: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0: 还是骗子。
6: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0: 还是骗子。
6: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0: 骗子骗子骗子。
6: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0: 小心上当受骗哦。
11: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有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哎，今天哈，我们和大家要聊一个话题，就是这个24节气哈，下周我们将迎来24节气的第16个节气秋分。这一天呢，太阳直射赤道，全球昼夜等长，阴阳相伴。古人说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得寒暑而平，这是一年当中最平衡的一天。
1: 是的啊，这个平衡呢是秋分最核心的一个关键词了。白天和黑夜是一样长，暑热和寒凉也是势均力敌。
0: 对头，
1: 那秋分之后呢是昼渐短夜渐长，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其实我们这两天就可以感觉到啊，这个气温已经开始下降了，已经凉快起来了。
0: 对，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会还热起来不？
1: 我应该不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重庆的这个四季哈，
0: 天气不好说，
1: 真的非常不好说。你昨天、前天还在穿着短袖或者单衣，这第二天可能就要穿羽绒服了。
0: 对头
1: 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想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你的故事，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抖音搜索江金融媒，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秋分时节，你生活里有哪些刚刚好的时刻，是早晚刚好适合的温度，还是刚好看见了一片落叶，还是刚好收到了一句问候呢？
0: 没错哈，说到这个刚刚好哈，我觉得咱们中国人来说心里都有自己的这种平衡，
1: 对，
0: 平衡之道哈。
1: 是的，
0: 然后今天我们就先聊一聊哈，这个24节气当中哈，浅聊一下，等真正到了秋分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下这个秋分节气哈。
1: 是的，
0: 秋分的这个特殊真的在于它一个平分昼夜的节气。我记得在读书的时候老师都会给我们叫什么呢，写下一句哈，就是昼夜平分。然后这一天就很特殊哈，也是由寒春分是由寒转暖，但秋分呢是由热转凉的一个转折。
1: 对，
0: 秋分过后哈，阳气就开始渐收，阴气渐长。古人就认为，但这一天秋分这一天是阴阳当中最平衡的一天。
1: 是的，古人哈还把这个秋分哈分为这个三候啊。一候呢是这个雷始收声，二候呢蛰虫胚护啊，三后是这个水始固啊，意思就是说这个秋分之后呢打雷越来越少了，虫子就开始把这个洞门口封冻了，它要准备冬眠了，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河流湖泊的水位呢也开始下降了啊，万物都在为过冬做准备了啊，要准备要冬眠了，
0: 因为要休息一会儿了，
1: 休息了哈。而且我记得我们就老一辈的人哈，总有一句说法，叫做春捂秋冻。
0: 那对，
1: 就是春天啊，春天到了啊，虽然有点气温哈升高了，但是要捂一下，不要那么快把那个厚衣服给脱了。
0: 对啊，
1: 秋冻呢意思就是让你不要
0: 贪凉，不应该要贪凉啊。
1: 哦，是不应该要贪凉吗？
0: 对啊，就是你不能感觉到冷了你就赶紧穿很厚
1: 的衣服。就是这个意思。 对，
0: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哈，我觉得古人和我们现代人哈，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连接观察起来的这种内容。
1: 对，是的。
0: 当然呢，秋分还有一层人文的含义，叫做平分秋色。在这个词哈，现在用来形容双方的势均力敌啊，不分上下呀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它的本意其实在秋分这一天，秋天刚好过了一半，古人观察自然总结出来这样的一个规律哈。秋天从立秋开始到霜降结束，秋分正好在中间，把秋天也就是一分为二了。
1: 其实不仅仅哈这个平分秋色哈，这个秋分也是咱们中国农民的丰收节。
0: 对，
1: 自2018年起呢，国家就把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那这也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设立的节日。今年呢已经是第九个丰收节了。
0: 没错。
1: 所以说啊，这个秋分真的不仅仅是一个节气，它还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平衡的哲学，以及中国人 对自然的一个敬畏哈、啊
0: 嗯。
1: 秋分的分字，其实它既是平分啊，也是分享，
0: 嗯，
1: 啊，分享这个果实的啊，丰收果实的这种喜悦，分享这个收获的喜悦。其实我们在这种啊喜悦的氛围中，我觉得我们特别适合听一首非常喜悦的音乐
0: 啊，
1: 一起我们来庆祝一下。
0: 我找了一首歌叫做《
1: 平
0: 分
1: 秋
0: 色》
1: 吗、
0: 哎？
1: 给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听听这个《平分秋色》哎，
0: 嗯，
1: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呢？

0: 那伴随这种音乐哈、我觉得就是一个平分秋色的这种感受、感觉，还挺惬意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平分哈、这个分色，其实在秋分时节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叫什么呢，这种民俗民趣。对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和大家也提前聊一聊。
1: 可能很多这种啊民俗哈，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听过。比如说哈，很经典的一个民俗叫做树蛋。是什么呢？秋分蛋，蛋而俏啊！这一天呢，人们会选择一个光滑均称的这个匀称的新鲜的鸡蛋哈，轻手轻脚的把它竖起来。有人说啊，因为秋分这一天呢，天地啊，这个地球啊和地轴与这个公转轨道平面处于力的相对平衡的状态，所以鸡蛋更容易竖起来。
0: 哦，
1: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游戏已经成为了一项世界性的活动。
0: 真的吗？我想，
1: 所以大家可以试试啊。秋分这天呢，别忘了哈，在啊9月23号，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一天是不是你拿一个蛋出来，就刚好在那一时刻，就是秋分9月23号的几点钟，你把它，你就拿一个蛋，提前备好一个蛋，光滑，一定要光滑的哟。然后呢把它竖起来，你看能是不是更容易竖起来。但比如说今天你就可以先去试，发现好像不是很好竖起来，在同一个地方，好，竖不起来，那我们在秋分这天再来试试，是不是容易竖了？可以拍个视频，纪念一下。
0: 行
1: 啊，还有一个哈是南方特有的习俗，叫做吃秋菜。就跟我们原来吃春菜一样。这岭南地区呢有这个秋分吃秋菜的一个传统。秋菜呢是一种野菜，叫做这个秋苋菜，也叫做秋碧稿。
0: 苋菜。
1: 然后秋分这天呢，全村的人都会去采这个秋菜啊，然后和鱼片一起煮成这个秋汤。所以呢这个也有个顺口溜啊，叫做秋汤灌脏，洗涤肝肠，合家老小平安健康。就是吃了这个菜，这个秋汤以后啊，就大家都平安健康了。这也真的就是一个习俗。还有一个流传非常非常久的习俗，
0: 那你怎么说？
1: 叫做送秋牛，就是秋分时节民间会挨家挨家挨户的，不是送真的牛是送秋牛图。
0: 我以为是真的送一头
1: 牛。
0: 牛
1: 吗？那个也太大气了点哈。
0: 对，
1: 那一头牛还是有点值钱啊。就是送秋牛图，就是把二开红纸或者是黄纸印上全年农历的节气，然后再印上这个农夫耕田的图样。送图的人呢都是些民间

0: 善言唱的人啊、
1: 哦，
0: 每到一家就是急情啊，急景生情啊，见啥说啥，
1: 嗯，
0: 然后说的就主人乐呵呵的会给赏钱，
1: 那挺好的呀，我觉得
0: 就是送祝福嘛，嗯、也就是
1: 那就挺好的，够了。
0: 啊、其实我觉得有点像过年的那种啊，讨红包啊，
1: 嗯、
0: 那种说吉祥语啊那种感觉哈。
1: 其实还有一个习俗，这个是孩子们特别喜欢
0: 的一个习俗，孩子喜欢的
1: 习俗，对、
0: 啊，
1: 叫做放风筝
0: 啊、哦，是孩子们都喜欢，
1: 哎、因为秋分时节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风筝好。
0: 嗯，
1: 然后风筝的样式呢，又还蛮多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有什么王字风筝啊，鲢鱼风筝啊，还有什么这个叫米蛾风筝、雷公虫风筝等等，大人和小孩都会参与其中，看谁的风筝飞得高、飞得远。
0: 嗯，是的，其实在咱们还是有很多地方都有举行这种风筝节。哇，那个风筝放起来真的厉害。
1: 嗯，
0: 其实在我们元帅广场啊，也可以看到有人放风筝。
1: 对，有一个老头儿，
0: 哎，而且那个风筝很大很大，
1: 很长，
0: 很长。
1: 对，
0: 我其实都在想，这是风筝它在哪收线呢？都得找一个很空旷的地方，要不然一定下来，那个风筝飞下来的时候一定会砸到人。
1: 嗯，对，还好它会慢慢收，
0: 就是慢慢
1: 收。
0: 对
1: 对，其实除了秋分哈，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秋分还有这个祭月的传统。
0: 嗯，
1: 古时候呢有春祭日、秋祭月的讲究，现在的中秋节也就是从秋分的祭月仪式演变而来的。
0: 嗯
1: 嗯，
0: 那其实这些民俗哈，还有的还在流传。
1: 嗯。
0: 有的已经被渐渐遗忘了，
1: 对，
0: 比如说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放风筝，我们都知道，
1: 嗯，
0: 啊，这个送秋牛真的第一次听说哈，这个吃秋菜呢，我感觉就是跟啊吃那个春天是一样的，就是春天来了哈，要吃很多那种春天的野菜也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树袋儿也是第一次听说，所以还是有很多很多啊都没有听说过的，但是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啊。
1: 嗯，
0: 科普了一下这个有哪些习俗，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1: 对头对头，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跟大家讲到的这种感受哈，我觉得都是更多的是祈求哈，我们的这种在昼夜平分的这一天，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平安，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啊，其实呢，秋分时节我们都知道这个天气是由热转凉了，这个啊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了，其实还会有很多啊这种养生的一些讲究。
1: 嗯，
0: 因为秋分养生核心也就是两个字，平衡哈，跟这个昼夜一样哈，平衡。
1: 对，
0: 哎，比如说夏天我们吹了空调，吃了冷饮啊，身体里是积了很多的这个暑湿。
1: 嗯，对，
0: 那秋分之后呢，这天气转凉了，哎，大家就要收敛一下了，是不是？这个冰的东西就吃的少了，
1: 对头，
0: 原来恨不得天天都吃啊，
1: 哎，
0: 秋天到了基本上就吃的非常少了，包括今天早上我给孩子接水，原来都是给他接的那个常温水，
1: 嗯，
0: 今天我给他接了温度就稍微高一点点的水了。
1: 哦，
0: 因为我觉得他该喝热水了，
1: 该喝热水了，是吧？
0: 就是，
1: 那这样吧，嗯，我们今天先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哈，上半场时间先给大家休息一下，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在这种秋分的时节，
0: 嗯，
1: 你到底应该怎么样来
0: 养生，
1: 对，或者是怎么样来平衡一下自己的这种饮食习惯、
0: 作息啊这些，
1: 没错。好，我们稍后回来，下半场继续和大家聊起来。

0: 哎呦，脱掉吧，脱掉吧，脚上都磨出水泡了，一天下来腰都疼得直不起来了。
1: 不行不行，老板说了，职场女性就得穿高跟鞋，再说你让那么多男同事怎么看呀？
0: 脱掉脱掉。
1: 不行不行。
2: 我的形象请让我做主，职场上的美要选择，不要苛责。
3: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5: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

0: 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2: 择一事，终一生。将者，将。
3: 我是一名盲人，城市中一条条笔直的盲道是我出行最好的导航，麻烦有人能帮我一下吗？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
4: 先生，我帮你。这是有人把垃圾丢在了盲道上。
3: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这里的盲道好像没有了。
5: 先生您别动，前面是几个井盖，盲道少了一截，还是我扶您吧。
6: 这怎么设计的呀？
3: 有人能帮我一下吗？盲道上停满了汽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盲道上停满了自行车，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能帮帮我吗？能帮帮我吗？关爱身边的盲人，从脚下的盲道开始，别让他们无路可走。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7: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8: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9: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0: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3: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0: 骗子。
3: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0: 骗子。
3: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0: 还是骗子。
3: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0: 还是骗子。
3: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0: 骗子骗子骗子。
3: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0: 小心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0: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7: 手术很成功，
8: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9: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2: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9: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2: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9: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2: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9: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6: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10: 给加点油。
1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0: 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1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1: 过年也不闲着，
1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了。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1: 就吃泡面啊，
10: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
1: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公益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5: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晨光洒遍聚焦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啊。那刚刚呢，我们聊了这个秋分哈、啊，要养生了啊。这个昼夜温差加大了，哎，这个养生有什么讲究呢？啊，前面呢，
1: 好休息一下，
0: 又开始要睡觉了哈、啊。
1: 对，
0: 这反正每一年四季感觉都是很适合睡觉的。哎、
1: 秋收冬藏，收获的季节了，我觉得是。
0: 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聊哈，这个、啊，秋季的养生哈、啊，前面我们说了。因为这个夏天嘛，我们吹了很多的空调，又吃了很多的冷饮。那我们啊，秋天就应该收敛收敛了，要少吃寒凉的食物，多吃一些温润的食物。还一定要少熬夜，早睡早起，少剧烈运动，多做一些温和的运动。其实我发现了，现在这个天气真的好适合睡觉，就是很凉快了，凉快了，你不用开空调哈，吹点自然风啊，就睡着了。
1: 但我觉得我还好，
0: 你还在开空调是不是？昨天
1: 我没有了，昨天。
0: 但昨天我开了一晚上的电风扇。
1: 哦，我都没有，我昨天。把那个叫什么敞开，全部把我的
0: 窗户敞开，
1: 我
0: 也是
1: 很舒服很舒适的这种。
0: 我也是敞开，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闷。而且我们应该那个楼间距还不是很宽，我就觉得我还是把窗帘拉上窗帘，你就知道那个风没有那么容易进来了
1: 啊。对，
0: 所以还是感觉有点热，所以把电风扇还开了一晚上。所以啊，我们来继续来聊哈这个养生哈。跑远了啊！这个饮食上哈、啊，一定要少辛增酸啊，就是秋天要少吃这种辛辣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这个姜、葱、蒜，哎，都要少吃。好，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酸味的果蔬啊，比如说苹果、葡萄、石榴、柚子。还有这个秋燥是容易伤肺的，所以我们可以吃一点滋阴润肺的食物，比如说银耳啊、百合啊、莲藕啊、梨子啊、蜂蜜啊，哎，这些都是可以的。
1: 要把这些吃到胃，对，
0: 吃到胃要吃到吐。
1: 对，其实除了这个吃以外哈、运动方面也是有需要有一些做法的。比如说秋分过后阳气就开始收敛了，我们一直在说到不太适合大汗淋漓的剧烈运动，建议选择散步啊、慢跑啊、太极拳啊、八段锦啊等等温和的运动。运动时间同样是选择在早上或者是傍晚，避免正午阳光强烈的时候。作息方面也要顺应秋收冬藏的规律，早睡早起，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早上6点到7点起床，午间可以小憩15到20分钟，帮助恢复精力。你看昨天我孩子，我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我昨天让他很早的入睡，但其实他眠到了耍到了10点半才入睡。
0: 你几点钟让他睡的？
1: 9点多钟吧。
0: 9点多钟他软了将近1个小时。
1: 一个多小时，然后睡了之后，然后半夜又尿床了。然后尿床之后1点多钟尿床之后又给他换了之后，然后他又睡。但我今天早上我7点20我就把他喊起来了。因为第一他要学习，第二他要就是
0: 要上学了吗？
1: 要上学。对，
0: 你要收拾一段时间要上学。
1: 早上上个早课，然后再去幼儿园学习。所以我觉得跟大家说一下这种秋天哈、还有一个事情叫什么呢，就是情绪方面、大家也需要调整一下
0: 啊。比如说，
1: 因为我们有一个诗就是万里悲秋常作客，你看把这种悲秋哈、永远都是放在前面、
0: 秋天悲
1: 对这种情绪。所以秋天日照减少，人体内的这种血清素分泌也是下降，情绪就很低落。这个时候呢要多晒太阳，多和朋友聊天，多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所以说哈，秋分养生说到底是在昼夜平分的日子里，让身体和心灵都能够找到平衡。
0: 是的。那其实呢秋分啊，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平衡的节气。那其实这种平衡的智慧其实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哈也有一些启发。比如说秋分教会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生活不需要极端。因为夏天太热了，冬天又太冷了，秋分就刚刚好，不冷不热。其实生活也是这样啊，工作太拼命了是容易垮的，太松懈了容易废的，太 爱太满了会窒息，爱太少了会疏离。
1: 嗯，
0: 那我们一定要找到刚刚好的那个度啊，才是真正的智慧。
1: 哎，没错。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接受昼夜平分之后的变化。
0: 嗯，
1: 秋分过后呢，咱们的白天越来越短了，黑夜越来越长，这是自然的规律，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嗯，但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白天短了，那就把该做的事情提高效率。
0: 嗯，
1: 黑夜长了，那就有更多的时间来休息和沉淀吧。
0: 是的啊。嗯，还有一件事呢，第三件事哈，珍惜平分秋色的平衡时刻。
1: 嗯，
0: 那秋分这一天呢，白天和黑夜啊就一样都很长，那就像人们生活中那点种不偏不倚的好时光，事业和家庭兼顾，忙碌和休闲平衡，付出和收获对等。
1: 嗯，
0: 那这样的时刻不会太多，所以一定更要好好的珍惜。
1: 哎，对。哎，
0: 而且有句话说的非常的好。哎，
1: 嗯，
0: 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巅峰，是平衡。啊，巅峰是一瞬间的，而平衡是可以长久的。
1: 对对对。
0: 那秋分呢，也是大自然在提醒我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1: 嗯，要 balance 一下，嗯，对吧？平衡起来。
0: 啊，所以说啊，刚刚好真的是最好的活法，不用太多啊，也不用太少，不用太急啊，也不用太慢，不用太满，也不用太亏。
1: 嗯，
0: 啊，在这个昼夜平分的日子里啊，我们一定要找到哈，啊，属于自己的这种刚刚好。
1: 哎，没错哈。啊，嗯，就是秋分将至，愿我们在这个平衡的日子里边找到属于自己的刚刚好，不慌不忙，不急不躁，把日子过得刚刚好。
0: 嗯，
1: 哎呀，今天聊了这么多哈，啊，我觉得我们也通过一首歌曲吧，嗯，再来给大家聆听一下这种秋色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我想到一首很好的歌曲，叫做秋意浓。
0: 秋意浓哈。
1: 嗯，
0: 这首歌，哎，也让大家在这个秋意浓的这首歌里看找到啊你生活中的刚刚好。
1: 嗯，没错哈。嗯，我找一找秋意浓。
0: 嗯，
1: 那么我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吧。
0: 嗯。

0: 好的，伴随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哈，我们今天的这个精彩晨光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下周要和大家聊什么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留言分享和互动。
1: 是的。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啊，这个苹果秋季发布会的热度啊是在热搜榜上居高不下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也会关注到啊这样的一个全球都在瞩目的苹果发布会。很多人也会疑惑，为什么这个苹果公司啊今年又是换了新掌门人了，从最初的乔布斯到之后的库克，哎，再到今年刚刚上任的特努斯，为什么历经了三任掌门啊，这个公司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每一次迭代都能焕发新生。这三位 CEO 到底谁最伟大，谁最适合苹果，他们之间是传承延续还是颠覆革新，这每一次的权力交接又给这家公司带来了

样的心机欲语改变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就一起来复盘一下啊，乔布斯、库克、特努斯三代苹果掌门人的完整迭代故事。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这苹果半个世纪的生存智慧、传承逻辑。我们来一起读懂一家伟大的企业如何依靠代代接力、顺势迭代、屹立时代潮头。好的，我们一起来走进苹果第一代的灵魂掌舵人，我们最最熟悉的史蒂夫·乔布斯先生。他呢是以颠覆造时代、以偏执定灵魂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人物。如果说有看过乔布斯传的朋友啊，一定会用一句话来定义乔布斯的使命，那就是他创造了苹果，定义了苹果，赋予了苹果独一无二的创新基因与产品灵魂。这个说到乔布斯啊，他在接手苹果的时候有两个重要阶段，恰好对应着苹果的从零诞生与绝境重生。1976年21岁的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在车库创立了苹果。在巨型计算机垄断行业的那个年代，他率先在那个时代提出了电脑民用化、科技极简化的理念。啊，我们上过学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最开始学计算机，了解计算机史的时候，最初的那个计算机啊，可能要用一整个库房啊把它装下来啊，才能满足一个大量的运算的条件。但是呢，乔布斯他就率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要把这个电脑做的人人都能用得起，而且呢要把做小，能够更加的便利。那么他呢，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推出了 Apple 系列的个人电脑啊，第一台彻底打开了个人计算机时代的大门 Apple One， 让冰冷的科技设备走进普通家庭。而且呢，这里我们聊个题外话，这个苹果这个图标、这个商业标志啊，现在我们都很熟悉了啊。为什么当时乔布斯要用这个苹果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和这样的一个名称来命名呢？因为他那一阵刚好在吃水果餐啊，而且那阵呢刚好是秋季，这个苹果成熟的季节啊，所以说呢他觉得这个苹果同时代表了一种向上的生命力啊，所以用苹果来作为公司的这样的一个 logo 和名称。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啊，在这个时候乔布斯可谓是意气风发呀，一手创立了这个苹果公司。但是年少成名的乔布斯呢，性格偏执，极致完美，重创新，轻商业和资本，这个管理层的经验也是严重的没有啊。所以说呢，在1985年30岁的乔布斯当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窘境，就是被自己亲自创办的苹果公司驱逐出局啊，董事会不让乔布斯在这儿待着了啊，你的这个经营理念和我们公司严重不符。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启了十年的蛰伏期。而这个失去灵魂人物的苹果也不好过啊，自从乔布斯离开了以后，从此就陷入了长达十年的一个创新枯竭，产品平庸，连年都在亏损呐、一度濒临破产。1997年绝境中的苹果公司啊，又反倒向乔布斯求救。乔布斯呢也没有回绝，虽然当时他已经创办了一个 Next 的电脑企业，但是吧还是对这种初代的公司更有感情啊，他也是王者回归。而这一次的归来呢，则是苹果命运的分水岭，也是乔布斯真正封神的开端。重回苹果的乔布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所有冗余的产品线，摒弃商业化的浮躁，回归到自己，影像优化，细节打磨，生态完善，缺少那些跨越时代的创新突破。我们都知道，当智能手机进入成熟期，硬件迭代触顶，这个行业竞争愈发激烈。而且呢，现在的安卓阵营啊，包括我们的什么鸿蒙系统，都在持续的突破创新。苹果呢啊，大家都经常听到一个词儿，每年的发布会就是挤牙膏式更新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很让人争议和诟病的一点。规模化、商业化做到极致的苹果，慢慢失去了乔布斯时代的颠覆锐气，创新速度也是放缓，增长呢预见的见顶。所以说呢，时代需要苹果再次改变，苹果需要全新的掌舵人。所以说在今年的秋季发布会上啊，我们就看到了苹果的第三次的全力迭代啊，第三代 CEO 约翰特努斯正式接棒，开启了苹果全新的创

新复兴时代。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第三位人，他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乔布斯、库克我们都熟悉了，这特努斯他是从哪个地方突然变成了苹果 CEO 的？就在2026年的4月啊，今年4月份苹果官方正式宣布任职15年的 CEO 库克卸任，转任董事会执行董事，深耕硬件工程。陪伴苹果20余年的特努斯正式出任苹果 CEO， 这是苹果近15年来首次的重大权力更迭，也标志着苹果正式的告别了规模化的守成时代，又要进入创新回归、突破新生的全新周期。不同于乔布斯的极致天才，库克的商业专长，我们最后要说的这个特努斯，他是一个深耕产品、扎根技术、懂硬件、懂创新、懂生态的技术型掌舵人。在20余年的苹果生涯里，特努斯全程参与了库克时代所有的核心产品的研发迭代，从 iPhone 全系升级、 iPad 生态完善，到 Apple Watch、 AirPods 啊爆款诞生，再到 Apple Vision Pro 的时代产品落地。他是苹果核心硬件体系的缔造者，也是苹果最新技术、最新创新理念的核心推动者。他的上任呢，完美承接了两代前任的优势，同时呢也会补齐两代的短板。首先我们来说他传承的优势方面，是守住苹果的根本底蕴。特努斯他长期深耕苹果体系，深刻理解乔布斯留下的极简美学、极致的产品理念，也熟悉啊库克搭建的成熟的供应链、全球化的生态、规范化的运营体系。他不会颠覆苹果现有的成熟商业模式、完善生态体系、高端品牌底色，最大程度保留苹果几十年积累的核心优势，保证企业平稳过渡。其次呢，他又会做的是突破短板，重启苹果的创新。怎么说啊？这个是特努斯时代的最核心的使命。库克时代刚才我们说到重规模轻颠覆，而特努斯作为技术出身，核心就是重新回归产品的创新、技术的突破。他主导 Apple Vision Pro 是苹果近十年最具颠性的产品，标志着苹果正式布局空间计算、元宇宙新赛道，挑出这个智能手机硬件内卷，开辟全新的科技赛道。这正是乔布斯颠覆式创新的一个延续。在产品理念上，特努斯呢，他摒弃库克时代的稳字当头保守策略，重拾苹果敢于试错、敢于突破、敢于创新的基因，不再局限于手机电脑的小幅迭代，全力布局人工智能、空间计算、智能穿戴、混合现实等未来科技赛道，带领苹果跳出增长的瓶颈，寻找全新的增长曲线。在管理风格上，特努斯兼顾稳健与突破、务实与创新，既有库克的精细化管理、制度化运营保证企业的一个高效运转，又有乔布斯的产品执念、创新魄力，敢于投入新技术、打造新物种、引领新趋势。如果让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三代 CEO 的时代使命啊，来概括苹果50年的迭代逻辑，那么乔布斯为苹果铸魂，从零创造伟大，定义行业高度；库克呢，为苹果铸体，从小众走向巨头，撑起商业体量；特努斯他的使命是什么？是为苹果新生，从守成走向突破，重启创新未来。三代掌舵人没有谁替代谁，没有谁超越谁，只有代代接力，层层完善，顺势迭代。从颠覆造时代到深耕铸辉煌，再起这个新起源，三代苹果掌门人的迭代之路是一家科技巨头的成长史，更是整个科技行业的进化史。如今的苹果既有乔布斯的创新信仰，又有库克的商业根基，更有特努斯的未来格局。三代传承，三度新生，这份不断自我迭代、永远不停的生命力，正是苹果能够跨越时代、长久不衰的核心密码。从天才创世到深耕守成，再到革新致远，苹果的三代接力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成长故事，更是所有普通人成长、深耕、突破的最好范本。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朝鲜先生，朝鲜先生，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7: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及时报警与当地政府联系，通知附近居民及时有序撤离。
8: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9: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10: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11: 我愿意。
12: 你愿意嫁给我吗？
11: 我愿意。

0: 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2: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您见面了。进入到九月份，也是我们大中小学的一个开学的日子啊。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呢，依然是和教育有关的。那首先在节目开头呢，给大家要分享这么一组数字，一个数字呢是97%，这个97%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呀，目前咱们全国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是97%。都知道呢，这个义务教育是从我们的小学、初中啊这么几年的时间开始的啊。所以目前来看，从小学到初中呢，残疾孩子的这个入学率还是比较高的。100个该上学的残疾孩子当中啊，有97个都在学校里头，这个说实话呢不太低啊。在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呢，在去年是有2000多所，在校生有90多万人，专任教师达到了85000多人，和2012年相比呢，基本上呢我们这个数字还是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学校是多了33%，学生是多了145%，老师是多了95%。可以说从2012年到现在，这个进步是实打实的。这是97%全国残疾孩子的义务教育入学率。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数字，13.56万。13.56万又是啥意思呢？这是全国高中阶段在校残疾学生的总数，您品一品。义务教育阶段有97个孩子都在读书，但是到了高中啊，全国加起来也就13万多人。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全国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是去年是90多万人，但是到了高中只有13万多了。这些孩子到哪儿去了呢？啊，还差那么50-60万的差距。高中阶段是13万，到了大学能够进高校的孩子，残疾孩子就更少了，只有3万。从13万到3万多，又有10万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好，再来看看我们中间的这个道路哈，从97%到13万，再到3万，你会发现呢。义务教育阶段，从小学到初中，残疾孩子接受普通的义务教育，这个还是比较普遍的。但是，一旦进入到高中，真的是断崖式的下降；进入到大学，那真的就是凤毛麟角了。这中间这一条路是断崖式的下跌。这是一组数字，我们提到了三个数字。我们都知道哈，不管是从我们的义务教育阶段高中到大学，孩子们接受一生的教育，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他们的就业这条途径上。但是因为从义务教育阶段到高中再到大学这么断崖式的残疾孩子入学率的下跌，会导致他们的就业受到直接的影响。在去年来看，每年进入高校的残疾学生只有3万多，但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他们有90多万，97万多呀。所以你能想象到这些残疾孩子他们的就业形势有多么的严峻。我们来看看就业吧啊，我们刚才已经大概估算了一下，我们来看具体的一些数字。在全国来看，就业年龄段的持证残疾人，什么叫做就业年龄段？也就是说18到60岁这个年龄段，残疾人大概是有1580万，大概是700万人没有工作的。

啊，将近一半的人没有工作，他们怎么办呢？怎么养活自己啊？在已经就业的890多万残疾人当中，灵活就业的有275万，农村重养职业啊，加起来也就是402万。刚才说到的灵活就业的200多万，加上农村的从事养殖业、从事种植业的残疾人，大概是占了这890多万的76%。那真正的按照一定的比例就业进入到正规单位的，也只有100万出头。当然，我们不是说残疾人啊，现在就业形势那么严峻，残疾人就一定要进入所谓的正规单位哈。灵活就业的，它也是一种职业啊，进入就是咱们，就是那个咱们那个就业的。就是咱们进入种植业的、养殖业的，它也是实现了就业，但是人数还是非常的少。刚才这样的一段话呢，也是说明了一个残疾人就业的一个现状，就是绝大多数残疾人的工作它是不稳定的，是没有保障的。你看看800多万残疾人里头呢，灵活就业的就高达270多万。很多朋友说，哎呦，别说残疾人了，现在咱们的这个正常人、健康人就业都那么严峻啊，形势那么严峻，每年的1000多万的大学生啊，能够拿到 offer 的也不多。而且有的我身边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在家里蹲个2年3年的是常态哈，都没找着工作。有的呢也在计划考研，有的就是在家里蹲着吧，上的大学就家里蹲。所以目前这个就业形势是如此的严峻，你还说残疾人怎么怎么样？确实，残疾人和我们普通人比起来呢，他们的就业的环境更加的严苛，就业的这条路呢也是充满了荆棘和挑战。但是不能因为他们的就业之路是充满了荆棘和挑战，不能因为现在就业形势那么严峻，导致他们读了书以后啊就没法工作了，在家里头待着嘛，在家里头待着导致他们在义务教育阶段或者在高中阶段学的这些知识马上的就忘掉了。哎，所以残疾人的就业形势和我们普通比起来要难很多，不能因为难我们就忽视他们，我们就看不到他们。相反，作为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我们更应该对他们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看见，以及支持和帮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题呢，就是从求学到就业，残疾孩子还要走多远啊？我们牵涉到了从求学到就业这一条路啊，我们能够怎么去帮助他们从求学到实现就业。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江津融媒的抖音号啊，关注了以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我们话题的方面的一些互动。哎呦，这个很多人说呢，确实在大街上我们看到残疾人不多啊，偶尔能看到几个。我曾经也是在大街上或者在一些公众场合看到3、4个、4、5个咱们的聋哑人哈，他们手脚是没问题的，智商这些也是完全没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听不到，所以说话他说不出来，只能啊啊啊的这样说。而且呢，他们一起出来基本上都是几个的一堆儿啊，也是在打这个哑语做手势。虽然旁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呢他们就是组团来出去购物啊或者游玩什么的，也非常年轻哈，也是让我们关注到了少见的残疾人出现在我们的公众视野当中。那么还有大部分的咱们肢体残疾的，还有患有一些什么心智障碍的啊，比方说有心理疾病的，这种孤独症的，还有那个强迫症的哈，等等啊，这么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心理疾病的话，那基本上就不出门了，是待在家里。那么他们对这个社会来说，对家庭来说，我们也希望乐见他们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但是由于我们目前社会给到的一些措施，比方说我们的残障措施，您看银行门口啊，还有那些医院门口啊，对于咱们坐轮椅的残疾人是不太友好的。虽然有那个阶梯，但是那个阶梯非常的陡，残疾人基本上很难出门啊，坐着那轮椅，更别说咱们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一些盲道了啊。感觉这个盲道中间又停了摩托车、自行车、小汽车，哎呦，盲人敲着这个棍儿啊走来走去的不方便，稍微就碰着

好了啊，特别是现在咱们斑马线这些有了以后，我们普通人视觉正常的是可以看红绿灯走路的，但是残疾人他眼睛看不见，特别是对盲人，他怎么过斑马线呢？意味着他要过去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所以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还说，我们能不能学习香港哈，那些残疾人出门的话，他们可以听，只要你听觉正常哈，嘟嘟嘟啊，就是说这个声音，过马路的这个声音，它有些辅助的一些声音的装置，它舒缓的时候呢，提示我们在等待，嘟嘟嘟嘟嘟，哎，就提示我们残疾人盲人可以通行了。就是从声音的这个节奏啊，强弱的变化，能够帮助残疾人正常的到社会当中去购物，去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如果说没有这些声音辅助设备，我们残疾人过马路看红绿灯那咋看，眼睛都没有办法。所以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普遍看到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哈。我们对于咱们的残疾人，特别是盲人，很多的一些出来生活，出来行走都是疏忽的。这个东西盲道是有，但是经常是堵的啊。这个很多公众场合的那些坐着轮椅可以去的那些地方，这个轮椅的坡也是比较陡的，基本上人家一下来刹不住车的话是很容易翻车的，所以导致很多的残疾人都待在家里不敢出门。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儿要说到关于残疾人的求学和就业呢？我们不得不提到在前不久教育部等七个部门联合印发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的名字叫做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在这个行动计划里头呢，就提到了五大任务，一个是扩资源、提质量、数字化、强普惠、促交流。主要提到的是特殊教育的孩子，怎么让他们顺利的读书、顺利的求学、怎么顺利的就业，提到了他们整个生命的全过程哈。到2030年的时候呢，国家还有一个规划，就是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这是国家的一个计划规划，那么方向倒是对的。但是呢，接下来橙子会用60分钟的时间和大家聊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国家的规划，教育部的这份文件已经是出来了，但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需要迈过的坎儿。从求学到就业，残疾孩子还要走多远，这段路啊到底卡在哪儿，我们一一的去捋一捋，帮助残疾孩子从求学到就业能够顺利的实现。你知道吗？从求学到就业，免不了的就是残疾孩子他们小的时候应该给他们配备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老师的缺口。在155的规划当中说了，支持人口20万以上的县办好一所达标的特殊教育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从学前教育到高中15年一贯制的特殊教育学校。这是155规划当中的一个雄心。但是学校要建哈，学位也要拓展，但是老师怎么办呢？相对来说，如果一个地方财政还比较有钱的话，建学校也不是那么难的事儿。但是我们昨天还在说了哈，硬件设施修建容易那么软件呢，这个学校的老师到哪儿去找？特殊教育的学校教聋哑孩子、教残疾孩子，绝对跟教普通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比方说一个班，我班主任可以管40-50个孩子，或者说再努把力坚持一下，六十多个孩子吧，50-60个孩子。但是他们生活能自理啊，他们听说读写这些都没问题。对于残疾孩子、聋哑孩子来说，你一个老师能管40-50个孩子吗？那不是为难老师，一个老师只能管3-4个孩子啊。所以必然的，由于咱们特殊教育学校这个孩子多了以后，要配备成倍增长的老师，老师从哪儿来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哈，我们来看看云南楚雄州大姚县。按照云南省的标准呢，特殊教育学校师生比应该是1:2.5，也就是说一个老师对应的是2.5个学生。
这所学校呢是有123个学生。

按规定必须得配备49个老师，但是你知道吗？实际的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有多少？12个。那么有相关的特殊教育或者是康复背景的只有4个。我们暂且不说这些老师专不专业，我们就从人数上来对比的话，12个和49个应该配备的标准相比，有30多个人的这个差距，所以意味着

1:3的师生比来计算的话，仅公办的特效专任老师的这个缺口就超过了600人，老师缺口就更多。按照很多老师，其实他不是专门从事康复医学这个背景，也不是专门从事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个专业背景，而是从其他教语文的、教数学的、教体育的、教思想品德这些老师这样转岗转过来的。所以对于残疾孩子、特殊教育孩子的康复训练呢、行为干预训练，他们真的兼顾不到，真的兼顾不到，不是为难他们，因为老师的缺口又比较大。我曾经呢也是采访过一位特殊教育的老师，他就说做特殊教育太累了，而且呢我们江津啊向阳那个有一家，就是斑竹巷那边有一家特殊教育学校，是一个台湾人办的学校哈。为什么曾经有记者就问过，为什么你会想到办这个特殊教育学校呢？因为很辛苦啊，他也是因为是民办的嘛，他也是出于这份爱心啊，见到我们江津的这些特殊教育孩子很多，然后呢老师的缺口很大，那他就自费出资办了一所学校，然后咱们江津的很多的家长就把孩子送到那儿，也是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孩子，有聋哑孩子，有一些唐氏患儿，还有一些属于这个智障哈，有一些问题的。不管怎么说呢，老师这位校长啊，台湾人，他是觉得挑战很多。首先从资金这方面来说，他一个人在支撑很难，然后呢普遍这些家庭的话经济都不是非常的宽裕啊，所以要支付学费什么的他还不能够输高了。另外老师的缺口比较大，但不管怎样，这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依然还在坚持。虽然他能够为这些特殊教育孩子这种支持和帮扶比较有限，但是他还是在尽他所能的在支持特殊教育的一些发展。他说呢，有爱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得有真本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面对的不是正常的孩子、健康的孩子，而是听力有问题的啊，说话有问题的，甚至这个脑瘫这些孩子啊。所以你按照一般的孩子去教育他们真的很难，可能您今天教这个知识点教了10天半个月，过一阵儿他又忘了，又得重复。这就像我们以前那个了解到的那个神话，西西弗神话，就是有一个人被这个宙斯给诅咒了，他呢从山底下要推石头推到山顶上，但是那个石头推到山顶上呢，又滑到山脚，他不停地推啊，又滑到山脚，不停地推，就是永远在做一些好像表面看起来没有功效的一些事情。这就是特殊教育的老师所面临的一个现状，因为这个孩子他智商不和成这个普通人一样，所以要不停地教，他又不停地忘，不停地教，教会他们生活自理能力是一方面，以至于这些孩子今天有父母在管着他，等到他父母老了百年之后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那么他们如果说没有自食其力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谁又来支持他们呢？想到这里，作为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哈，我们都能想象哈，巴不得孩子能够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但是你的孩子天生就有一些问题，导致于说你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人去管这个孩子，你特别担心他的生活生存问题。确实就是这样哈，特殊教育的老师他面临着一个专业不专业的一些问题，特别的耗时耗神耗力。专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个孤独症的患者可能需要行为干预和社交方面的支持，因为孤独症嘛，他一天就窝在自己的一个小空间里头，不对外的交流，不与人打交道啊，这是需要给予，多带他出来走一走，多带他去见识这个世界。那一个脑瘫患者的话，可能就需要动作训练、康复训练和辅助的沟通。一个多重障碍的患者可能需要医疗方面的一些护理和教育方面的一些支持。所以一个班上只要有10个孩子是属于这种情况，那简直就不是工作量翻10倍，而是专业需求跨了10个领域了。他既需要了解康复医学方面的知识，又需要了解社会学，又需要了解心理学。哎呦，本来这样的老师就少，
然而缺口还很大，专业又不对口，所以你能想象特殊

入教育的孩子，他们目前的现状是怎样？即便是经过系统训练、专业训练的老师，如果你没有爱心、没有耐心，你是教不好孩子，你是待不下去的。刚才说了哈，一些孩子他本身这个可能智商和普通的孩子有一些差距，他可能需要你不停的教、反复的教。今天教了，过了十天半个月可能又忘了，又需要去教他。那没有点爱心、没有一点耐心，你是不是就得抓狂？我们别说是辅导别人家的孩子，就辅导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家的孩子啊，遇到这个题不会算，我们给他说了千遍万遍，他还是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是不是我们自己就开始血脉奔张了啊，血压上升了啊，就开始破口大骂了。有的家长辅导孩子作业啊，血压升高，甚至这个脑梗发作的都有啊。想想看，没点耐心爱心，别说是辅导正常的孩子，就是别说是辅导这个心理有问题，或者说咱们这个特殊教育的孩子，就是正常的孩子，咱们也得付出爱心和耐心的。所以特殊教育的孩子、特殊教育的老师啊，必须要有专业方面的知识，还要有爱心耐心，能待得下去。你在这儿看着，比方说我们教孩子什么一二三四哈，ABC 什么的，教一段时间他就会了，我们就有一种成就感。但是反复的教、反复的不会，甚至以前学的那些还给忘了，是不是有很大的一种挫败感？但是就是要坚持，就需要坚持。所以老师的缺口是一方面，那老师如果说缺口补齐了，还得看看教材应该怎么教。肯定啊，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了，咱们这个今年开始小学到初中阶段的教材已经变了啊，有的科目是增加了它的难度的。那么既然如此，我们特殊教育的孩子那显然是不太适合咱们普通的这些孩子的这种教材，要专门为他们制定教材。在十五五规划里头说了，推动完善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各个学科的教材，试点开发数字教材，鼓励更多的出版单位制作大字版的教材啊，还要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的教育水平，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来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为什么这个东西被列入到了十五五的规划当中？就是因为现在心理问题的孩子比较多，而且孤独症的孩子比较多，得了这个孤独症啊，真的家长是很难受的啊。这个孩子他不愿意上学了，他也不愿意参与社交了，那咋办呢？一天待在家里啥也学不会呀，对家长来说是一笔沉重的心理负担。那从教育部的这个“十五五”规划，我们看到要修建更多的一些学校，而且要制定专门适合这些特殊教育孩子的教材，因为按照普通的这个教材，特殊教育的孩子没法学，简直是为难他们，要针对他们的特殊情况制定适合他们的教材。现在呢是比方说哈，盲人应该有盲人的教材啊，聋哑人应该有聋哑人的教材，那么对于一些孤独症患者也应该有他们的教材。所以说这个教材还不能说就只是那么一两种，有的完全不太适合啊。比方说盲人有盲文吧，他这个听力没问题，他只是眼睛看不见，但是对于智商有一些缺陷的朋友，那肯定你把这个盲文给他那就不适合吧。所以我们针对特殊教育，我们教育部相关的专家学者还有相关的一些业内的一些专家，也要针对特殊教育所有的孩子开发属于他们适用的教材。你在他们求学这个阶段不给他们去进行学习的话，他们长大以后找工作怎么办？父母也不可能一辈子活着呀。接受教育就意味着让他以后有自食其力的能力，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那谁来管他们呢？所以对于每个残疾孩子都应该有一份属于他量身定制的教育方案，而不是说把人放家里送教育上门就完成义务教育了。一个人
一份教材听上去很美，但是落地需要什么呢？就需要我们的评估师来做专业的评估了，需要我们的特殊教育的老师来设计一些个别化的

0: 教育计划，需要康复师来提供专项的训练，需要资源教师提供设备支持，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和持续的跟踪。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钱，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人，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制度来进行托底。我打个比方吧，从北京西城区的培智中心学校来看哈，他们在2009年就开始做学前的融合教育了啊，就在幼儿园阶段就已经开始在接受相关的一些教育。他们的负责人说得很实在，融合教育需要从制度、环境、课程、师资全方位的配套。可以说北京呢已经是走在前头了，因为他们在幼儿园阶段就专门针对特殊教育孩子的这些学校。但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一些城市来说，义务教育也就是从小学到初中，除开这两个阶段哈，其他特殊教育孩子是没法接受教育的。有的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老师不接，哎呦，你的孩子跟不上啊，你送别的学校吧。还有的孩子比方说孤独症啊，那他可能有一些行为方面的一些异常啊，周围的孩子不跟他玩，孩子更加的受挫败。所以老师说，哎呦，把你家的孩子送回去吧，送回家里吧。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些现实的一些原因，特殊教育的孩子要想接受从幼儿园到大学整个教育周期还真是蛮难的。好了，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呢，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到的特殊教育学校老师有缺口，教材也需要因人而设置。那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为您分享要实现这么一些除了制度的一些托底还需要什么呢？好，我们作为社会又应该对他们给予怎样的帮助和支持呢？稍事休息，不要走开，待会儿将继续的为您分享。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2: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将为您精彩呈现，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是，从求学到就业，残疾孩子还要走多远？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呢，也说到了目前特殊教育学校孩子面临的一些现状啊。咱们从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呢，大概还是有那么一些孩子，900多万的孩子还在求学。到了高中，直接的断崖下跌到13万多，到了大学只有3万人了。那么这么一些巨大的缺口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啊？残疾孩子能够在求学阶段能够接受正常的教育，到他真正的能够出来工作那一天啊，能够实现全家人的这样的一些希望所在。确实这一路走来比平常的孩子要走得更辛苦，走得更累，但是我们有制度方面的一些托底。节目的前半段也说到了，咱们教育部发布了一个关于教育特殊教育学校的一个纲要啊，到2030年的时候呢，有一些宏伟的一些目标。我们来看看，既然有制度的保障，那么还缺少什么呢？刚才节目的前半段说，缺少老师，缺少和每个孩子匹配的教材，那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字儿：钱。是的，离不开钱，因为特殊教育是一个典型的高成本、小规模、弱话语的一个支出。为什么叫做高成本？因为它投入的成本比较大。刚才不是说了吗，普通的一个班主任管40-50个孩子他可能还管得了，但是特殊教育的学校就是1:3，一个老师管3个孩子，因为咱们这个孩子和普通的孩子不一样，耗费的精力更多。而且呢，特殊教育的这个孩子残疾人哈，占整个中国人的这个比例呢，它是一个小规模的，正因为他人少，所以他话语权就更低，所以叫做弱话语，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特殊教育的每个学生的成本呢，往往是普通学生的好几倍甚至10倍。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他会配备更多的老师嘛，还会配备一些康复设备，还会政府会买一些咱们的一些特殊教育的一些服务。因为你老师少，但是学生多呀，那短时间内怎么去弥补这个老师的缺口呢？那只有到各个社会机构去买服务了。但是在分钱的时候呢，他往往因为人少而被当成了小项目。每个地方的财政一紧张哈，我们说昨天在节目当中说，我们这个教育的支出啊，每年占据GDP 只有4%，已经是从2012年还是从2013年到现在十几年，这个教育占比国民 GDP 4%，十多年都没有变过了。但是世界平均水平是4.5%到5.5%，别说是咱们国家没钱呢，从经济上来看，我们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啊，绝对每年的财政收入都是20万个亿啊，卖20万个亿，咱们就从4%，从教育支出的4%调整到4.5%，就增加0.5个百分点吧，也是会更多的惠及到教育。而且在这么一些的，就是4%的这个支出当中，绝大部分的都流向了高校，基础教育很少，绝大部分的都流向了城市，农村学校很少。所以目前来看整个国家的这个教育支出分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更别说特殊教育学校了。如果说每个地方的财政一紧张，那教育能分到的钱就更少，更别说特殊教育的孩子，因为人少，话语权更弱。在2025年春季开始哈，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每个学生的公用经费标准，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变化，从每生每年6000提高到了每生每年7000，基本上呢可以汇集到91万的残疾学生啊，这还是不是所有的学生啊？因为刚才说了嘛，咱们整个小学到初中阶段的残疾学生就有900多万，这么一些财政支出也只能帮助到91万的残疾学生，那还有90%咋办呢？ 这笔钱的话还不是由中央一方来支撑，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比例共同承担的，你让哪一方扛这个担子都扛不住。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重庆对于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是怎样。咱们重庆对于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也不得不说咱们重庆的地方政府对这一块是很重视的。我们重庆市对区县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按照每人每年6000元的标准啊，这个公用经费来进行一个核算。对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按照一年一个人10000来核定，远远高于普通中小学的标准。大家也知道嘛，为什么要高于普通中小学的标准呢？就是因为老师缺口少，你要更多的请老师，人家残疾孩子还有康复训练的一些设备，意味着你还要买那些康复的一些设施，所以毕竟来讲哈，支出是要多一点，所以你拨的这个经费就应该多一点。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每个学生的公用经费已经提高到了7000，这是公用经费的一个提升。另外，重庆每年还专门安排中央和市级专项资金5000万元，用于特殊教育学校的修建呢、师资的一些培养哈、以及学生经费的一些分摊。这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大致的情况。那咱们江津呢，自然是在重庆管辖范围之内吧。江津的这个财政呢，也是根据每年的这个财政情况，对我们特殊教育学校支持力度哈、也是有一些不同，有一些改变的。但是从国家整个教育部的这个实务规划来看的话，我们规划的目标不只是说只管义务教育了。孩子读完初中他就能上班了吗？现在都知道起码本科是一个敲门砖呢，是一个门槛吧。但是刚才说了，读完初中的有900多万，进入到高中的只有13万了，进入大学只有3万，这些断崖式数字的下跌，孩子都没读到高中，孩子读了高中都读不到大学，你让他怎么去就业？他只能是做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吗？你知道在未来5年10年，这简单重复的工作直接被 AI 直接被机器人给替代了呀。所以国家的目标是要让高中特殊教育继续的扩容，让更多的特殊教育孩子进入到高中，而且进入到高中以后还要实现职业本科的衔接，就业辅导员要覆盖到地级市政府。既然这个特殊教育学校老师缺口那么大，你就要到社会上去买相关的一些服务，才能够满足我们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个孩子的需要。政府购买服务要常态化。那所有这些什么那个学校要扩容，要开办适合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些本科教育啊，要什么辅导员要覆盖到地级市，哪一样少得了钱呢？哪一样不需要稳定的财政支撑呢？不能说咱们就喊喊口号就把这个文件给制定下来，没钱它也落地不了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哈，没有米怎么做饭呢？不能只靠社会捐赠，这个爱心企业那个企业捐个书包捐个衣服捐双球鞋，能解决实际问题吗？临时补贴这儿正好有一笔钱了，来吧，但是它不持续啊。还有不能只靠项目化资金所以必须得稳定的财政资金的支持。我们都知道哈，家里头如果说有一个孩子，你也不希望他只是读到初中就 OK 了吧，他还要接受高等教育是吧，最终就是让孩子能够实现自食其力的能力，但是他一旦教育断在了高中，断在了大学，他怎么自食其力呢？现在的就业门槛那么的高，对残疾人来说，特殊教育的孩子来说是有那么高哦。因为你想想看哈，我们在大学里头偶尔会看到一些残疾孩子，他能进入到大学，他要付出比同年龄人10倍的努力。比方说他手脚不协调的，他就是每天上下学都不容易，要起多早，回那个从学校回到学校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还是只是一个初级的，更别说他在这个学习上面付出的一些努力了。规划的生命线还是在预算， 我们每年财政要有专门针对特殊教育学校的预算，你这笔钱专款专用必须得给到他们，不能靠临时的救济，不能靠爱心企业临时的捐赠。预算的生命线也在优先级，不能说财政没钱了，特殊教育的孩子你就往边哪边凉快哪边待着去吧，你就你的需求哈靠边站吧，先把那个什么那其他的支出给付了啊。这个刚才我们昨天还在说呀，国家每年的这个财政支出是20万亿哈，这个修高铁要花钱，哎，买盾构机，搞什么新能源车啊，那个做什么 AI 发展人工智能，到到处处都需要钱。你不能把教育排在最后，也不能排在这个烧刺的位置啊，必须得排在前头。那么特殊教育那就更是如此了，政府你光是喊口号提文件，你不把这个特殊教育的预算摆在这个专项支出里头，你一旦地方财政没钱了，所有的教育都靠边站吧，那怎么落地呢？所以特殊教育长期被排在优先级的末尾，所以文件呢倒是年年有哈，但是落地是年年难，这就是一个具体的现实状况。好，刚才我们说了，必须有钱得支持修建更多的特殊教育的高校，还要有老师啊，来从事这个特殊教育的学习，这个教学。既然老师不够，咱们政府还得花钱去买特殊教育的服务，在社会机构上是可以买得着的啊。那么就是每当财政缺钱的时候呢，特殊教育这个支出啊，不能够排在优先级的最末尾，必须得兼顾到特殊教育的这个预算要排在优先的位置。你都不花钱，特殊教育它怎么搞？另外一步就是，如果说这些都实现了，教育质量有保障了，再来说说残疾人的就业，那才是重中之重。我们所有前面的铺垫，学习教育就是为了就业，就是让他们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我们来看看全国的残疾人就业的一个现状。先来看这样的一组数字，全国城乡持证持这个残疾人证就业的残疾人大概是890多万，按照比例就业的是只有100万啊，集中就业的是21万，个体就业的是58万，灵活就业的是275万，农村发展重养殖业，也就是还有加工业哈，也就是400多万。您看看哈，这个灵活就业加上农村重养殖业和加工业就占了76%，意味着绝大多数的残疾人的工作呢是低保障，是缺乏稳定性的，尤其是残疾人当中有一些属于心智障碍的群体。什么意思？心智障碍有心理疾病、孤独症啊，就是智力障碍和心理障碍的，这种做心智障碍。这些人的话超过了1200万，就业率不足5%。什么概念呢？就是在100个有心理障碍或者是智力障碍的人群当中，能稳定就业的也就不到5个，100个人当中不到5个。超过95%的人走出学校以后呢，面对的就是一个茫然无知的未来。他接受了教育了，但是社会不给他这样的岗位，接受不了他。问题来了，企业为什么不接受他呢？社会为什么不接受他呢？我们来说说，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你愿不愿意招残疾人？你担心招进来以后会遇到什么问题？担心他能不能适应这个岗位，担心啊，比方说心理有障碍的一些人，我们哪一天啊工作任务稍微多一点，或者说他和同事之间和领导之间发生一些矛盾冲突，他可能采用，如果病还没有完全治愈的话，他可能会采用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方式，你担心这个管理的成本升高了，万一出了这个安全问题谁来负责呢？说白了，我作为企业老总，我不是不想帮啊，我是怕帮不起，我是怕管不了啊，因为招进来以后有很多未知的一些风险在里头。所以光喊这个口号，让企业吸纳残疾人啊，让我们的政府去吸纳残疾人啊，这得帮我们的企业算笔账啊。我宁愿招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为什么一定要招一个残疾人呢？为什么一定招一个心理有问题的人呢？是吧？那我们来看看国家 也考虑了企业的现实状况，也是给到了企业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也是分成了这么几项福利。首先，这个福利的简称叫做四税一费的这个优惠组合。什么叫做四税一费呢？首先是增值税即征即退，符合条件的企业，你只要安置一个残疾人，最高每人每年可以退还增值税是115000啊，这是招一个人可以退还增值税那么多。这是增值税的其中一个优惠。第二个优惠就是企业的所得税，它会有一个加计扣除。你这个企业它招了一个残疾人的工资，那么按照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可以在100%的税前再来进行加计扣除，也就是说这部分工资成本在税前翻倍扣，相当于你少交一部分企业的所得税，对企业来说还是很划算吧，还只是招一个残疾人呢啊。除了咱们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一些减免以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城镇土地使用税，它也是减免的。第四方面就是对于企业老总来说，你也有个人所得税吧，也是减免的啊。第五个方面就是残保金减免，用人单位你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了1.5%，就是你这个残疾人的招收的数量占据员工总数的1.5%，达到这个比例就可以免缴残保金。比例招收残疾人的比例在1%到1.5%之间，减半缴纳残保金。好，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大家可能就比较直观的了解。在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哈，不是在这儿瞎编。

福建的有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叫做纸制品的企业，叫做建真哈。他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公司也是保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吧。当然呢，也知道啊，安置残疾人会有一些税费的减免，他就第一次尝试安置了3名残疾员工，做车间的保洁和后勤的整理，安置比例呢达到了1.17。结果当年就享受了残保金减按50%缴纳，大概是减了大概是34000块钱。哎，公司是尝到甜头了。第二年他又招了一名残疾人来管仓库，安置比例一下子就提升到了1.65%，明显的高于我们刚才说到的残疾人安置比例是达到1.5%就可以免交残保金，所以他现在已经达到了1.65%了，残保金直接全额免征，又少交了23000。哎，到现在这家企业累计已经安置了5个残疾人，累计享受残保金减免是92000。企业负责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哈，他说残疾员工啊和普通员工来比哈，不得不说他们其实非常珍惜这份工作，他们干得格外的卖力，格外的用心。那么目前我安置残疾人，对这个企业的忠诚度来讲哈，就是员工的这个用心程度来讲，我是对他们点赞的。而且我在招聘了这些残疾人以后呢，我还能享受政策的这个大红包，我觉得这事儿是能做的。你看看这个福建叫做建真这家纸制品企业呢，它是尝到了这个甜头。当然了，对于我们有的企业来说呢，目前也不知道您用工的一些情况，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就业形势那么严峻哈，普通的什么那个灵活就业人员、4050人员、大学生这些就业都比较严峻，但是你能不能说在这个政策的鼓励之下，政策大礼包哈、大红包这样的鼓励之下，本着社会责任感，能够招聘那么几个残疾人，让他们也能够实现自主的就业。当他们能够实现自主就业的时候呢，对家庭来说也是减轻很大的一些负担。而且这个负责人当时的这个纸制品厂的负责人说，残疾员工其实非常珍惜他们得到这份工作，干得更努力更卖力。我记得在我们江津有些地方哈，是招聘了残疾人的，而且在我们以前融媒体中心融合之前也有就是以前的电视台是招聘了一些残疾人的。我当时还记得有位女同事，她这个腿脚有问题，每天都是拄着拐杖来上班的，当时是不理解，现在是理解了啊，为什么要招聘她，因为原来进电视台是非常的不容易，还愿意拿出一些岗位给她，也是体现了我们企业的一种责任感吧，我们单位的一种社会责任感。好，刚才说到的这所有的一些针对残疾人就业的单位，除了有税费的减免，还有财政的补贴啊，所以政府想得非常的周到。比方说在北京，对招用3类残疾人，比方说智力有障碍的、精神有障碍的，或者说肢体残疾的1、2级肢体残疾的，以及那个毕业2年之内还没有就业的残疾人毕业生，可以申请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的标准是每人每年按照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6倍来发放，北京市的话差不多一个月的最低工资也就是2000多一点，按照6倍也就是10000多了啊，这是3类残疾人的一个补贴。还有一个补贴对于用人单位的补贴啊，这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举措，是无障碍改造补贴。广州这座城市对于安置了10到30个残疾人的用人单位，给予不高于10万元的资助，安排了50个残疾人的这个单位，资助不超过30万元。你看看，别觉得你是安排残疾人，到单位你是亏了，其实还可以得到政府的一些补贴了。这是企业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再来说说机关事业单位，也不能指望着咱们企业就扛大头吧，你机关事业单位也得带头吧。你既然这个教育部这份文件是给到了你，地方政府不给咱们残疾人预留一些岗位，也感受不到你的社会责任感了，对吧？那国务院办公厅呢，也是印发了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方案，就明确要求省级、地市级编制50个人和50个人以上的机关，编制67个人以上的事业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没有。

到规定比例的，必须要制定工作计划，设置岗位，面向残疾人进行招录，确保在2027年之前至少要安排一名残疾人就业。这是国家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一份文件啊。当然针对这个单位是有要求的，首先你是属于省级机关以及地市级机关，那么对于区县级呢暂时还没有这个要求。而且呢在招录残疾人的时候，机关单位可以适当的放开开考的比例，放开招录的年龄和户籍条件，在坚持具有正常履行职责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得增加与岗位无关的身体条件要求。这就是咱们机关事业单位带头的意义。不是说机关事业单位招几个残疾人就能解决700万人的这个就业问题哈，基本上哈，别说是残疾人，就是普通的一些大学生的话，主要还是靠我们民营企业来吸纳就业，机关事业单位招聘的这个岗位还是比较少。但是毕竟用行动在证明我们公共部门有一个示范效应。你看这些机关事业单位能不能进，我们还愿意面向残疾人提供一些岗位，但前提这个残疾人能够适应这个岗位的需求哈，也是用身体力行的一个示范效应告诉全社会，残疾人同样是一个宝贵的人力资源。光给钱不够啊，我们还得说说咱们管理的一些问题啊。对于残疾人就业管理，还有就是员工方面会不会有歧视呢？员工的情绪波动谁来管呢？无障碍设施谁来修呢？岗位怎么进行适配呢？所以在这次教育部的这个15规划当中就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措施，政府来购买助残就业专业服务。比方说咱们的这个心理有障碍的啊，遇到一些职场上的一些矛盾纠纷啊，他想不通啊，没办法化解，咱们政府来购买服务，请咱们的这个专业的老师来对这个员工啊进行一个疏导，进行一个安慰哈，能够解开他心里的疙瘩啊，能够让他顺利的实现这样的一些再上岗啊。所以这个专业的事儿啊交给专业的做。所以对于这个用人单位来讲，我也担心招聘到这些情绪不太稳定的，或者说有一些极端行为的那些哈，那怎么去进行疏导？不能够因噎废食吧？啊，这个太麻烦了，我不如招普通的人哈，不能因噎废食，咱们得关注支持他们。刚才说了，有爱心有耐心，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机构来做，但是政府首先得花钱来请这样的人来购买这样的一个助残就业的专业服务。所以您看看哈，从求学到就业哈，哎呦，残疾孩子呢，这段路啊走得很辛苦，不能只靠他一个人走，也不能只靠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吧，太显得孤独，太势单力薄了。我们政府呢给到了措施，希望能够多给点钱，修建更多的特殊教育学校，配备更多的特殊教育老师。那他们实现那教育以后呢，企业愿不愿意打开门来进行招聘，机关事业能不能带个头，政策能不能算得过账，专业支持能不能跟得上，这些才决定残疾人从求学到求职这条路走得轻松一些还是走得困难一些，能够走得长远一些还是只走到初中教育就断了呢。全国现在有8500万残疾人，具备就业能力的大概是3500万，实际就业的不到1000万。即便是成功就业，他们也会遭遇职场上的很多的歧视啊，晋升受到限制啊，薪酬不公啊。比方说一般职工拿个5000的，他可能就3000-4000，但是没办法啊，自己话语权嘛哈，也没有人多少人为他维权，这才是实现就业的一个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目前来看呢，我们残疾人从求学到就业不只是残疾人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全社会都要通力协作来筑牢这个保障制度，让它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否则一切的一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纸上谈兵。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引起社会各方的一些关注，共同的为我们特殊教育的孩子、残疾孩子铺就一条成长发展之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收听，拜拜。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了。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 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 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啊，轮胎是唯一和地面接触的零部件，关乎车辆的安全，又影响着舒适性和油耗大小。有的车主在购买轮胎时一味选择价格便宜的轮胎，那么就有可能买到库存轮胎或者是翻新胎。那么怎么来辨别库存胎和翻新胎呢？如果更换轮胎放在后备箱里10年以上的备胎也需要更换吗？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轮胎的几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的车主在保养时候更换了轮胎，但是才开了一年就发现严重磨损，胎面出现小裂纹，车胎的里面的钢丝也出现弱化，怀疑之前换的轮胎是库存胎。如果确定买到的是库存胎，对车辆的安全性还是影响比较大的。那么什么是库存胎呢？我们都知道啊，轮胎作为日常和地面直接接触的配件，是汽车最常见的消耗品之一，而且轮胎是橡胶制品，放久了会老化。一般情况下，汽车轮胎的使用年限是5年，但是出厂3年之后，即使是从未使用过的轮胎也会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一般来说，从轮胎的出厂日期算起，超过18个月，我们就称之为库存胎。库存胎的价格肯定要比新胎便宜，但很多车主由于对轮胎缺乏了解，往往花了新胎的钱，买到的却是库存胎。

固存胎虽然不像劣质翻新胎的危害大，但是跟新胎比起来一样存在安全隐患。首先，轮胎的三包期是3年，这个时间是从出厂日期开始算的，并不是从购买日期开始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个2年的库存胎，三包就只有1年。其次，再好的橡胶制品它也会慢慢的硬化开裂，比如买了一捆橡皮筋儿，放在仓库5年后再拿出来也就没法正常使用了。目前社会上也有一些不良商家把低价收购的库存胎当新胎卖给消费者，所以我们要学会识别库存胎，避免上当受骗。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刚才我们介绍了如何辨别轮胎的生产日期，其实轮胎上其他的标志信息也是很重要的。第一，轮胎上的商标都是用英文字母标注的，正品轮胎的商标和字母很清晰，方便辨识，但假冒仿造的就模糊一些。第二，轮胎出厂时，厂家会张贴条形码，凭此享受三包，通过条形码也可以识别出相应的厂家。如果轮胎上没有条形码，这样的轮胎有可能是渠道不明的产品。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库存轮胎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说到汽车备胎，只有扎胎没气儿了或者爆胎才会用到它，所以大部分人很少和备胎见面，每次用备胎行驶也不过三五公里就维修或者更换了，甚至很多人的备胎一直静静地躺在后备箱里，都从来没有用过。正常使用的轮胎按照年限来说，大约五年就因为老化需要更换一次，但备胎肯定不会随着一起更换。备胎虽然在后备箱不用经历日晒雨淋和磨损，老化速度慢，但如果过去了十年，老化也会比较明显，是否需要更换呢？稍后为您介绍。

躲在后备箱里十年以上的备胎需不需要更换新的呢？理论上是需要更换的，因为使用老化了的轮胎风险比较大，但实际中也要看自己的用车环境。如果只在市区代步也可以不换，即使真的扎胎没气儿了，换上备胎最多行驶几公里就能找到补胎的地方。备胎行驶距离短，使用强度小，十几年的轮胎也不会有问题。如果经常出差到外地或者每年都要自驾游，特别是去一些路况不好的地方行驶，十年的备胎那是需要更换的。因为一旦经常使用备胎并且换上备胎后要行驶很远的距离，使用强度也会变大，那么这些十年的老轮胎出现问题的概率也就会随之增加，有可能会影响行驶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t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收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2: 中国广播，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欢迎来到
1: 这里是 FM 91.4北京音乐广播，路上的人
3: 在路上，这里是民谣
2: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收听到的
4: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轮胎到了失效状态建议要及时更换呢？因为轮胎橡胶老化之后，分子间的凝聚力会变差，抗拉伸强度自然就会变差。虽然正面有钢丝，侧面有连布层，起到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整个轮胎的强度还是大大下降的。正常平路行驶可能不会有问题，一旦过坑、压石头等受到冲击，很容易爆胎。胎压不正常也更加容易爆胎，比如新的橡皮筋儿能拉很长也不会断，弹性很大，如果放上三五年后轻轻一拉就断了，这就是橡胶分子间凝聚力变差后没有了弹性。轮胎橡胶也是一样，老化严重稍微受点外力就会爆胎。

尽管备胎也有失效期限，但大部分家用车都是上下班代步，在市区行驶，最多偶尔跑个三五百公里的小长途。十年的备胎如果裂纹不是太多，不换也可以，毕竟用到备胎的概率非常低，即使用到了也能在最长几十公里内找到补胎的地方。很多车都带有胎压监测，即使扎胎了，气压刚刚变少就能及时发现，及时去补胎，也不需要更换备胎。所以是否更换主要还是要看用车环境，大部分人不用更换。在这里提醒各位，万一需要用十年以上的备胎长距离行驶，车速一定不能过快，减速带及坑洼路面要减速，小心使用，能找到补胎的地方立即补胎或者更换轮胎，减少用备胎的时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

0: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0: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1: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0: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 可不是吗，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0: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2: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津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津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津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首先来关注头条。江津区党政代表团赴新疆义乌县开展对口援疆工作。9月8号至10号，江津大计，江津区委书记唐大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领导刘嘉义哈密大计，江津区委书记唐大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领导刘嘉义哈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主任候选人吴尔叶提、吴首尔，义乌县委书记王成、县委副书记、县长吴斯曼江、伊布拉因以及相关县领导等参加调研或座谈。今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重庆市首次列入对口支援新疆的省市序列，明确由江津区、黔江区和涪陵区对口支援哈密市义乌县。考察调研期间，唐大军一行来到义乌县城市规划馆、工业园区管委会、新疆中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盐池镇幻彩湖生态湖、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电哈密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哈密义乌算力创新示范区等地，详细了解义乌县城市规划建设、特色农牧业发展、生态文旅融合、园区产业集聚、新能源开发、算力经济布局等情况，看望慰问江津区援疆干部、义乌县结对群众，并参加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党政代表团来伊考察座谈会。座谈会上，唐大军代表江津区委、区政府向义乌县热情接待和精心安排表示诚挚感谢。他说，近年来义乌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和睦，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干部群众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奋斗姿态，值得江津全体干部认真学习。江津与义乌虽相隔千里，但山海相连，情谊相通，两地发展禀赋差异互补，产业赛道高度契合，协作空间广阔，共赢潜力巨大。江津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面落实市委关于对口援疆的工作要求，坚决扛牢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坚持义乌所需、江津所能双向共赢工作导向，务实推进各项对口援疆任务落地见效，携手义乌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坚持把产业援疆作为核心抓手，持续做强疆品入渝赛道，推动江津装备制造产业配套优势与义乌能源、煤化工、新能源等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推动两地从资源互补向产业共生、协同共赢升级，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援疆工作的根本标准，聚焦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靶向补齐民生短板，把每一件惠民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坚持把人才援疆作为长远之策，立足两地发展需求，健全常态化人才双向交流培育机制，实现互派骨干、互学经验、互促提升，共同培育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希望援疆干部始终牢记嘱托，不负重托，大力弘扬湖阳精神和兵团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对口支援任务，在天山脚下书写渝疆同心、携手共赢的奋斗答卷。吴尔叶提、吴首尔感谢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对义乌县的关心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表示，此次江津区

黔江区涪陵区党政代表团赴哈密市义乌县调研对接，充分彰显了对义乌各项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与深情关怀。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反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具体行动，也是深化哈密市义乌县与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全方位合作，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的生动实践。哈密市义乌县将按照本次座谈会双方达成的共识和提出的要求，紧紧围绕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总要求，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产业赋能、人才培育、民生提质、文化交融等重点领域，着力推动义乌县与江津区深度对接，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对口协作，扎实推动对口支援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全力推动双方对口协作发展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房成代表县四套班子及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对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表示，今年以来渝医两地互动往来双向奔赴，合作共赢持续凝聚对口援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期盼江津、黔江、涪陵持续从产业协同赋能、人才队伍建设、科教医疗提质三个方面加大帮扶力度，深化共建协作，助力义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服务水平，补齐本土人才短板，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义乌县将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重庆市委、哈密市委各项部署要求，健全援授双方协同联动机制，全力做好对口援疆服务保障，管好用好每一笔援疆资金，抓实落地每一个援疆项目，把江津、黔江、涪陵的关心支持转化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族群众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对义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江津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9月8号，江津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大会通报表扬了江津区2026年师德师风教育管理服务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高中教育突出贡献个人以及高中教育教育教学研究改革尊师重教突出贡献集体，据教委做了工作汇报。鼎山小学学区网信办和江津五中杨德秀、江津二中秦盼、四面山学校刘丹等受表扬单位和个人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唐大军代表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向全区广大教职员工、离退休老教师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向受到表扬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一年，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教育保障不断夯实，育人质量稳步提升，职业教育有声有色，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师生竞赛捷报频传，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发展答卷。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站在爱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主动识变、科学应变、积极求变，把建强教师队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一流师资支撑一流教育，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筑牢人才根基。唐大军强调，要主动顺应时代变革，把牢教师队伍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迭代教师专业能力体系，完善青年教师成长机制，抓实梯队培育，健全常态化师德建设机制，强化队伍管理激励导向，持续擦亮金师英才金字招牌，着力锻造高水平教师队伍。广大教师要对标教育强国建设要求，坚守初心铸忠诚，做信念坚定的引路者，坚守师德守底线，做品行高洁的示范者，坚守匠心精业务，做勤学善言的

深耕者，坚守大爱浴桃李，做温暖走心的守护者，坚守情怀勇担当，做扎根江津的奉献者，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争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全区上下要厚植崇文心学土壤，坚定不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动真碰硬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持续优化教师干事创意环境，广泛弘扬尊师重教时代风尚，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人民教师无上光荣的理念深入人心。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用心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区贡献更大力量。大会还举行了签约暨授牌仪式，受唐大军、赵光平委托，蒋华江代表区委区政府致辞。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街党政主要负责人、在京院校有关负责人、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区教师进修学院班子成员、各学区管理中心、全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主要负责人、民办学校代表参加。好，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我们将一起迎接大家回到江津蔡家，等你回家吃新。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在寻找秋日的好去处啊？想沉浸式体验地道农耕民俗，大口的吃上刚收割的富硒新米饭，一起来体验稻田撒欢儿的快乐。那么即将在接下来的9月19号，蔡家镇第十届吃新文化旅游季重磅启幕了。十年之约，丰收赴宴，好吃好玩好逛好礼全部就位。今年可是第十届盛会了，把祈福仪式、非遗展演、农事运动会、特色集市、地道吃新宴统统搬到现场，等你带上家人和朋友回家共赴十年之约。那么吃新到底吃什么呢？吃新就是江津蔡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起源于古人对土地和丰收的感恩。当年新粮刚熟，先进天地祖先尊长在邀邻里尝新米话家常。十年光阴流转，这项古老民俗焕发出全新活力，打造成一场传承有根、创新有形、全民参与的乡土盛宴。开幕式暨吃新宴时间是9月19号星期六9点到16点，地点是在蔡家镇鸳鸯村红春堂。开幕式设置了四大功能区域：主舞台及观众区、吃新宴区、新米市集区，还有农事体验与农民运动会区。具体的来一起关注一下。主舞台及观众区，民俗歌舞扭年扭、笋河台公号子轮番上演，还有吃新祈福仪式，乡土氛围感直接拉满。其次，吃新宴区，丰收的仪式终究要落到餐桌上。本届吃新宴设置两种用餐选择，第一是桌席，新米饭、实木豆花、老腊肉、烧白、夹沙肉、芝麻丸子、整鸭、鱼等地道的农家印菜，还有长桌宴，新米饭、实木豆花、二面黄回锅肉，高性价比体验乡土烟火。其三是新米市集区，新兴小吃街像凉糕、凉虾以及童子燕麦粑，还有非遗糖化等各类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其次呢，还有复兴农产品展销加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本地复兴农货集中亮相，现场直播带货，设有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汽车后备箱变身为特色的摊位，还有农耕民俗的体验区，像对窝打糍粑，还有石磨磨豆子，亲手捶打的糍粑可以直接带走哦。其次呢，还有农民运动会农事体验区，稻田浑水摸鱼，抓到鱼直接带走，欢乐捉鸭子，捉到就是你的。还有趣味套大鹅、挑粮接力、搓玉米竞速、拔河比赛，参赛就能争夺特色农产品奖品，大人小孩齐上阵，在田间找回纯粹的山野乐趣。在这里要温馨提醒大家，购买桌席的游客可以任选两项体验项目，但是挑粮接力赛除外。购买长桌宴的游客可以参加浑水摸鱼项目。这个秋天，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蔡家金色稻田，看民俗表演，见证古老祈福仪式，逛新潮市集，吃地道吃新宴，下田摸鱼捉鸭，捧一碗带着泥土气息的新米饭，感受乡村振兴下的丰收烟火吧。给大家公布一下吃新宴的预约方式，为了让游客朋友更好的唱。

0: 友体验本届吃鲜文化旅游季开设两种吃鲜宴席的模式。宴席席位是每桌580元，长桌宴的席位是每人18元。十载相约回家赴宴，9月19号，蔡家镇广邀四海宾客共赴盛宴。接下来再来关注江津往返西安的高铁的建设状况。9月8号9:08，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奠定坚实基础。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和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网地位十分重要，线路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为西安至安康、安康至重庆两段建设同步建设西渝高铁与正渝高铁间的连接线。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进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5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将与成渝高铁、正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信息。未来从江津乘坐渝昆高铁或江跳线抵达重庆西站，再转乘前往西安，出行距离将大大缩短，就让我们一起翘首期待吧。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间断小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2到25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6到19摄氏度。9月12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23到29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7到23摄�氏度。9月13号白天到夜间各地阴天有小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3到2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7到22摄氏度。在这里温馨提醒，降雨时段道路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出行的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4: 喂，你好。
5: 那个土耳其人在电视上给你广告呢，
4: 转了那些大店的那些摊主，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那个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是欺负压力。
6: 刘红，长江富渔志愿者，4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

的大臣尽管表面上尊重，但是内心却不能不加防范。这个郭子仪啊，他也深深的懂得这一点，所以说当这个戴宗任命他为尚书令的时候，他是推辞不就，理由是当年太宗皇帝就做过尚书令，他不敢担任此职，小心翼翼。到了这个程度，正好说明了郭子仪的深谋远虑，所以说他得以活到85岁的高龄。他的几个儿子不懂啊在朝为官的艰难，年轻人依仗着父亲这个权势地位，有时不懂得收敛的。郭子仪的军令素来也严明，军令当中有一条是不准在这个军营当中跑马，这一条规定是为了防止军营当中有人哗变。郭子仪的妻子南阳夫人的乳母，他有一个儿子在这个营中啊是军士，跟郭子仪的小儿子郭应啊非常要好。但说有一天这个军士仗着郭家的关系在这个军营当中驰马奔走，被这个负责军纪的给抓住处死了。郭应啊跑来找郭子仪啊，哭着告状说这个都御侯啊太蛮横了，杀了他的朋友。郭子仪啊把这个郭应啊给骂跑了。郭爱跟这个升平公主啊结了婚之后，夫妻啊十分的和美，但是年轻人气盛啊难免啊就怎么说呢，抬个杠啊拌个嘴啊，这是难免的。升平公主啊仗着自己是皇帝的女儿，总得啊占个上风。有一次啊郭爱忍不住了，气愤的对公主说，你不就是依仗着你爹是天子，我父亲还不勒你呢。公主一听这个话可是受不了了，马上坐着车跑回宫啊，告诉了父亲，让父亲啊处分这个郭爱。这话如果认真起来可以定一个大逆不道的罪名。但是戴宗啊却对女儿说，郭爱的话不错，他父亲如果真想自己做天子，这天下还归你们李家所有吗？戴宗啊把女儿安慰了一番，派工人把她送回去。郭子仪一听这话，哈，吓得亲自把郭爱绑起来到宫中请罪。这就是打金枝啊那个最原版的。后来啊加以这个附会，戴宗啊就对郭子仪说了，哎，独语说得好，不吃不聋不做家翁了，儿女们闺房里说的话哪个去认真的听啊，得了吧，没这事儿。郭子仪啊心中仍然不安，回去之后啊把郭爱打了40板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说后人就把这件事情变成了戏剧来演，取名就叫打金枝。这郭子仪的三儿子郭熙善于啊骑射，随郭子仪啊在这个军中屡立这个战功。有一次他率军啊驻扎在这个汾州，郭熙啊军令不严，营中的一些个将士呢常常的骚扰百姓，横行街市。当地的节度使白孝德由于郭子仪的关系不敢啊查究，他原来的这个判官段秀石啊这阵已经升任荆州的这个刺史了。他提出啊让这个兼任节度使署的都御侯啊来处置啊这件事情，白孝德就答应了。段秀石把州里的公务交给了州长史，自己到这个汾州节度使衙门来办公。但说有一天郭熙的部下17个人在这个市面上酒肆里抢酒，并且把这个卖酒的老人给刺伤了，将酒肆的那些个酿具也给砸烂了。段秀石啊听到报告之后立即带领着衙役去把这14个人给逮住，全部的杀了，并且将这人头挂在这大街上示众。郭熙营中的士兵一听说立即大哗，全营啊俱都啊披上这个铠甲，拿起了武器准备啊进攻节度使署。白孝德啊也没有了主意，把这个段秀石找来问他怎么办。这个段秀石啊就说了，没什么，我自己去解决这件事情。白孝德啊要派这个义利啊跟他一起去，段秀石啊拒绝了。他找来一匹老马骑上，并且让一个年老腿瘸的马夫牵着，一步一步的一瘸一拐的到了军营。军营啊这阵士兵们一拥而上，这阵段秀石啊却笑了，杀我这样一个老兵何必顶盔挂甲罩袍书带呢，那样的气势汹汹啊，我这不是带着我的头来了吗？士兵们这阵一时愣住。段秀石下了马，一掉脸严肃的对士兵们说，常侍，这个常侍指的是郭熙，因为这阵他是左散骑常侍官衔。常侍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啊？副元帅，副元帅指的是郭子仪，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们？
士兵一听他这么一问，更

正愣住，段秀实啊接着说，你们要杀官造反，岂不是害了老郭家？说这只郭熙啊得到信儿，从这个兵营里出来，段秀实啊责备他呀，副元帅功勋赛天地，应该全使全众，而常侍却放纵士兵骚扰百姓，如今又成群结队披甲执兵，不是作乱，这又是什么呢？你们这么干恐怕罪名得落到老爷子身上，常侍你不想一想你们郭家的功名吗？郭熙郭三一听啊，不禁的汗流浃背，对这个段秀实下拜呀，幸亏段公教以我正道，真是大恩大德，我怎敢不从命。于是扭过头来一瞪眼，斥责左右统统的给我解下甲胄，各自归队回营，如果说再敢喧哗，一个字斩。士兵们垂头丧气的解散了。但是啊，这个段秀实还是不肯走，他对郭熙说呀，忙活了半天真是有些饿了，我说常侍啊，咱能不能管我一顿饭呢？这郭熙不好拒绝，只好把他请到了营中，摆出了酒菜来款待他。段秀实一边喝着酒一边高谈阔论，隶属郭子仪的功劳啊，那意思自然是告诫郭熙你得珍重啊。吃过了酒饭，天色快黑了，段秀实说啊，这个旧病复发了，竟然要在这个营中啊留宿，这个郭熙只好安排他呀住下。郭熙怕有的士兵怀恨，于是派出了心腹的卫士在这个段秀实的户外守卫，自己这一夜也没啊脱衣服，以防这个万一。第二天一早，郭熙随着段秀实去见白孝德，郭熙向白孝德谢罪，保证以后一定要严明军纪，从此分州啊也就不再受这个官军的骚扰。办完这件事情，段秀实又回到了靖州刺史的任上。后来段秀实啊担任了靖原节度使，在这个长安西面防御吐蕃的侵犯。大历14年，也就是公元779年，代宗皇帝李煜去世，太子德宗李氏继位，改元建中。德宗召这个段秀实入京，任了司农卿，就是掌管呢粮食仓储的司农寺的这个主官。段秀实的家眷先行进京，临行的时候，段秀实啊嘱咐他们，此一去路过这个齐州，这个齐州啊就是这个凤翔，节度使诸此啊赠送礼物坚决不能收，因为他对这个从叛军啊投降过来的诸此一直没有好感。这个段秀实的家眷过这个齐州时，诸此啊果然赠送了大绫300匹，强令段秀实的家人收下，这个家人推辞不掉，只好带到了京师。这个段秀实啊到了京之后啊大为恼火，我终不能让这些个东西玷污了我的府地，于是让这个属吏把这300匹大绫啊保存到了司农寺大堂的房梁上，搁在那儿，我不要。德宗建中4年，诸此在长安呢造了反了，德宗李氏跑到了奉天，这个奉天不是现在的沈阳，是啊陕西的前线。诸此啊想当皇帝，招了一些个还留在长安的大臣们商量，让他们拥护他。段秀实拿着护板走到了诸此的面前，一瞪眼，你这个狂贼，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你休想让我跟你造反。说完了把这个护板嚷起来，朝着这诸此就扔过去，护板击中了诸此的前额，鲜血四溅，诸此的这个部下一拥而上，把段秀实就给乱刃分尸了。后来司农寺的官员告诉诸此，司农寺大梁上还存放着一批大绫，诸此让他们拿过来看看，一看整是他在这个岐山的时候送给段秀实家眷的。这个大绫啊包装完好，整洁一新的，看来啊根本就没曾啊打开过。诸此不禁的叹息，心话说，哎呦，这真是忠臣，真是啊清官的。咱们说到这诸此造反，这是怎么回事？不过要打算啊说清楚这个事情，需要谈谈当时的这个背景。第一啊，当时各藩镇节度使啊飞扬跋扈，第二呢，宦官啊操纵这个政权，这二者其实正是唐朝后来啊逐渐衰败的主要原因，因而史书上把他们称作什么呢？藩镇之祸，或者宦官之祸。咱们先讲讲这个藩镇。
这个节度使的制度是开元年间设立的。

玄宗啊，在这个朔州、幽州，就是范阳、河东、河西等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节度使，保卫国境的这个安宁，把过去分管民政的这个刺史和分管军事的都督的这个权力，集中到啊节度使他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节度使就是这一个地区的最高的统治者，按现在来说吧，也就是一个省的党政一把手。安禄山呢，在这个叛乱前，他身兼着三镇节度使，他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中央啊朝廷，所以说才敢呢发动这个叛乱。安史之乱平定以后，一些个平叛的将领本身就是这个节度使，而从这个叛军啊投降过来的将领，大多数都掌握着或多或少的军队，朝廷啊为了安抚他们，又让他们当了新的节度使。这么一来，这个节度使就更多了，而且已经不限于啊边镇了，内地里头也有这样的地方政权，节度使的这个辖区啊，但是它有大有小。你像这个幽州节度使，下面啊辖着幽州、涿州、冀州，一共九个州的这个区域。自清平卢节度使下辖着12个州，而这个泽路节度使呢，他只有这个泽州跟这个潞州2个州。说这些个节度使的任免呢，最早决定于这个朝廷，但是安史之乱之后，朝廷已经鞭长莫及了，有一些个老的节度使辖区啊，就产生了两种接替的形式，一个是子承父职，父亲死了由儿子来啊继承，朝廷给办一下批准的手续。您比方说当时的承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了，他的儿子李维岳就接着干。而另一种啊，这个接替的形式，则是节度使啊部下搞兵变，把节度使杀了或者赶走，推这个兵变将领当中某一个人为这个节度使。这种形式叫什么呢？军事拥立。哪个军呢？军队的军，士兵的士。朝廷对这种事情也不愿意管，其实他也管不了，只好啊默认。有时啊还得发一纸任命状给这个靠武力上来的新节度使，其中呢力量最强的而变动最大的莫过于啊河北三镇，那就是幽州、承德、魏博。这个幽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北的北部，承德呀，这个承德啊就是河北的西南部，魏博啊就是河北东部跟这个山西的西部。这三镇节度使啊，以这个幽州为例吧，这个安禄山史思明失败之后，安禄山的部将李怀仙呢继任节度使，后来李怀仙啊被这个部下朱熹采给杀了，朱熹采自己上任了。又过了4年，朱熹采又被部下给杀了，军事拥立啊朱此为这节度使。过了2年，朱此进京朝见皇帝，留在京中当了太尉，他的弟弟朱导啊接替了这个节度使的这个职务。朱导死后呢，军事拥立啊这个刘鹏，以后他的儿子刘季，刘季的儿子刘总，从这个大历3年，咱这么说吧，就是公元呢768年，朱熹采啊杀了李怀仙，到这个乾宁元年，也就是公元894年，最后一个幽州节度使刘仁恭上任，前后127年，幽州节度使竟然换了27人，基本上都是这种啊交替形式。朱此啊就是第三任的幽州节度使，他跟他的弟弟朱导啊都是朱熹采的部将。大历7年，朱熹采呢让这个部下给杀了，朱导就乘机啊倡议立他哥哥为节度使，军士们也都拥护，于是朱此就登上了一方土皇帝的这个宝座。又过了2年，朱此要入朝拜见皇帝。原来幽州自打这个安禄山呢反了朝廷之后呢，这个李怀仙继任节度使，他外表恭顺呢，但是从来就不接受中央朝廷的这个指派，也不接受中央的这个领导。朱此啊不知怎么的却突然想啊入起朝来了，他上表给这个戴宗，这个戴宗啊当然是高兴的，并且下了这个旨意，让在这个长安为这个朱此啊修一座府邸来接待他。朱此啊带着3000卫兵啊到了长安朝见皇帝，戴宗呢赐给他2马金，随行将士都有一番的这个赏赐。不料过了些个日子，从这个幽州啊传来了消息，他那个代理节度使职务的弟弟朱导把他任命的将领撤了不少，而换上朱导自己的亲信。朱此知道这是他弟弟要篡

位，他不敢再回去了，于是请求留在京师。戴宗呢也就答应，一方面确认朱导为这个幽州节度使，与此同时给这个朱慈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职衔。怎么这么绕嘴啊？过去那官衔就是绕嘴。咱们前文书啊给您说过，他不是曾经送给段秀实家人这个大铃，也就是铃子跟这个绢呢，也就是这个时间呢爱发生的事情。以后他又回到了京中，拜为了这个太尉。建中四年，淮西的节度使李希烈造反攻打这个襄城，德宗啊给几个节度使下诏，让他们派兵支援襄城啊守军。靖原节度使姚令言呢奉旨之后，亲自带领着5000人马赶往这个襄城，途经啊这个长安的时候，他驻兵在这个长安的东北。当时的京兆尹呢王弘派人劳军，但是供给上却是啊粗粝的这个饭食。士兵们纷纷的就说了，合着我们撇家舍业的抛弃了父母妻子到前线跟敌人死战，说不定指不定啊回得来回不来呢，如今官家就拿这种猪狗食来犒劳我，我们能跟敌人拼命的？说着话就把这个饭盆给踢翻了。有的这阵就倡议了，眼前不远就是这个琼林跟这个大营两库，听说里边金宝满满的，库营啊已经都满了，为什么不去取呢？坏了，一人号召千人响应。那阵姚令言正在朝中议事，而其余的将领压都压不住，士兵们纷纷啊抄起了自己的兵器准备奔向长安的。消息传到了宫中，德宗啊急忙派太监赏赐士兵每人布匹两匹。太监赶着这个车呀，把这个帛呀布啊送到了士兵那。士兵们一看赏赐这么少，更加的生气了，竟然把送帛的这个太监给射死，然后杀奔了长安城。这个姚令言一听部下兵变，匆匆的赶了回来，在这个长乐坡跟这个乱兵相遇。姚令言大声的招呼，我们要东行去争取这个富贵，为什么半途干灭族的蠢事呢？这不行啊，这样的话你们的家眷都得被灭。但是这阵乱兵已经不听他的，竟然携着他直通这个通化门奔去。德宗啊再一次派出了使者，又被乱兵给杀死，这才急忙下令召集禁军。那阵大部分禁军已经开赴襄城，城中只有神策军守城。但是神策军的军使啊白志贞呢，为了冒领这个军饷，拿一些个市井小贩的名字来顶替军籍，这些个人只在市上做生意，一时你召集不来呀。听说乱兵已经到了晋城的丹凤门外了，德宗啊这才啊不得不匆匆忙忙的带着太子公主还有王伟二妃从这个晋院北门逃了出去。传国玉玺则是由这个王贵妃啊用带子缠在了这个腰上，随从啊皇帝出逃的只有这个窦文昶等百名的这个太监，后宫诸王以及公主来不及逃走的十有七八。皇上啊慌慌张张的跑到了咸阳，说这阵天已经黑了，而且下起雨来了，咸阳令事先也不知道信儿，临时准备了一点晚饭，每个人吃上几勺饭就没了。他们不敢再离着长安咫尺之遥的咸阳逗留啊，连夜冒雨继续的西行。说这阵几个文武大臣偷偷的也从这个长安啊跑了出来，赶到了咸阳随驾。金吾大将军浑坚呢听说兵变，率领着部下百余骑进了长安保护皇帝，又听说皇帝啊出走，于是连夜撵过来。浑坚是一员名将，帝妃等人见了他呀这才稍微的安了点心。德宗一行到了奉天，县令出城迎接，附近一些个州郡呢听说皇上蒙尘了，于是率兵来亲王，说那边乱军进了皇宫，到处的抢劫，一些个城中的不法之徒啊乘机混入了乱军当中，把这个宫库抢夺一空，有的人去晚了，就在这个路上拦截，一时之间市井乱成了一团。姚令言一看局势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只好破罐子破摔，索性造起反来。不过他也没什么威信，支撑不起这么大的局面，于是他就想到了他的老上级，谁啊？朱慈。于是率领着百十来名的骑兵
跑到了朱此家，请他出来主持。当天晚上，乱军

雇着朱此点上火把进入了宫城。朱此就这么着被这乱军请出来造反的。朝中啊，有一些个失意的官员这阵跑到朱此这表示拥护他呀。凤翔跟这个靖远的将领张廷之跟这个段成建呢，在这个襄城打了败仗，听说老上级朱此在长安起事，于是领着败兵啊赶来相助。朱此以为这样足以证明他是得人心的，因此谋反的决心呢，更加的坚定了。他找了几个留在长安的大臣，想得到他们的拥护。不料段秀实用这个护板把他个脑袋给打破了，这使他又犹豫起来。有一个叫元修的光禄卿啊，却跑来啊跟他说一套什么抚命的鬼话。没成想这朱此又动了心了，就这么着几次的反复，最后决定在这个宣政殿继位皇位，定国号为大秦，年后应天。登基那一天的文武大臣向他称贺的还不到20人。不久他又改国号为汉。朱此当了这个皇帝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便是消灭以前那个皇帝。他亲自率领着投奔他的军队攻打奉天，派这个陶令延为这个上将指挥军队。朱此呢，让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房子全都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这个楼车跟这个云梁，准备攻城。朱此干嘛呀，就打算来一个破釜沉舟，真真正正的我得当一回皇上。你当皇上你也不看看你那脑袋长圆了吗？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此啊让这些个士兵把城外的军民的那些个房子全都给拆了，用拆下来的木料造成了楼车跟这个云梯，准备啊攻城。说这个楼车高有10尺，站在上面朝城中望去，一切啊是清清楚楚。城里的这个守军十分的惊慌，说这阵啊混监的派人在这城里挖地道，一直挖到城墙外面作为这个陷阱。朱此啊这个军呢攻城的时候，楼车跟这个云梁啊还没靠上城墙，一个一个的落到这个地道当中，攀在上面的士兵啊纷纷的跌落下来。而城上的守军呢乘机把战友啊这个油的火把还有这个木柴啊扔了下来，攻城的士兵啊许多被烧死了。这时奉天三门大开啊，混监率兵杀出来，皇太子亲自的督阵，诸军大败，死伤了几千人。朱此出战不利，仗着兵多把奉天呢围困起来，轮番的攻打。德宗啊召集了随驾的重臣呢，事情非常的紧急，枕负宗庙的重任呢，自是要坚守到最后。而你们的家都在长安贼人手中，你们不必跟朕同死，还是出城投降吧，和家人团聚吧。大臣们一听全都哭了，臣等生死跟随陛下，绝无二心。就这么一来，城中的军民心呢是越来越齐。这样一个小城啊竟然啊连续坚守了36天，几万诸军失尽了攻城的战术，最终没有能够将城攻破。说这阵各路的援军呢先后赶到了，李怀光、李胜、尚可孤、马随等等的分驻啊外围州县以及关塞。朱此怕被这个官军包围啊，只好撤回了长安。上一年啊，幽州节度使朱涛、承德节度使王武尊、魏博节度使田悦，还有这个淄青节度使李纳曾经商议一起啊称王，来一个进一步的闹独立。说这阵朱此做了皇帝了，封这个朱涛为皇太帝，那意思呢他将来死了之后把这个皇帝的宝座传给弟弟。另外三个王都很不满意，而德宗这阵又颁布了敕令，对以前四镇称王的这事情呢不加呀追究了。朱涛本来就想联合三王共同的行动，这会儿三王却不干了，而且宣布取消王号，上表谢罪，仍然尊皇室。在这种情况下，朱涛只好啊单独出兵来支援他哥哥。我来一个单干户。李怀光是这个朔方节度使，朔方是当初郭子仪开创的地方，将士们
有善战的这个传统，但是李怀光跟这个行营节度使啊李胜啊俩人不和，俩人呢心怀异志，竟然跟这朱此暗中勾结，想挟持这个天子。李怀光的养子啊石衍芬派手下人去偷偷的告诉了德宗，德宗只好离开奉天逃往了凉州，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李怀光的部下对李怀光反复无常不满，不少人离开军队逃跑了。李怀光啊约束不住，只好撤到了蒲州。德宗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5月，李抱真跟这个王武遵在这个贝州，就是现在河北啊清河一带打败了朱涛，朱涛逃回了范阳。6月李胜跟这个混监鲍元光的联兵攻打长安，长安城里原先啊闹事的这些个乱军呢，自认为是汉王朝的功臣，非常的骄横。他们当初抢了皇宫，每人啊夺得了许多的珠宝，说这些个东西既不能啊随身携带，又无处寄放，只好成天的自己守着，不愿意出战，诸此用来防御的，除了来投的将领那些个士兵以外，就是在这个当地收罗的神策军跟这个团练，说这些个人也不愿意打仗，所以说连连的败北。官军呢乘胜攻城，拆毁了攻城北边的院墙，攻进了城中。诸此眼看抵敌不住，只好出走啊。跟随他的有这个姚令言、元修一些个士兵啊，加在一起也就万余人。诸此想先回这个靖州，但是啊不但因为当初闹事啊是这个靖元的军队，也因为啊他曾经勾结靖州守将田希建，害死了主将冯和清，故而要投奔这个田希建那里去。大军呢、啊、半途啊还迷了路，这个士兵一看找到一个老百姓，送到了诸此的军前，让他呀、啊、当一名向导。这个百姓啊先打听将军是朱太尉吗？元修在一旁啊纠正，我告诉你，这是大秦皇帝。您猜怎么着？那个老百姓一撇嘴，他笑了，哎呀，天网恢恢，哪里是你们去的地方？哎，说完了，他一掉头，往这密松林一钻，士兵们追了一气儿啊，也没追上。不少士兵一看大势已去啊，纷纷的沿途啊逃亡了，干脆我们也跑吧。朱此一行到了靖州，不料田希贤闭门不纳，朱此嘱咐啊放火烧城门，并且对城上的田希建就说了，你是我封的靖元节度使，怎么在危急时刻你负我？田希建把朱此给他的那个府监扔到了火里，现在啊把这府监还给你吧。说那些个靖元乱兵呢父兄母妻啊都站在这个城上啊，朝城底下乱兵们哭喊的，乱兵们这也哭了，有的就抓住姚令言啊把他给杀了，让这田希建准许他们进城。朱此一看大事不好，只得带着他的范阳的亲兵跟这个宗族亲信等继续的北逃，最后只剩下百十来人了。他们到了这个彭原，朱此的这个部下梁廷芬夜间偷偷的就把朱此给杀了，割下朱此的首级，大伙一起到了靖州去投降。修元等人逃奔了凤翔，也被官军逮住杀死了。一场历时八个月的叛乱终于的平息了。转过来年，这个李胜率领官军攻讨这个李怀光，李怀光兵败自杀，还有一个自称啊建兴王天下都元帅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他曾经攻占了河南的汴州、郑州这些个州县，这阵也被这个部将陈先奇给毒死了。汴州、郑州啊又被官军收复了，那一年朱涛啊也病死。这么一来，中央朝廷跟这个藩镇呢这个纠纷暂时的得以了平息，但是割据的这个局面却长期的存了下来。在这一场变乱战争当中啊，功劳最大的是谁？是李胜啊。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啊，德宗在这个宣政殿召见李胜，拜他为太尉、中书令，赐给良马还有这个锦彩，并且下诏为这个李胜立家庙，但是却解除了李胜的兵权，而把中央禁军分别交由太监窦文昶以及啊贺先明统，封他们二人呢为这个
左右神策护军中尉。

太监焦希望还有这个张尚进为这左右神策诸护军，说德宗为什么这么干，一句话就是对功臣们不放心。从这个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那就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是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的让他们的主子们吃到了自己酿成的这个苦酒，这也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呀。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从这个身份来说，宦官他也确实是奴才，这些个人净了身，解除了生殖功能，无异于啊一个畸形人。他们在皇宫里尽管职务不同，有大太监小太监之分，但是做的同样都是伺候皇家的工作，可是他们成天在这个皇帝的身旁啊，天长日久，日久天长，自然就得以洞晓皇帝的性格，做起事情来往往投这个皇帝所好啊，这就是容易得到皇上的欢心跟这个信任。其中啊，剿快之徒，乘机弄权，这也就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宦官专权呢，是从这个玄宗李隆基啊当皇上那阵猖獗起来的。玄宗啊宠信这个太监高力士，把一切的政事都跟他啊来商量。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包括后来造反的节度使安禄山，都是走了高力士的门路才得以这个高位的。玄宗啊还派太监到这个军队去做这个监军，太监边立成呢，就是在这个军事危机的事儿进谗言，害死了大将封长清跟这个高仙芝的。到了肃宗，太监李辅国因为随驾有功，主持啊殿中监，竟然拜为司空中书令，直接啊掌管这个政权。他在这个宫廷政变当中杀死了张皇后，拥立代宗李煜，竟然跟这个代宗啊公开的讲，大家这个大家指这个皇帝，过去啊不叫陛下，不叫万岁，叫大家。大家但居宫禁当中享福就行了，外事不用大家操心，一切由老奴来处理。太宗很不平啊，但是因为禁军掌握在李辅国手中，不敢动他。那阵朝中大臣们奏报事情，都得先去啊取得这个李辅国的同意。后来戴宗啊想了个办法，收买了一个会武艺的人，夜间啊去这个李辅国的住处，割了他的脑袋跟一只胳膊，这才啊除了这一个大害。但是戴宗不生脑子，他还是照样的信任太监程元振跟这个于朝恩。听了这两个太监的谗言，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这个吐蕃占领了长安，他那个宠信的太监们手足无措的时候，这才想起启用郭子仪。德宗皇帝李氏跟他父亲没什么两样的，他不但用这个太监窦文昶跟这个霍先明掌管这个禁军，还听任太监们横行，不加约束。那阵长安的假舍名媛跟这个上衣之田有一半都在这个太监们的手中啊。太监们还兴起了一种公事的制度，打着给皇宫买物品的名义，低价强买，只付给十分之一的代价，而到了后来索性连这种低微的代价也不给，反而向这个卖主勒索呀。还有个名义叫什么进奉门户，还有这个脚价银。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8岁的诗人白居易考中了进士，他心得意满的在这个长安街头啊游逛。那是一个严冬啊，北风啊呼呼的嚎叫着，过往的行人耸肩缩背匆匆的走来走去。说这阵他看到一辆装满木炭的牛车缓缓的驶过来，卖炭的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翁，虽然说穿着单薄的衣裳，但是满面期望的神色。白居易啊就心想，天气这么冷，老人的这车炭肯定能卖上一个好价钱。就在这时，两个骑马的太监来，手里拿着官事的这个文书，强迫卖炭的老人驱车向北啊
朝着皇宫走去。过了一会儿，白居易又看见那辆探车

0: 车了，车上的千斤木炭没了，只是啊，拉车的牛啊，那个脚上拴着一段红纱，还有几尺白绫。难道说这就是一车这个好木炭的价值？诗人的这个心激动，他写下了他的新乐府祖诗当中的一首《卖炭翁》。卖炭翁发心烧炭南山中，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作者啊，满怀同情之心，描写了这个艰辛劳动者的形象。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衫口中食。卖的这个炭，那是卖炭人度日活命的本钱呢。尽管可怜身上衣正单，但还是心忧炭贱怨天寒的。然而夜来城外一尺雪，赶忙一清早啊就装上炭车到这个城里来卖，小驾炭车碾冰辙，辛勤跋涉了小半天，到了城里的时候牛困人饥日已高啊，只好先在市南门外泥中歇。而这阵偏偏两气来是谁，原来是谁呀、啊、黄衣使者白衫儿，白衫儿啊太监，他们手中文书口称敕，说这是皇帝的命了。于是回车赤牛牵向北。这北是什么地方？不正是金碧辉煌的皇宫所在处？一车炭千余斤，卖炭人不敢违抗啊，因为宫使驱将是吸不得的。最后是半匹红纱一丈绫，系上牛头冲炭直。红纱白绫可以点缀这个皇宫，但是他既不能裹腹，又不能来做衣裳。卖炭翁啊，身上衣裳口中食，你遭哪药去？这就是公事。哪个公啊？皇宫的宫，市场的市，带给人民灾难的具体写照。咱们说到这儿，还得给您说啊，还有一伙叫做无房小儿的小太监，是专门给这个皇上逮鸟的。因为德宗啊喜欢养鸟，无房啊是这个雕房、虎房、药房、鹰房、狗房这个总称，狗房啊养狗的地方呗。小太监啊到这个酒肆啊喝酒去，把一张捕鸟的网啊张在了这个店门口，说是替啊皇上逮鸟，谁也不能从这个网底下走，以免惊了鸟。说这么一来，别的顾客都不敢进门了，店主人不得不摆出啊好酒好菜儿，让这些个太监白吃白喝，还得拿出钱来给太监们作为辛苦钱，让太监们您赶紧的把那张网给接了去吧。太监们还往这个店家这儿送了一筐蛇，说这蛇也是会捕鸟的，让这个店家喂蛇，还得按时交上鸟。当然甭问了，这也是一种啊敲诈勒索的方式。就这么着，太监们借着皇上的名义，大太监专政篡权把持朝纲，小太监骚扰地方横行霸道，长安城里成了太监们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了。但是皇宫当中的太监并不都是这样，东宫里就因为啊有这个太子李荣的约束，太监们还能够循规蹈矩。李荣是德宗的长子，他呢为人宽厚，尤其啊李仲师傅见了老师啊总是先行礼。他呢还喜好这个文艺，喜欢作诗写字，这个棋啊下的也不错，有个集贤院侍读啊王叔文善于下棋，李荣就把他招到这个东宫。还有一个叫王匹的，他是翰林，他这个书法也好，李荣啊就把他请到宫中跟他学写这个隶书。王叔文思想先进，对当时朝廷内外一些个弊端能够在太子面前议论的条条是道，因此李荣啊很是气。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嗯，此时此刻，我觉得跳跳糖你应该唱一首《青藏高原》。
1: 为什么呀？
7: 你擅长。
1: 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
7: 干什么？好了，说吧。真是不能给你一点机会是吧？
1: 只要你敢给我舞台，我就敢高歌一曲。
7: 是，你还敢把这个罐砸得碎碎的啊。不过说到青藏高原啊，一块历来是被影视剧镜头偏爱的土地，对吧？我们经常会在各个的电视剧当中看到青藏高原的身影。
1: 哇，这你都能联系得上，怪不得让我唱青藏高原呢。
7: 对呀，你看之前有一部剧叫《日光之城》啊，它也是西藏题材的影视剧，真的是片如其名，讲的就是发生在日光城拉萨的故事。
1: 哎呦，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咱们有一个同事每天给我打电话，就强烈安利这部剧，说真的会，就是分分钟都会治愈到他。
7: 嗯，他把西藏题材呢升级到了 3.0 时代，都市剧时代。
1: 你要这么说的话， 1.0 时代它是古装戏年代戏的时代，大多其实都是改编自历史故事，光是这个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就拍过好几版。
7: 嗯，还有就是黄河谷那种，是吧，人物是虚构的，但是推动了人物关系的事件呢是真实发生过的。遥远的青藏高原，远去的特定年代，让片子和片子里的人充满了传奇的色彩。
1: 进入2000年之后呢，国产影视开始兴起了一波犯罪题材的热度。
7: 嗯，
1: 把公路片、西部片、犯罪片的类型元素全部都放在西藏无人区。
7: 不来，你看索朗的弟弟扎西啊，

0: 时安利我这部剧的时候，我特意去看了一下演职人员，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感叹，就是能有如此热度被大家口耳相传，那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
1: 嗯，还有陈林说，被家人说这么好的视力不去捡虫草就浪费了，这样的藏族女孩好像后面开飞机去了，挺好，主题歌也特别好。
0: 你看看，要么捡虫草，要么去开飞机，反正都是源于视力好。
1: 神经蛙说，选角色很用心啊，女演员的长相一看就是藏族的长相，该不会是藏族演员吧，五官很舒展大气，没有用那种网红的锥子脸，看着让人很舒服呀。
0: 啊，看着让人舒服，让人觉得很暖心，这就是最真实最原生态的表现。
1: 哎，我也来评论两句吧，就是看了这部电视剧以后，会让我真实的爱上西藏，而不是给我构建了一个空中楼阁。
0: 其实早在多年前，对于西藏很多年轻人就对他游向往之，包括中老年朋友们啊，就感觉好像西藏它是一个不分年龄段可以跨越不同的种族人群的一个目的地、很多人都对他有着莫名的向往。那这次我觉得这部《日光之城》带给大家的也是更多的来源于西藏真实的生活，我们很多人可以去有时间的话去西藏走一走，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和你在剧里看到的是否一致呢？
1: 哎，的确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啊，当下有很多电视剧出圈全靠的是高超的营销水平，热度全靠的是剧宣的辛勤诈骗。
0: 你要说这么讲的话，那我必须要提一提和这部《日光之城》它属于同时期很接近的一部电视剧了。
1: 哦，是哪部？
0: 就是《半熟男女》。
1: 这剧吧，到底好不好，还得看这宣传的好不好，只能这么说了。
0: 酷爱标新立异，号称全员微瑕，拳打纯爱战士，脚踢善男信女，是要拍出不一样的渣男玉女爱情故事。
1: 这宣传策略是让全网流传时间管理大师的自我修养和出轨抓包修罗场的短视频。
0: 哦呦，这一通营销猛如虎，回头一看，
1: 正片啊是呈上了一份标准的国产都市爱情剧流水线的产品。这说的就是你，半熟男女啊，点名了。
0: 说的就是你啊。首先啊，这部剧在刚一热播，我记得在它热播之前，就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的小视频在流窜了。对于大家来讲，也是激起了一波热潮和讨论。
1: 营销辛辛苦苦，勤勤恳恳。
0: 对，很多人首先是对于它的阵容会有所
1: 期待。
0: 期待和关注，因为演职人员很多演员都是自带流量的，大家都很喜欢，而因为他剧中的一些片段和情节呢，就会让人觉得，哎，这好像写的就是我们最痛恨的那种爱情，或者说最痛恨的那种结局。但是这正片一上来之后，好像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并不一样。
1: 哎，那到底是怎么样的？稍后呢，一段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这部所谓的爱情修罗场电视剧。
0: 是的，也欢迎啊，已经有看过的朋友，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后感，你的各种体验，欢迎来同步讨论。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

0: 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刚才不是说到电视剧《半熟男女》了吗？他所标榜的不就是爱情修罗场？但是其实这一点也没有拍出来他的那种修罗场的状态，是吧？
5: 嗯，
4: 本来那个宣传说的什么渣男呀、玉女啊，结果呢，你真要是看这电视剧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点没有直面这个人物的欲望。
5: 是啊，一群20-30岁的男男女女，每个人都顶着非常好看的面庞，你说他就不能是单纯好色、单纯爱钱的人吗？
4: 这半熟男女说不能。
5: 所以这部剧特别喜欢为这个角色的背德行为安排一个可供解释开脱的苦衷，就是他一旦说有什么离开了我们正统的道德的一些行为方式，那他一定是有他言不由衷的一些苦感。
4: 是，剧中的男主是由辛云来饰演的，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男演员啊。他在里面演的就是那个头号渣男翟一鹏，把这个傍富婆当作是人生的事业。
5: 对，错把这家境普通的女主角何之南由田曦薇饰演的当成了富二代，然后呢就对这个女生展开了那一顿攻势，在现任女朋友的眼皮子底下啊，给新猎物发微信。
4: 哎，这种把找对象当作是人生唯一阶段跃升机会，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把自己的名校光环和帅气皮囊置换成真金白银的捞男角色，其实很容易拍得很精彩的。
5: 是的，就拍他怎么被膨胀的欲望异化，被捷径的诱惑支配就行了，把这男一号的这个捞男嘴脸拍好，我觉得这戏就能成一半。
4: 你可以这么拍他啊，就拍这男主发现女主不是富二代以后立马抛弃了女主，然后呢出国寻找真正的富婆。但是呢这半熟男女他没这么做，他怎么做的呢？他把这男主身上最精彩的一段戏啊，没有放在为讨真假富婆欢心使尽浑身解数的时刻，而是用在了给男主卖惨
5: 啊。他怎么卖的惨啊？
4: 他是这么说的：我爸风尘仆仆的来了，满身是汗的下了车，当时有个女生也是县领导的女儿，她非常嫌弃的捂住了她的鼻子，她嫌弃我爸身上的汗水还有泥土气。
5: 哎呀，人家青春期正敏感的时候，因为贫穷被异性伤过自尊心，那人家扎一点怎么了？人家想当凤凰男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4: 这部电视剧啊，除了爱给这个渣男找苦衷，这剧还特别热衷于给这个浪姐找借口。
5: 咱俩这么说真的合适吗？朋友们，此处不对任何人啊。女配叫孙涵涵，和大自己很多岁的事业有成的已婚男谈恋爱，也不能说是道德沦丧，不能是为钱出卖青春，您猜怎么着？
4: 哎，怎么着？
5: 人家喜欢对方，人家居然是为了爱情。
4: 哎，我不图钱，不图地位，不图色，我就是真爱呀。
5: 哎呀，我不能说这种搭配就不能有真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应该怎么拍呢？详情可以参照15年前的那部电视剧，叫做《蜗居》，里面的宋思明和郭海藻。
4: 你们回忆回忆啊，这情人当初可以爱上老男人，并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观众想看的有戏剧张力的部分，是年轻女孩在畸形关系里清醒的沉沦和挣扎。
5: 对，比如知道宋思明有老婆孩子之后还是没有办法离开的郭海藻。

0: 没有人想看已经做了事实上的金丝雀，却还通过相信老男人我已经离婚啦，只是碍于情面还需要照顾照顾前妻这种胡扯鬼话啊，来完成自我道德的无暇的粉饰。
1: 嗯，更可笑的是这个角色前几集他的人设是什么呀，是工作能力强，超级有上进心，满嘴独立女性口号的人类优质女嘉宾
0: 啊，看上去聪明能干的，足够把三分天然呆又胸无大志的郭海藻骗得找不着北，结果居然能信了郭海藻都不信的鬼话。
1: 强行降智不为别的啊，就为不能给人物贴上知三当三的标签。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也是电视剧剧作方的一种求生欲
0: 啊。其实拜托一下好不好，就是现实当中啊，这个捞得大大方方扎得坦坦荡荡的大有人在，到了一部主打渣男浪姐的电视剧里，好像还得遮遮掩掩的，这多少有点不切实际了。
1: 无限弱化剧情的背德感，还有美化角色的心理动机，结果呢就是什么，既没有拍出这半熟男女高手互吊极限拉扯的精彩，也没有达到所谓的讽刺的效果，就是让人看到了一种不敢直视自己写的命题的拧巴。
0: 哎，没想到啊，把这个跳出格的部分拍出彩，常规操作的部分呢，也没能避免都市爱情剧的这样的一些通病。一方面就是剧里主要的人物的脸谱化非常的严重，你看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职业，再加上行业刻板的印象的这些标签，一个人设就基本写成了。啊，你就看那个男主叫翟一鹏是吧？金融业，拜金，渣男，
1: 还有女主何之男，行政秘书。不求上进，再加上天天都在办公室里聊八卦。
0: 哎，再看这个女配孙涵涵，广告业加工作拼命，再加上精致的穷。
1: 哪怕就是这么简陋俗套的人设，都懒得通过情节去塑造出来。就每个角色出场的时候，都要用一段打字镜头加旁白，把这些个仿佛由大数据算法自动生成的单薄的人物再介绍一遍。哎呦，就差把这些标签直接贴在演员脑门上了。
0: 就非常的商业化的一部角色设定啊，所有的角色一言一行都好像直接往这个蹦热搜的话题去了。你比如说一言不合就买包的高富帅初恋，什么断崖式分手冷暴力渣男，
1: 甚至网上还有一个特别火的帖子，这可不是我说的啊，帖子叫做带我去见世面的 Sugar Daddy。
0: 哎，但是丝毫看不到角色人格的魅力，更别说什么爱情的张力了。
1: 另一方面，半熟男女他的剧情非常的跳跃，这个问题在配角的故事线上尤为明显，甚至他做不到一个基本的前后连贯。
0: 你看这个孙涵涵啊，和这个出轨男周斌这条线吧，生硬程度堪比是冷库里放了半个世纪的僵尸鸡胸肉。就是又僵又硬啊！两个人呢，前两次照面都是女孩需要帮助，男的就突然从天而降出手搭救。
1: 对，到第三面的时候，我记得啊，就已经发展到了周斌带着孙涵涵出席饭局，结果把人家撂在一旁当盘菜，让孙涵涵独自尴尬应付饭局上的搭讪男。
0: 你看这样的编剧安排情节啊，可能想表现出老男人的心机深重，擅长搞心态，用猫一阵儿狗一阵儿的这个把戏玩弄别人的心理预期，顺便呢进行服从性的这种测试。
1: 但是这场戏不仅他前置铺垫潦草，而且没有任何的后续跟进啊，戛然而止，直接在孙涵涵从饭局回到酒店落寞坐在床上那一幕，就中间少了点事情。他为什么被戏弄，戏弄了之后他怎么办，产生了什么想法，有没有生气，有没有不想再理他了，这些通通没有一句交代
0: 啊。可能这就是配角应该有的待遇吧。
1: 有可能啊，反倒是再往后一集，这剧情就直接跳回渣男救美的俗套的剧情了
0: 啊，多少有点作废了是吧。
1: 对，而且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几条故事线上也同样存在。剧情情节不连贯，搭配上一大堆人物相互的穿插，时间线过去现在来回跳动的剪辑手法，就让这部剧的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啊。其实呢，有一些刚才我们说到的半熟男女的这些问题存在啊，也是能理解的。
3: 嗯，
2: 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都市爱情片，最好看的内容已经在热搜词条还有短视频切片里面都让你看完了。
3: 是的，基本上确实是这样，尤其是半熟男女这部剧，很有可能在它还没有全部更新完成之前，我们已经在网上已经解锁了各集它的高光片段。
2: 那肯定的呀，这也是营销的一种手段吧，一定是把最精彩的给到你啊。但是呢，当你真正去看这部剧的原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好看的已经看完了呀。
3: 嗯，人家把这个角色写得像行走的标签词条，就是为了增加网感，更加贴近社交媒体制造出来的所谓的流行和现实，把这剧情拍得又生硬又跳跃，那是为了集中冲突强烈的精彩剧情，让你在看正片的时候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嗯，这段我可以切片发抖音了。
2: 哎，你自己都可以发抖音了是吧？
3: 嗯，
2: 坦白来说啊，这部剧确实算不上是炸裂难看的大烂片儿，但是它给你一种强烈的货不对版的诈骗感，就是你以为你点进去看到的是饮食男女灯红酒绿，什么情欲横流的，结果还是老掉牙的傻白甜、恋爱脑和这个独立大女主，甚至还有低。

0: 凤凰男一起过家家，
1: 对，里面的这个渣男，我觉得他手段有些幼稚，套路呢也有些简单。而你说，所谓的浪姐这个标签，我倒觉得其实这些人物个顶个的单纯，不要太好撩哦。
0: 要不说呢，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能让我们看到男主帮忙够高处东西这种20年前就被玩剩下的东西啊？
1: 哎呀，要我说呀，内娱还真别嫌弃当年的那小妞电影过时。
0: 哎呦，小妞电影好久没提到了啊！什么叫小妞电影啊？其实它是好莱坞创造出来的一种电影类型。
1: 嗯，
0: 那主要呢就是以女性为目标观众，内容呢以女性为主角的这种爱情片，侧重于啊人际关系和情感。这种电影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你可以提前到1960年，就是60年代，像那个蒂凡尼的早餐。
1: 蒂凡尼的早餐，哎，这部我看过，
0: 是吧？它的特点就是渲染都市空间，还有角色消费实力，满足大众啊对这种中产阶级的物质想象。
1: 嗯，
0: 结局通常是大圆满的。那国产小妞电影呢，在都市叙述空间当中，不仅呈现出了大都市的时尚浪漫的景观特色，还在地理空间的设置上满足了观众的文化的想象。
1: 哎呦，你看你这波解释非常的有必要，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妞电影是什么了吧？那现在半熟男女这类都市爱情剧，不就是把小妞电影那一套去其精华留其糟粕的继承了一下吗？
0: 啊，正好相反了是吧？
1: 对，
0: 哎，去掉了这种女性视角展开的细腻的心理的这种刻画，去掉了贴近现实女性生活处境的背景铺陈，还去掉了浪漫轻快的这种氛围。
1: 是的，他留下来的是什么？留下来就是来来回回不知道拍了多少版的各种类型化的爱情关系，在这个时代好像用更简单粗暴快节奏的方式在进行着进一步的拆解，
0: 好像只要装点上什么金融业渣男、高端健身房钓鱼这些互联网的新热点，你再配上大剂量的网红乐队的 BGM， 就是一部新颖的时代感的作品了。
1: 你知道吗，我现在都觉得去到那些健身房可能不一定是女钓男，或许是男钓女。
0: 嗯，你见的还挺多啊。
1: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跟我没关系，说电视剧呢。哎，刚刚你提到那个 BGM， 我还注意到啊，就半熟男女这部剧，它是频繁的使用告五人乐队的歌曲作为插曲，所以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0: 哎，真的是各种网红元素啊，它就好像是在胡乱堆砌一样的，就出了这么一个片子。
1: 你看有网友就说了，说你妈没有告诉你撞倒人要说对不起，我不懂为什么到底要用这个歌，哈哈哈哈。
0: 而且这歌词还放特别大，就是真的是搞笑死了。
1: 还有人说很怪，一大早的，哎，放起的音乐就是要带你去找夜生活。
0: 而且还有就是动不动就把这个 BGM 感觉买了这个歌就得使劲用一样，就是只要有个空我就得用这首歌。
1: 对，动不动就出现，感觉好像买了版权一定要给它用到极致。
0: 是，就以为啊，自以为这部剧是这种都市的时髦的先锋的，其实你看他用的套路用的方法就是胡乱堆砌，老土的油腻的尴尬的。
1: 哎呦，你这气儿都吐到我脸上了。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圆圆他说了，编剧是根本不敢纯拍这个烂人主角的戏的，他想要既讲饮食男女又无法摆脱主角无暇，是既要又要。
0: 来吧，继续看看 Jason 他说了，哎，当时啊这营销的时候就觉得不是很舒服，这种渣男渣女的梗，说实话有的时候在网上玩一玩还是那么回事儿，充其量反映了大众对于感情得不到的回应，或者是21世纪爱情的娱乐心态，但真拍成电视剧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尴尬了。这就好比于一个人可爱是从行为举止上透露出来的，而不是见人就说你看我很可爱吧，快来看我呀。哎，这怎么说像跳糖啊。
1: 啊，你说什么？你在说谁？
0: 跳糖每天就说，哎，你看我很可爱吧，你看我很美吧。
1: 我没有这样说，我都是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来的流露出来的可爱。
0: 哦，都是我情不自禁的在夸你是吗？
1: 哎呀，别说
0: 了，不是被逼无奈是吗？
1: 我这老脸一红啊，怪尴尬的。来看到神经蛙，他说还没看剧啊，只是看了原文，说原文呢还是扎的挺现实的，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国产剧会大改，因为不敢用这么渣的渣女当主角。
0: 哦，就是这个原著里头写的还是比较露骨的，但是呢电视剧拍的时候就只能改编了。
1: 你看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红凤凰他说了，我觉得这部剧挺好看的，几个主角既要又要这样的心理其实挺真实的。
0: 既要又要，这样的心理状态其实在很多男女关系或者是现代都市人当中还挺普遍的，不只是在爱情，其实在工作当中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有所体现的。
1: 你说的对，感觉你自己体验的也比较深刻啊。
0: 是见得多了
1: 啊。笑晨他说了，反而会觉得这部剧这种表达方式会更加的真实，好的不明显，坏的有理由，每个人都有善良、自私、艰难、贪婪，女主男主不是纯爱战神小白花，捞男出轨男小三，也没有脸谱化，假之蜜糖，乙之砒霜。
0: 哎，再来看看红红，他说，哎呀，这部剧其实就是很容易犯那种通病嘛，本身通过人物剧情表现细腻复杂的内心情感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现代人啊很多都喜欢看那种爽文，新鲜反转直击痛点，拍戏呢也是会向观众屈服的。
1: 嗯，
0: 其实他说的比较隐晦了，他想说的就是这部剧就是在迎合市场，做一些就是很商业的，大家他觉得大家会喜欢的这么一些。
2: 因为警察疏散车辆控制鳄鱼而经历一场小小的堵车，打开电视直播的高尔夫球赛中，一位巨鳄跨着悠闲的步子企图参与其中，这里的房产中介甚至会劝外地人买房之前一定要三思，理由之一就是这里的动物实在太野了，整座城市好像一座没有围栏的当代侏罗纪公园，不是土生土长的佛罗里达人真不一定受得住。随后中介又补充，自己家后院的河里就有一条肥肥的鳄鱼时常造访，邻居们都叫他 Gary， Gary 很温顺，大家都习惯了他的存在。拉拉后来也在自家的后院见到了鳄鱼，他并不害怕，在他看来鳄鱼是一些神秘的大家伙，他们从河里游过时只浅浅露出一道山岩般的脊背，他的家离大沼泽地公园不远，去那里玩的时候也总能看到鳄鱼在浅滩上晒太阳，而一旁的游人就在岸上骑车谈笑，双方相距不过六七米，相安无事，各种或熟悉或陌生的动物持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拉拉在城市里开车，经常遇到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过马路，一对车就那么耐心地堵在那儿，等他们过完了再走。如果马路中央出现的是一只情绪平稳的乌龟，那八成就会有好心人停下车，把它抱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不过那时的拉拉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安顿新生活上，每天早出晚归的上班，他没怎么留意这些城市里的动物居民。第一次看房时见到的那只鬣蜥，后来也再没出现。那时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和他成为朋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21年的秋天，佛罗里达终于解除了持续半年的强制隔离令，但拉拉不得不按公司的要求继续居家办公。那段时间拉拉正怀着宝宝，妊娠反应格外剧烈，几乎每天都会呕吐20到30次。她好几次被丈夫送到急诊室，医生挂好点滴，有点同情地对她说，自己工作10年都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初来乍到的她没有可以倾诉这些的朋友，而在居家的封闭中，她更是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不安、孤独和身体的痛苦一点点纠缠发酵，让她每天坐在客厅工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发呆。也就是那时候，后院熙熙攘攘的动物世界开始吸引她的注意。泳池旁橙黑相间的大鸟展开翅膀，伸着长长的脖子，发出仿佛来自远古的叫声。浣熊、负鼠这些黑眼圈的流氓动物现身时总在搞破坏，要么是在翻垃圾桶，要么是在偷鸭子。

高的虎烈鸟仰着头站在成群的鸭子中间，它冲它叭叭叭地叫，它就转转脑袋叭叭叭地回答。其中最吸引它的还是第一次来看房遇见的那只鬣蜥，它和它对视的时候总会像第一次相遇时那样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有一天他从桌边起身，拉开门和鬣蜥打了声招呼，从此开始和他聊天。他是只鬣蜥，他能懂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拉拉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那个时候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倾听者。每次和鬣蜥聊起天来，拉拉一站就是半天。在拉拉对着鬣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安静地趴在那儿，好像在认真听，有时候他好像听懂了似的向他缓缓点头。后来他干脆专门买了把椅子放到后院，只要他在那儿坐上一会儿，鬣蜥就会主动爬到他脚边来，说话说累了他就轻轻唱起自己喜欢的歌，这时鬣蜥会展开下巴的垂饰，微微摇晃着脑袋，好像在随之起舞。相处的时间久了，拉拉觉得总用嗨来招呼鬣蜥实在不怎么礼貌。鬣蜥的发型很炫酷，他就叫他托尼。鬣蜥似乎认可了这个名字，有时他出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上，拉拉站在后院远远地喊一声托尼，他就会以一种又敏捷又迟钝的情意节奏在树枝上后退两步，然后一跃而下，再摇着尾巴游过小河来到拉拉的身边。为了尽地主之谊，拉拉觉得应当招待托尼吃点东西。鬣蜥吃什么呢？百科上写着它是食草动物，下面两行又写着由于性情温顺且颜色鲜艳，常作为宠物圈养。百科的描述还是遗漏了一点个性，拉拉拿出过不少水果，大多要切成片托尼才吃，生红薯太硬了，煮熟了他才会咬两口，只有油麦菜是托尼的最爱，一整颗菜不一会儿就能咔嚓咔嚓地全吃完。但拉拉能感觉到托尼并不是为了食物才来的，有时他用前肢拍打着后院的玻璃门呼唤他出来，但油麦菜摆在眼前了他也不吃，就只是绕着他打转，好像单纯是想过来找他玩一会儿。还有几次托尼很神气地带着一只绿色的小鬣蜥来到了后院，拉拉投喂的食物都被小绿鬣蜥吃了，托尼昂着头在旁边看着，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和伙伴炫耀，这里有我的朋友，他会给咱们好吃的。拉拉想，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他赋予托尼的，但他确实把托尼当做了不会说话的朋友。哪天托尼要是没来，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有点失落，偶尔他也会感慨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和这种外形的生物交朋友，人生中出现的事情真的是一点都预料不到。不过他确实可以预料到托尼的一举一动了，他总会爬到树上最显眼的位置趴着，有时细细的树枝拖不住他庞大的身躯，托尼就会突然掉到河里。刚爬上岸的时候，拉拉笑他耍帅，他还会有点狼狈地愣一会儿神，然后假装无事发生，再一次固执地爬回到那根树枝上。后来拉拉在家的时候，经常听到后院的方向传来扑通一声巨响，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托尼又掉河里了。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

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拉拉和托尼的故事。

佛罗里达的房产中介总会提起的另一个买房劝退因素是飓风。每年的六到十一月，佛罗里达都会进入飓风季节。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风暴会持续威胁整条海岸线，以其恐怖的破坏力平等地对一切生命投下阴影。去年的飓风季节，拉拉所在的城市就刮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那天透过暴风雨，拉拉看到托尼依然出现在歪脖子树上，但只有尾巴尖儿吊在树枝上，像一片纸似的在狂风中摇摆。拉拉不敢出门，等到第二天早上风暴停息，他再去看，托尼已经不见了。他走到街上，看到几只蜥蜴正躺在地上吐血，旁边有几只已经完全僵硬了。三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没有再出现。之前他也失踪过，但总是不出几天就回来了。拉拉猜想，托尼要么是经历了寒潮，要么是去和同类打架了，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总带着伤。在此之前，托尼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前掌的两根脚趾和若干根背刺，成色鳞片也有点暗淡了。拉拉为他的神采不在而惋惜，顺着去查了鬣蜥的寿命，他们能活十几年，和小狗差不多，却还是不敢相信会如此唐突地迎来离别。为了寻找托尼，拉拉买了一艘小船，一边沿河划着，一边呼唤托尼的名字，但是回应他呼喊的始终只有潺潺的河水。有一天做饭的时候，他看到河对岸趴着一只鬣蜥，立刻激动地走到院子里，连喊了好几声托尼。过了好久，鬣蜥才慢吞吞地游过来，凑近一看，并不是托尼。其实他早就想到，如果那是他，一听到他的呼唤，他会立即以特有的那种又敏捷又笨拙的姿态向他奔来，只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一丝丝的希望。当希望一次次变成失望，他甚至有点迁怒这只陌生鬣蜥了。他也喜欢那棵歪脖子树，还会到后院跟埃及雁抢吃的。拉拉觉得他不像托尼一样友善，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追到河里，过了好久才接受他的到来。那时他已经陆陆续续地在网上分享了很多自己和托尼的日常，打动了不少人。他们正和他一起担忧着托尼的命运，有人安慰他说，这只鬣蜥是老天派来接替托尼陪伴他的。可在拉拉的心里，托尼是任何蜥蜴都取代不了的。曾经的他刚来到佛罗里达，处在难以融入的惶恐中，随后又突然同时陷入了居家隔离的恐慌和剧烈呕吐的痛苦里。陪着他走出了那段时间的是托尼。现在拉拉做了妈妈，已经不再被呕吐折磨，他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交到了不少人类朋友，但托尼却在这时消失了。

很难过，为什么托尼在最落魄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来找我呢？也就不由得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也许托尼在风暴中受了重伤，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死去了。风暴过去三个月了，那天他冲洗着院子，正想着昨天逐条回复的那些思念托尼的评论，这时地砖上突然冒出一颗熟悉的倔强刺儿头，距离他不过几步远，一声托尼脱口而出，他连水枪都顾不上关，冲上前去确认裂隙的眼睛，真的是托尼，他回来了。生命真的是我没法表达的东西，他真的很顽强。那一刻他快控制不住眼泪了，转身去把准备了很久的芒果切成小条全都喂给了托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转眼又快要到飓风季节了，而托尼要面对的危险不止于此。今年四月，佛罗里达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正式将鬣蜥列为入侵物种，允许民众在特定区域里人道猎杀它们。关于如何人道主义杀死鬣蜥，管理局列出了简明的两步法。步骤一，您的方法应当导致动物立即失去知觉。第二步，然后您应该通过穿刺来破坏动物的大脑，以防止动物恢复意识。指导与实操之间却有着不小的差距。视频网站上，一个叫做鬣蜥人的账号记录了不少鬣蜥行动。视频里几个男子大笑着用鱼竿在草地上钓鬣蜥，最终一只鬣蜥出现在了烧烤架上，它被剥去了皮，剖开了肚子，里面还有一窝蛋。旁边的铁网里，几只鬣蜥正平静地注视这一切发生，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南美的雨林，而在乐园般的佛罗里达，他们从来都是外来者。这些性情温顺的动物被当作宠物大量进口，他们在美国的第一站便是佛罗里达的港口。或许是一场飓风在集装箱上撕出了几道裂口，或许是一时兴起的饲主将宠物随意放生，数不清的鬣蜥逃到了大沼泽和城市里。如今流落佛罗里达的鬣蜥依靠本能生息繁衍，泛滥成灾，而远在南美的原生同族却因为大量捕捉而变得稀少。拉拉也隐约听说了鬣蜥行动，有人问他，托尼九死一生地回来了，要不要就此把他圈养起来。他想还是给他自由吧，无论是人类的围猎还是飓风，他都不再替托尼担心了。他注意到这次回来之后，托尼变了，他的背上长出了新的尖刺，身上那些灰暗的伤痕也重现了光泽。在被别的蜥蜴挑衅的时候，他不会像之前那样躲开，而是能自信地反击了，并且他再没从树上掉到河里。他在托尼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经历过事儿了，也就成长了。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他也肯定有他自己的出路。哪怕有一天托尼不

再出现在后院，不再陪伴他消磨漫长的午后，那也没关系，只要他活得好就行。我把我的情感寄托在他那儿，恰好他又允许我寄托了，我就很满足了。不过拉拉的婆婆并不怎么欣赏这种友谊，她偶尔会来帮忙照料孙女，每次一进家门，老太太都雷厉风行地直奔后院方向，一把拉上门，把拉拉和托尼一起关在外边，留他们一人一心在院子里面面相觑。那时拉拉就会想起自己的姐姐，姐姐养了两只猫，她说自己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那两只猫。以前拉拉很不理解，现在她终于懂了，姐姐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猫猫陪伴着她，就好像托尼一直陪着她那样。和托尼的友谊也让她开始认真地与其他动物朋友对视。拉拉工作的地方在海边，那海就像她想象中那样梦幻，于是午休的一个小时，她总会一个人到码头上坐一会儿。有只胖墩墩的海牛总会像约好了一样摆着厚厚的大尾巴游过来，在他的注视下慢慢地从清澈见底的海水里冒出来，这样神奇的瞬间就好像发生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一样。拉拉留意到海牛的背上有很深的一道疤痕，看起来是被游轮的螺旋桨划伤的，但他依然很亲近人，有一次还带来了他的宝宝。他看着他的眼睛想起托尼，就觉得这些动物就好像真懂什么事儿似的，他们好像懂得这里是佛罗里达，这里从未如乐园。但就在视线交汇的那一刻，他和他们创造出了一个随着沼泽、海潮与树林一同呼吸着的小小乐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3: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4: 我瞧见一下，我瞧见，我能瞧见一下。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5: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6: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1: 伟大时代呼唤。

0: 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不要在这些地方建设房屋，雨季不要在沟谷和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听见山谷轰鸣要提高警惕，井水泉水变浑浊或水位突变要迅速转移，不要顺坡跑向两侧逃离，不要穿越泥石流和滑坡区域，不要攀爬树木避险，及时报警与当地政府联系，通知附近居民及时有序撤离。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5: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6: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7: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您见面了。进入到九月份，也是我们大中小学的一个开学的日子啊。那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呢，依然是和教育有关的。那首先在节目开头呢，给大家要分享这么一组数字，一个数字呢是97%，这个97%是啥意思呢？就是说呀，目前咱们全国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是97%。都知道呢，这个义务教育是从我们的小学、初中啊这么几年的时间开始的啊。所以目前来看，从小学到初中呢，残疾孩子的这个入学率还是比较高的。100个该上学的残疾孩子当中啊，有97个都在学校里头，这个说实话呢不太低啊。在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呢，在去年是有2000多所，在校生有90多万人，专任教师达到了85000多人，和2012年相比呢，基本上呢我们这个数字还是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学校是多了33%，学生是多了145%，老师是多了95%。可以说从2012年到现在，这个进步是实打实的。这是97%全国残疾孩子的义务教育入学率。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数字，13.56万。13.56万又是啥意思呢？这是全国高中阶段在校残疾学生的总数，您品一品。义务教育阶段有97个孩子都在读书，但是到了高中啊，全国加起来也就13万多人，13万多人。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全国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是去年是90多万人，但是到了高中只有13万多了。这些孩子到哪儿去了呢？啊，还差那么50-60万的差距。高中阶段是13万，到了大学能够进高校的孩子，残疾孩子就更少了，只有3万。从13万到3万多，又有10万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好，再来看看我们中间的这个道路哈，从97%到13万，再到3万，你会发现呢，义务教育阶段从小学到初中，残疾孩子接受普通的义务教育，这个还是比较普遍的。但是一旦进入到高中，真的是断崖式的下降，进入到大学，那真的就是凤毛麟角了。这中间这一条路是断崖式的下跌。

这是一组数字，我们提到了三个数字。我们都知道哈，不管是从我们的义务教育阶段高中到大学，孩子们接受一生的教育，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他们的就业这条途径上。但是因为从义务教育阶段到高中再到大学这么断崖式的残疾孩子入学率的下跌，会导致他们的就业受到直接的影响。在去年来看，每年进入高校的残疾学生只有3万多，但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他们有90多万，97万多呀。所以你能想象到这些残疾孩子他们的就业形势有多么的严峻。我们来看看就业吧啊，我们刚才已经大概估算了一下，我们来看具体的一些数字。在全国来看，就业年龄段的持证残疾人，什么叫做就业年龄段哈，也就是说18到60岁这个年龄段，残疾人大概是有1580万，大概是700万人没有工作的啊，将近一半的人没有工作，他们怎么办呢？怎么养活自己啊？在已经就业的890多万残疾人当中，灵活就业的有275万，农村重养职业啊，加起来也就是402万。刚才说到的灵活就业的200多万，加上农村的从事养殖业、从事种植业的残疾人，大概是占了这890多万的76%。那真正的按照一定的比例就业进入到正规单位的，也只有100万出头。当然，我们不是说残疾人啊，现在就业形势那么严峻，残疾人就一定要进入所谓的正规单位哈。灵活就业的，它也是一种职业啊，进入就是咱们，就是那个咱们那个就业的。就是咱们进入种植业的、养殖业的，它也是实现了就业，但是人数还是非常的少。刚才这样的一段话呢，也是说明了一个残疾人就业的一个现状，就是绝大多数残疾人的工作它是不稳定的，是没有保障的。你看看800多万残疾人里头呢，灵活就业的就高达270多万。很多朋友说，哎呦，别说残疾人了，现在咱们的这个正常人、健康人就业都那么严峻啊，形势那么严峻，每年的1000多万的大学生啊，能够拿到 offer 的也不多。而且有的我身边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在家里蹲个2年3年的是常态哈，都没找着工作。有的呢也在计划考研，有的就是在家里蹲着吧，上了大学就家里蹲。所以目前这个就业形势是如此的严峻，你还说残疾人怎么怎么样？确实，残疾人和我们普通人比起来呢，他们的就业的环境更加的严苛，就业的这条路呢也是充满了荆棘和挑战。但是不能因为他们的就业之路是充满了荆棘和挑战，不能因为现在就业形势那么严峻，导致他们读了书以后啊就没法工作了，在家里头待着嘛，在家里头待着导致他们在义务教育阶段或者在高中阶段学的这些知识马上的就忘掉了。哎，所以残疾人的就业形势和我们普通比起来要难很多，不能因为难我们就忽视他们，我们就看不到他们。相反，作为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我们更应该对他们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看见，以及支持和帮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题呢，就是从求学到就业，残疾孩子还要走多远啊？我们牵涉到了从求学到就业这一条路啊，我们能够怎么去帮助他们从求学到实现就业。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到我们江津融媒的抖音号啊，关注了以后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我们话题的方面的一些互动。哎呦，这个很多人说呢，确实在大街上我们看到残疾人不多啊，偶尔能看到几个。我曾经也是在大街上或者在一些公众场合看到3、4个、4、5个咱们的聋哑人哈，他们手脚是没问题的，智商这些也是完全没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听不到，所以说话他说不出来，只能啊啊啊的这样说。而且呢，他们一起出来基本上都是几个的一堆儿啊，也是在
打这个哑语做手势，虽然旁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呢，他们就是组团来出去购物啊，或者游玩什么的，也非常年轻哈，也是让我们关注到了少见的残疾人出现在我们的公众视野当中。那么还有大部分的，咱们肢体残疾的，还有患有一些什么，心智障碍的啊，比方说有心理疾病的，这种孤独症的，还有那个强迫症的哈、等等啊，这么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心理疾病的话，那基本上就不出门了，是待在家里。那么他们对这个社会来说，对家庭来说，我们也希望乐见他们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但是由于我们目前社会给到的一些措施，比方说我们的残障措施，您看银行门口啊，还有那些医院门口啊，对于咱们坐轮椅的残疾人是不太友好的。虽然有那个阶梯，但是那个阶梯非常的陡，残疾人基本上很难出门啊，坐着那轮椅，更别说咱们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一些盲道了啊。感觉这个盲道中间又停了摩托车、自行车、小汽车，哎呦，盲人敲着这个棍儿啊，走来走去的不方便，稍微就碰着了啊。特别是现在咱们斑马线这些有了以后，我们普通人视觉正常的是可以看红绿灯走路的，但是残疾人他眼睛看不见，特别是对盲人，他怎么过斑马线呢？意味着他要过去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所以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还说，我们能不能学习香港哈，那些残疾人出门的话，他们可以听，只要你听觉正常哈，嘟嘟嘟啊，就是说这个声音，过马路的这个声音，它有些辅助的一些声音的装置，它舒缓的时候呢，提示我们在等待，嘟嘟嘟嘟嘟，就提示我们残疾人盲人可以通行了，就是从声音的这个节奏啊，强弱的变化，能够帮助残疾人正常的到社会当中去购物，去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如果说没有这些声音辅助设备，我们残疾人过马路看红绿灯，那咋看，眼睛都没有办法。所以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普遍看到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哈。我们对于咱们的残疾人，特别是盲人，很多的一些出来生活、出来行走都是疏忽的。这个东西盲道是有，但是经常是堵的啊。这个很多公众场合的那些坐着轮椅可以去的那些地方，这个轮椅的坡也是比较陡的，基本上人家一下来刹不住车的话，是很容易翻车的，所以导致很多的残疾人都待在家里不敢出门。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儿要说到关于残疾人的求学和就业呢？我们不得不提到，在前不久，教育部等七个部门联合印发的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的名字叫做《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在这个行动计划里头呢，就提

了五大任务，一个是扩资源、提质量、数字化、强普惠、促交流。主要提到的是特殊教育的孩子，怎么让他们顺利的读书、顺利的求学，怎么顺利的就业，提到了他们整个生命的全过程哈。到2030年的时候呢，国家还有一个规划，就是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这是国家的一个计划规划，那么方向倒是对的，但是呢，接下来橙子会用60分钟的时间和大家聊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国家的规划，教育部的这份文件已经是出来了，但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很多需要迈过的坎儿。从求学到就业，残疾孩子还要走多远，这段路啊到底卡在哪儿，我们一一的去捋一捋，帮助残疾孩子从求学到就业能够顺利的实现。你知道吗？从求学到就业，免不了的就是残疾孩子他们小的时候应该给他们配备特殊教育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老师的缺口。在15-5的规划当中说了，支持人口20万以上的县办好一所达标的特殊教育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从学前教育到高中15年一贯制的特殊教育学校。这是15-5规划当中的一个雄心。但是学校要建哈，学位也要拓展，但是老师怎么办呢？相对来说，如果一个地方财政还比较有钱的话，建学校也不是那么难的事儿。但是我们昨天还在说了哈，硬件设施修建容易，那么软件呢？这个学校的老师到哪儿去找？特殊教育的学校教聋哑孩子、教残疾孩子，绝对跟教普通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比方说一个班，我班主任可以管40-50个孩子，或者说再努把力坚持一下，60-60个孩子吧，50-60个孩子。但是他们生活能自理啊，他们听说读写这些都没问题。对于残疾孩子、聋哑孩子来说，你一个老师能管40-50个孩子吗？那不是为难老师，一个老师只能管3-4个孩子啊。所以必然的，由于咱们特殊教育学校这个孩子多了以后，要配备成倍增长的老师，老师从哪儿来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哈，我们来看看云南楚雄州大姚县。按照云南省的标准呢，特殊教育学校师生比应该是1:2.5，也就是说一个老师对应的是2.5个学生。这所学校呢是有123个学生，按规定必须得配备49个老师，但是你知道吗？实际的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有多少？12个。那么有相关的特殊教育或者是康复背景的只有4个。我们暂且不说这些老师专不专业，我们就从人数上来对比的话，12个和49个应该配备的标准相比，有30多个人的这个差距。所以意味着49个老师应该扛下的活儿，现在是由12个老师在扛。你能想象这些老师是有多么辛苦、多么累吗？而且在这12个老师当中，有专门的专业学习这个学习背景的，能够对付孤独症和脑瘫患儿的，也就只有4个人，严重的入不敷出啊！这还是云南一个县的情况。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河南，看看河南的这个形势怎么样呢？河南全省是156所特殊教育学校，88.5%都是在县里头。按照1:3的师生比来计算的话，仅公办的特校专任老师的这个缺口就超过了600人，老师缺口就更多。按照很多老师其实他不是专门从事康复医学这个背景，也不是专门特殊从事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个专业背景，而是从其他教语文的、教数学的、教体育的、教思想品德这些老师这样转岗转过来的。所以对于残疾孩子、特殊教育孩子的康复训练呢、行为干预训练，他们真的兼顾不到，真的兼顾不到。不是为难他们，因为老师的缺口又比较大。我曾经呢也是采访过一位特殊教育的老师，他就说做特殊教育太累了，而且呢我们江津啊、向阳那个有一家就是。

斑竹巷那边有一家特殊教育学校，是一个台湾人办的学校哈。为什么曾经有记者就问过，为什么你会想到办这个特殊教育学校呢？因为很辛苦啊，他也是因为是民办的嘛，他也是出于这份爱心啊，见到我们江津的这些特殊教育孩子很多，然后呢老师的缺口很大，那他就自费出资办了一所学校，然后咱们江津的很多的家长就把孩子送到那儿，也是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孩子，有聋哑孩子，有一些唐氏患儿，还有一些属于这个智障哈，有一些问题的。不管怎么说呢，老师这位校长啊，台湾人，他是觉得，挑战很多。首先从资金这方面来说，他一个人在支撑很难。然后呢，普遍这些家庭的话，经济都不是非常的宽裕啊，所以要支付学费什么的，他也不能够输高了。另外，老师的缺口比较大。但不管怎样，这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依然还在坚持。虽然他能够为这些特殊教育孩子，这种支持和帮扶比较有限，但是他还是在尽他所能的在支持特殊教育的一些发展。他说呢，有爱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得有真本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面对的不是正常的孩子、健康的孩子，而是听力有问题的啊，说话有问题的，甚至这个脑瘫这些孩子啊。所以你按照一般的孩子去教育他们真的很难，可能您今天教这个知识点教了十天半个月，过一阵儿他又忘了，又得重复。这就像我们以前那个了解到的那个神话，西西弗神话，就是有一个人被这个宙斯给诅咒了，他呢从山底下要推石头推到山顶上，但是那个石头推到山顶上呢，哎，又滑到山脚，他不停地推啊，又滑到山脚，不停地推，就是永远在做一些好像表面看

通人一样，所以要不停地教，他也不停地往不停地教，教会他们生活自理能力，是一方面，以至于这些孩子今天有父母在管着他，等到他父母老了百年之后不在这个世界上了，那么他们如果说没有自食其力解决自身的就业问题，谁又来支持他们呢？想到这里，作为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哈，我们都能想象哈，巴不得孩子能够有自食其力的能力，但是你的孩子天生就有一些问题，导致于说你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人去管这个孩子，你特别担心他的生活生存问题。确实就是这样哈，特殊教育的老师他面临着一个专业不专业的一些问题，特别的耗时耗神耗力。专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个孤独症的患者可能需要行为干预和社交方面的支持，因为孤独症嘛，他一天就窝在自己的一个小空间里头，不对外的交流，不与人打交道，这是需要给予多带他出来走一走，多带他去见识这个世界。那一个脑瘫患者的话，可能就需要动作训练、康复训练和辅助的沟通。一个多重障碍的患者可能需要医疗方面的一些护理和教育方面的一些支持。所以一个班上只要有十个孩子是属于这种情况，那简直就不是工作量翻十倍，而是专业需求跨了十个领域了。他既需要了解康复医学方面的知识，又需要了解社会学，又需要了解心理学。哎呦，本来这样的老师就少，然而缺口还很大，专业又不对口，所以你能想象特殊教育的孩子他们目前的现状是怎样。即便是经过系统训练专业训练的老师，如果你没有爱心没有耐心，你是教不好孩子，你是待不下去的。刚才说了哈，一些孩子他本身这个可能智商和普通的孩子有一些差距，他可能需要你不停地教，反复地教，今天教了过了十天半个月可能又忘了，又需要去教他，那没有点爱心没有一点耐心，你是不是就得抓狂？我们别说是辅导别人家的孩子，就辅导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家的孩子啊，遇到这个题不会算，我们给他说了千遍万遍，他还是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是不是我们自己就开始血脉奔张了啊，血压上升了啊，就开始破口大骂了。有的家长辅导孩子作业啊，血压升高，甚至这个脑梗发作的都有啊。想想看，没点耐心爱心，别说是辅导正常的孩子，就是别说是辅导这个心理有问题，或者说咱们这个特殊教育的孩子，就是正常的孩子咱们也得付出爱心和耐心呢。所以特殊教育的孩子，特殊教育的老师啊，必须要有专业方面的知识，还要有爱心耐心能带得下去。你在这儿看着，比方说我们教孩子什么一二三四哈 ABC 什么的，教一段时间他就会了，我们就有一种成就感，但是反复的教反复的不会，甚至以前学的那些还给忘了，是不是有很大的一种挫败感？但是就需要坚持，就需要坚持。所以老师的缺口是一方面，那老师如果说缺口补齐了，还得看看教材应该怎么教。肯定啊，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了，咱们这个今年开始小学到初中阶段的教材已经变了啊，有的科目是增加了它的难度的。那么既然如此，我们特殊教育的孩子那显然是不太适合咱们普通的这些孩子的这种教材，要专门为他们制定教材。在“十五五”规划里头说了，推动完善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各个学科的教材，试点开发数字教材，鼓励更多的出版单位制作大字版的教材啊，还要加快提升孤独症儿童的教育水平，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来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为什么这个东西被列入到了“十五五”的规划当中？就是因为现在心理问题的孩子比较多，而且孤独症的孩子比较多。得了这个孤独症啊，真的家长是很难受的啊。这个孩子他不愿意上学了，他也不愿意参与社交了，那咋办呢？一天待在家里啥也学不会啊，对家长来说是一笔沉重的心理负担。那从教育部的这个“十五五”规划，我们看到要修建更多的一些学校，而且要。

0: 制定专门适合这些特殊教育孩子的教材，因为按照普通的这个教材，特殊教育的孩子没法学，简直是为难他们，要针对他们的特殊情况制定适合他们的教材。现在呢，是比方说哈，盲人应该有盲人的教材啊，聋哑人应该有聋哑人的教材，那么对于一些孤独症患者也应该有他们的教材，所以说这个教材还不能说就只是那么一两种，有的完全不太适合啊。比方说盲人有盲文吧，他听力没问题，他只是眼睛看不见，但是对于智商啊有一些缺陷的朋友，那么他肯定你把这个盲文给他那就不适合吧。所以我们针对特殊教育，我们教育部相关的专家学者，还有相关的一些业内的一些专家，也要针对特殊教育所有的孩子开发属于他们适用的教材。你在他们求学这个阶段不给他们去进行学习的话，他们长大以后找工作怎么办？父母也不可能一辈子活着呀。接受教育就意味着让他以后有自食其力的能力，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那谁来管他们呢？所以对于每一个残疾孩子都应该有一份属于他量身定制的教育方案，而不是说把人放家里啊，送教育上门就完成义务教育了。一个人一份教材听上去很美，但是落地需要什么呢？就需要我们的评估师来做专业的评估了，需要我们的特殊教育的老师来设计一些个别化的教育计划，需要康复师来提供专项的训练，需要资源教师提供设备支持，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和持续的跟踪。可以说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钱，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人，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制度来进行托底。我打个比方吧，从北京西城区的培智中心学校来看哈，他们在2009年就开始做学前的融合教育了啊，就在幼儿园阶段就已经开始在接受相关的一些教育。他们的负责人说得很实在，融合教育需要从制度、环境、课程、师资全方位的配套。可以说北京呢已经是走在前头了，因为他们在幼儿园阶段就有专门针对特殊教育孩子的这些学校。但是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一些城市来说，义务教育也就是从小学到初中，除开这两个阶段哈，其他特殊教育孩子是没法接受教育的。有的把孩子送到这个学校，老师不接，哎呦，你的孩子跟不上啊，你送别的学校吧。还有的孩子比方说孤独症啊，那他可能有一些行为方面的一些异常啊，周围的孩子不跟他玩，孩子更加的受挫败。所以老师说，哎呦，把你家的孩子送回去吧，送回家里吧。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些现实的一些原因，特殊教育的孩子要想接受从幼儿园到大学整个教育周期还真是蛮难的。好了，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呢，和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说到的特殊教育学校老师有缺口，教材也需要因人而设置。那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为您分享，要实现这么一些除了制度的一些托底还需要什么呢？好，我们作为社会又应该对他们给予怎样的帮助和支持呢？稍事休息，不要走开，待会儿将继续的为您分享。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吃饭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2: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将为您精彩呈现，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是：从求学到就业，残疾孩子还要走多远？我们节目的前半段呢，也说到了目前特殊教育学校孩子面临的一些现状啊。咱们从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呢，大概还是有那么一些孩子，900多万的孩子还在求学。到了高中，直接的断崖下跌到13万多，到了大学只有3万人了。那么这么一些巨大的缺口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样残疾孩子能够在求学阶段能够接受正常的教育，到他真正的能够出来工作那一天啊，能够实现全家人的这样的一些希望所在。确实这一路走来比平常的孩子要走得更辛苦，走得更累，但是我们有制度方面的一些托底。节目的前半段也说到了，咱们教育部发布了一个关于教育特殊教育学校的一个纲要啊，到2030年的时候呢，有一些宏伟的一些目标。我们来看看，既然有制度的保障，那么还缺少什么呢？刚才节目的前半段说，缺少老师，缺少和每个孩子匹配的教材，那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字儿：钱。是的，离不开钱。因为特殊教育是一个典型的高成本、小规模、弱话语的一个支出。那什么叫做高成本？因为它投入的成本比较大。刚才不是说了吗？普通的一个班主任管40-50个孩子，他可能还管得了。但是特殊教育的学校就是1:3，一个老师管3个孩子，因为咱们这个孩子和普通的孩子不一样，耗费的精力更多。而且呢，特殊教育的这个孩子，残疾人哈，占整个中国人的这个比例呢，它是一个小规模的。正因为他人少，所以他话语权就更低，所以叫做弱话语，就是这么一个意思。特殊教育的每个学生的成本呢，往往是普通学生的好几倍甚至10倍。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他会配备更多的老师嘛，还会配备一些康复设备，还会政府会买一些咱们的一些特殊教育的一些服务。因为你老师少，但是学生多呀，那短时间内怎么去弥补这个老师的缺口呢？那只有到各个社会机构去买服务了。但是在分钱的时候呢，他往往因为人少而被当成了小项目。每个地方的财政一紧张哈，我们说昨天在节目当中说，我们这个教育的支出啊，每年占据GDP 只有4%，已经是从2012年还是从2013年到现在十几年，这个教育占比国民 GDP 4%，十多年都没有变过了。但是世界平均水平是4.5%到5.5%，别说是咱们国家没钱呢。从经济上来看，我们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啊，绝对每年的财政收入都是20万个亿啊，卖20万个亿，咱们就从4%，从教育支出的4%调整到4.5%，就增加0.5个百分点吧，也是会更多的汇集到教育。而且在这么一些的，就是4%的这个支出当中，绝大部分的都流向了高校，基础教育很少，绝大部分的都流向了城市，农村学校很少。所以目前来看整个国家的这个教育支出分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更别说特殊教育学校了。如果说每个地方的财政一紧张，那教育能分到的钱就更少，更别说特殊教育的孩子，因为人少，话语权更弱。在2025年春季开始哈，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每个学生的公用经费标准，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变化，从每生每年6000提高到了每生每年7000，基本上呢可以汇集到91万的残疾学生啊，这还是不是所有的学生啊？因为刚才说了嘛，咱们整个小学到初中阶段的残疾学生就有900多万，这么一些财政支出也只能帮助到91万的残疾学生，那还有90%咋办呢？ 笔钱的话还不是由中央一方来支撑，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按照比例共同承担的，你让哪一方扛这个担子都扛不住。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重庆对于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是怎样。咱们重庆对于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还是蛮大的，也不得不说咱们重庆的地方政府对这一块是很重视的。我们重庆市对区县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按照每人每年6000元的标准这个公用经费来进行一个核算。对于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按照一年一个人10000来核定，远远高于普通中小学的标准。大家也知道嘛，为什么要高于普通中小学的标准呢？就是因为老师缺口少，你要更多的请老师，人家残疾孩子还有康复训练的一些设备，意味着你还要买那些康复的一些设施，所以毕竟来讲支出是要多一点，所以你拨的这个经费就应该多一点。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每个学生的公用经费已经提高到了7000，这是公用经费的一个提升。另外，重庆每年还专门安排中央和市级专项资金5000万元，用于特殊教育学校的修建呢、师资的一些培养以及学生经费的一些分摊。这是我们重庆的一个大致的情况。那咱们江津呢，自然是在重庆管辖范围之内吧。江津的这个财政呢，也是，也是根据每年的这个财政情况，对我们特殊教育学校支持力度也是有一些不同，有一些改变的。但是从国家整个教育部的这个实务规划来看的话，我们规划的目标不只是说只管义务教育了。孩子读完初中他就能上班了吗？现在都知道起码本科是一个敲门砖呢，是一个门槛吧。但是刚才说了，读完初中的有900多万，进入到高中的只有13万了，进入大学只有3万，这些断崖式数字的下跌，孩子都没读到高中，孩子读了高中都读不到大学，你让他怎么去就业？他只能是做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吗？你知道在未来5年10年，这简单重复的工作直接被 AI 直接被机器人给替代了呀。所以国家的目标是要让高中特殊教育继续的扩容，让更多的特殊教育孩子进入到高中，而且进入到高中以后还要实现职业本科的衔接，就业辅导员要覆盖到地级市，政府既然这个特殊教育学校老师缺口那么大，你就要到社会上去买相关的一些服务，才能够满足我们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个孩子的需要，政府购买服务要常态化。那所有这些什么学校要扩容，要开办适合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些本科教育要什么辅导员要覆盖到地级市，哪一样少得了钱呢？哪一样不需要稳定的财政支撑呢？不能说咱们就喊喊口号，就把这个文件给制定下来，没钱他也落地不了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米怎么做饭呢？不能只靠社会捐赠，这个爱心企业那个企业捐个书包捐个衣服捐双球鞋能解决实际问题吗？临时补贴这儿正好有一笔钱了，来吧，但是它不持续啊。还有不能只靠项目化资金所以必须得稳定的财政资金的支持。我们都知道家里头如果说有一个孩子，你也不希望他只是读到初中就 OK 了吧他还要接受高等教育是吧最终就是让孩子能够实现自食其力的能力，但是他一旦教育断在了高中，断在了大学，他怎么自食其力呢？现在的就业门槛那么的高，对残疾人来说，特殊教育的孩子来说是有那么高哦。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在大学里头偶尔会看到一些残疾孩子，他能进入到大学，他要付出比同年龄人10倍的努力。比方说他手脚不协调的，他就是每天上下学都不容易，要起多早，回那个从学校回到学校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这还是只是一个初级的，更别说他在这个学习上面付出的一些努力了。规划的生命线还是在预算， 我们每年财政要有专门针对特殊教育学校的预算，你这笔

0: 钱专款专用必须得给到他们，不能靠临时的救济，不能靠爱心企业临时的捐赠。预算的生命线也在优先级，不能说财政没钱了，特殊教育的孩子你就往边哪边凉快哪边待着去吧，你就你的需求哈靠边站吧，先把那个什么那其他的支出给付了啊。这个刚才我们昨天还在说呀，国家每年的这个财政支出是20万个亿哈，这个修高铁要花钱，哎，买盾构机，搞什么新能源车啊，那个做什么 AI 发展人工智能，到到处处都需要钱。你不能把教育排在最后，也不能排在这个稍次的位置啊，必须得排在前头。那么特殊教育那就更是如此了，政府你光是喊口号提文件，你不把这个特殊教育的预算摆在这个专项支出里头，你一旦地方财政没钱了，所有的教育都靠边站吧，那怎么落地呢？所以特殊教育长期被排在优先级的末尾，所以文件呢倒是年年有哈，但是落地是年年难，这就是一个具体的现实状况。好，刚才我们说了必须有钱，得支持修建更多的特殊教育的高校，还要有老师啊来从事这个特殊教育的学习，这个教学。既然老师不够，咱们政府还得花钱去买特殊教育的服务，在社会机构上是可以买得着的啊。那么就是每当财政缺钱的时候呢，特殊教育这个支出啊不能够排在优先级的最末尾，必须得兼顾到特殊教育的这个预算要排在优先的位置。你都不花钱，特殊教育它怎么搞？另外一步就是，如果说这些都实现了，教育质量有保障了，再来说说残疾人的就业，那才是重中之重。我们所有前面的铺垫，学习教育就是为了就业，就是让他们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我们来看看全国的残疾人就业的一个现状。先来看这样的一组数字，全国城乡持证持这个残疾人证就业的残疾人大概是890多万，按照比例就业的是只有100万啊，集中就业的是21万，个体就业的是58万，灵活就业的是275万，农村发展重养殖业，也就是还有加工业哈，也就是400多万。您看看哈，这个灵活就业加上农村重养殖业和加工业就占了76%，意味着绝大多数的残疾人的工作呢是低保障，是缺乏稳定性的，尤其是残疾人当中有一些属于心智障碍的群体。什么意思？心智障碍有心理疾病、孤独症啊，就是智力障碍和心理障碍的，这就做心智障碍。这些人的话超过了1200万，就业率不足5%。什么概念呢？就是在100个有心理障碍或者是智力障碍的人群当中，能稳定就业的也就不到5个，100个人当中不到5个。超过95%的人走出学校以后呢，面对的就是一个茫然无知的未来。他接受了教育了，但是社会不给他这样的岗位，接受不了他。问题来了，企业为什么不接受他呢？社会为什么不接受他呢？我们来说说，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老板，你愿不愿意招残疾人？你担心招进来以后会遇到什么问题？担心他能不能适应这个岗位？担心啊，比方说心理有障碍的一些人，我们哪一天啊工作任务稍微多一点，或者说他和同事之间和领导之间发生一些矛盾冲突，他可能采用，如果病还没有完全治愈的话，他可能会采用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方式。你担心这个管理的成本升高了，万一出了这个安全问题，谁来负责呢？说白了，我作为企业老总，我不是不想帮啊，我是怕帮不起，我是怕管不了啊，因为招进来以后有很多未知的一些风险在里头。所以光喊这个口号，让企业吸纳残疾人啊，让我们的政府去吸纳残疾人啊，这得帮我们的企业算笔账啊。我宁愿招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招一个残疾人呢？为什么一定招一个心理有问题的人呢？是吧？那我们来看看国家 也考虑了企业的现实状况，也是给到了企业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也是分成了这么几项福利。首先，这个福利的简称叫做四税一费的这个优惠组合。什么叫做四税一费呢？首先是增值税即征即退，符合条件的企业，你只要安置一个残疾人，最高每人每年可以退还增值税是115000啊，这是招一个人可以退还增值税那么多。这是增值税的其中一个优惠。第二个优惠就是企业的所得税，它会有一个加计扣除。你这个企业它招了一个残疾人的工资，那么按照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可以在100%的税前再来进行加计扣除，也就是说这部分工资成本在税前翻倍扣，相当于你少交一部分企业的所得税，对企业来说还是很划算吧，还只是招一个残疾人呢啊。除了咱们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一些减免以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城镇土地使用税，它也是减免的。第四方面就是对于企业老总来说，你也有个人所得税吧，也是减免的啊。第五个方面就是残保金减免，用人单位你安排残疾人就业达到了1.5%，就是你这个残疾人的招收的数量占据员工总数的1.5%，达到这个比例就可以免缴残保金。比例招收残疾人的比例在1%到1.5%之间，减半缴纳残保金。好，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大家可能就比较直观的了解。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哈，不是在这儿瞎编。在福建的有一个地方哈，有一个叫做纸制品的企业，叫做建真哈。他呢，在2013年的时候呢，公司也是保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吧。当然呢，也知道哈，安置残疾人会有一些税费的减免，他就第一次尝试安置了3名残疾员工，做车间的保洁和后勤的整理，安置比例呢达到了1.17%。结果当年就享受了残保金减按50%缴纳，大概是减了大概是34000块钱。哎，公司是尝到甜头了。第二年他又招了一名残疾人来管仓库，安置比例一下子就提升到了1.65%，明显的高于我们刚才说到的残疾人安置比例是达到1.5%就可以免缴残保金，所以他现在已经达到了1.65%了。残保金直接全额免征，又少交了23000。哎，到现在这家企业累计已经安置了5个残疾人，累计享受残保金减免是92000。企业负责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哈，他说残疾员工啊，和普通员工来比哈，不得不说他们其实非常珍惜这份工作，他们干得格外的卖力，格外的用心。那么目前我安置残疾人，对这个企业的忠诚度来讲哈，就是员工的这个用心程度来讲，我是对他们点赞的。而且我在招聘了这些残疾人以后呢，我还能享受政策的这个大红包，我觉得这事儿是能做的。您看看这个福建叫做建真这家纸制品企业呢，它是尝到了这个甜头。当然了，对于我们有的企业来说呢，目前也不知道您用工的一些情况，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就业形势那么严峻哈，普通的什么那个灵活就业人员、4050人员、大学生这些就业都比较严峻，但是你能不能说在这个政策的鼓励之下，政策大礼包哈、大红包这样的鼓励之下，本着社会责任感，能够招聘那么几个残疾人，让他们也能够实现自主的就业。当他们能够实现自主就业的时候呢，对家庭来说也是减轻很大的一些负担。而且这个负责人当时的这个纸制品厂的负责人说，残疾员工其实非常珍惜他们得到这份工作，干得更努力更卖力。我记得在我们江津有些地方哈，是招聘了残疾人的，而且在我们以前融媒体中心融合之前也有就是以前的电视台也是招聘了一些残疾人的。我当时还记得有位女同事，她这个腿脚有问题，每天都是拄着拐杖来上班的，当时是不理解，现在是理解了啊。 为什么要招聘他？因为原来进电视台是非常的不容易，还愿意拿出一些岗位给他，你是体现了我们企业的一种责任感吧，我们单位的一种社会责任感。好，刚才说到的这所有的一些针对残疾人就业的单位，除了有税费的减免，还有财政的补贴啊，所以政府想得非常的周到。比方说在北京，对招用三类残疾人，比方说智力有障碍的、精神有障碍的，或者说肢体残疾的一二级肢体残疾的，以及那个毕业两年之内还没有就业的残疾人毕业生，可以申请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的标准是每人每年按照当年最低工资标准的6倍来发放。北京市的话，差不多一个月的最低工资也就是2000多一点，按照6倍也就是10000多了啊。这是三类残疾人的一个补贴，还有一个补贴对于用人单位的补贴，这是地方政府的一个举措，是无障碍改造补贴。广州这座城市对于安置了10到30个残疾人的用人单位，给予不高于10万元的资助，安排了50个残疾人的这个单位，资助不超过30万元。您看看，别觉得你是安排残疾人，到单位你亏了，其实还可以得到政府的一些补贴了。这是企业方面的一些知识，我们再来说说机关事业单位，也不能指望着咱们企业就扛大头吧，你机关事业单位也得带头吧。你既然这个教育部这份文件是给到了你，地方政府不给咱们残疾人预留一些岗位，也感受不到你的社会责任感了，对吧？那国务院办公厅呢，也是印发了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方案，就明确要求省级、地市级编制50个人和50个以上的机关，编制67个人以上的事业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没有达到规定比例的，必须要制定工作计划，设置岗位，面向残疾人进行招录，确保在2027年之前至少要安排1名残疾人就业。这是国家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一份文件啊。当然针对这个单位是有要求的，首先你是属于省级机关以及地市级机关，那么对于区县级呢，暂时还没有这个要求。而且呢，在招录残疾人的时候，机关单位可以适当的放开开考的比例，放开招录的年龄和户籍条件，在坚持具有正常履行职责、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得增加与岗位无关的身体条件要求。这就是咱们机关事业单位带头的意义。不是说机关事业单位招几个残疾人就能解决700万人的这个就业问题哈。基本上哈，别说是残疾人，就是普通的一些大学生的话，主要还是靠我们民营企业来吸纳就业，机关事业单位招聘的这个岗位还是比较少。但是毕竟用行动在证明我们公共部门有一个示范效应。你看这些机关事业单位能不能进，我们还愿意面向残疾人提供一些岗位，但前提是这个残疾人能够适应这个岗位的需求哈，也是用身体力行的一个示范效应，告诉全社会，残疾人同样是一个宝贵的人力资源。光给钱不够啊，我们还得说说咱们管理的一些问题啊。对于残疾人就业管理，还有就是员工方面会不会有歧视呢？员工的情绪波动谁来管呢？无障碍设施谁来修呢？岗位怎么进行适配呢？所以在这次教育部的这个15规划当中，就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措施，政府来购买助残就业专业服务。比方说咱们的这个心理有障碍的哈，遇到一些职场上的一些矛盾纠纷啊，他想不通啊，没办法化解，咱们政府来购买服务，请咱们的这个专业的老师来对这个员工啊进行一个疏导，进行一个安慰哈，能够解开他心里的疙瘩啊，能够让他顺利的实现这样的一些再上岗啊。所以这个专业的事儿啊，交给专业的做。所以对于这个用人单位来讲，我也担心招聘到这些情绪不太稳定的，或者说有一些极端行为的那些哈，那怎么去进行疏导？不能够因噎废食吧？啊，这个太麻烦了，我不如招普通的人哈。不能因噎废食，咱们得关注支持他们。刚才说了，有爱心有耐心，这个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机构来做，但是政府首先得花钱来请这样的人来购买这样的一个助残就业的专业服务。所以您看看哈，从求学到就业哈， 哎呦，残疾孩子呢，这段路啊走得很辛苦，不能只靠他一个人走，也不能只靠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吧，太显得孤独，太势单力薄了。我们政府呢给到了措施，希望能够多给点钱，修建更多的特殊教育学校，配备更多的特殊教育老师。那他们实现那教育以后呢，企业愿不愿意打开门来进行招聘，机关事业能不能带个头，政策能不能算得过账，专业支持能不能跟得上，这些才决定残疾人从求学到求职这条路走得轻松一些还是走得困难一些，能够走得长远一些还是只走到初中教育就断了呢。全国现在有8500万残疾人，具备就业能力的大概是3500万，实际就业的不到1000万。即便是成功就业，他们也会遭遇职场上的很多的歧视啊，晋升受到限制啊，薪酬不公啊。比方说一般职工拿个5000的，他可能就3000-4000，但是没办法啊，自己话语权嘛哈，也没有人多少人为他维权，这才是实现就业的一个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目前来看呢，我们残疾人从求学到就业不只是残疾人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全社会都要通力协作来筑牢这个保障制度，让它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否则一切的一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纸上谈兵。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引起社会各方的一些关注，共同的为我们特殊教育的孩子、残疾孩子铺就一条成长发展之路。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收听，拜拜。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门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7: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把视线投向白沙工业园。近年以来，白沙工业园紧扣产业发展主线，抓实工业生产、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上半年多项经济指标增速排名全区前列。
3: 上半年白沙工业园归项工业产值完成41.4亿元，同比增长9.6%，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9.4亿元，同比增长26%，线上商贸销售额同比增长3.3%，归项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完成全口径税收3.27亿元，同比增长14.4%。上半年白沙工业园项目建设推进有力有序，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7亿元，占年度任务的51%，其中社会投资类项目10.9亿元，占年度任务的53%。新开工项目三泰环保、二期凯林二期等项目7个，总投资3.61亿元；新建成投产盛和泰、永兴富项目3个，总投资2.56亿元。上半年园区新签约项目10个，协议引资37.6亿元，其中室外项目7个，协议引资35.7亿元，协助企业申报各类上级资金1822万元。

0: 接下来来看时政要闻。9月8号，我区召开聚魁大讲堂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专题辅导会，邀请市委直属机关工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张远红，做题为“学思想，筑忠诚，以正确政绩观推动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的辅导报告。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等在家区级领导聆听报告会，区委副书记蒋华江主持报告会。
1: 报告会上，张远红从学思想、筑忠诚、干事业、强素能四个维度，系统解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深刻阐释了对党忠诚的基本内涵与实践要求，深入剖析了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义与偏差表现，明确提出提升能力素质的方法路径。整场报告主题鲜明，论述精辟，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温度，对我区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引导机关党员干部筑牢政治忠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履职能力素质，提供了精准指导和务实指引。会议强调，机关党的建设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要组成部分，是机关建设的根本保证，要筑牢政治忠诚，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化五强五促政治铸魂行动，坚持四个带头，当好三个表率，走好第一方阵，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要突出强基固本，以打造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为牵引，一体推进红岩先锋模范机关、五行党委、四强支部、六好党员培育选术，打造具有江津辨识度的机关党建品牌，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聚焦融合赋能，把党建工作嵌入改革攻坚、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各环节，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高水平建设科产双优的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提供坚强保证。要落实党建责任，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党组织书记严格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完善纵向贯通、横向协同的闭环责任链条，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督促，推动区级党群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齐抓共管、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服务高质量发展。区级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人、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区属重点国有企业、区直属学校、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参加。
0: 9月9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赴中山镇，实地督导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并调研乡村振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夯实基层末端风险防控基础，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杨玉书参加。
1: 赵光平一行先后来到榆次序高速路中山段建设现场、中山镇上河雅舍联建房项目、瓦屋头庄园，深入一线查看工程形象进度、风险隐患点、地质状况及周边群众居住情况，详细了解安全隐患问题处置推进情况，现场办公研究风险化解处置工作，协调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赵光平强调，当前正值百日攻坚行动的关键节点，各级各部门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效。要聚焦重点领域，坚持源头防控，紧盯地质灾害、暴雨洪涝等风险隐患，加强全方位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确保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灾害早预警、人员早转移。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科学组织施工，确保项目如期建成投用，发挥效益， 为区域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完善敲锣鸣哨等预警校应机制，切实提升基层风险识别与应急处置能力。要强化数智赋能，依托141基层智智平台和一键报险等实战应用体系，推动风险全量精准落图、全链条闭环管控、预警响应处置一体联动，全面提高群众主动参与查找隐患、发现风险、报告预警等工作的主动性、能动性。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同步做好防汛抗旱与乡村振兴工作，筑牢基层除险固安的人民防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接下来再来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
1: 9月9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世英赴重庆工商学校开展教师节走访调研工作，向全校广大教职工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慰问学校退休干部杨宗武，为他送上鲜花和慰问金。调研中，张世英详细听取学校负责人关于办学特色、教育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技能人才培养、校园发展规划等工作情况汇报，实地了解学校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办学成果及当前发展面临的实际情况。张世英对重庆工商学校多年来坚守职教初心、深耕职业教育领域、持续为地方产业发展培育输送优质技能人才给予充分肯定，高度认可学校在育人提质、产教融合、校园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扎实成效，希望重庆工商学校全体教职工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持续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精进育人本领，锤炼师德师风，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擦亮区域职业教育优质品牌，持续为江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高素质技能性人才，奋力书写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新篇章。9月9号，重庆骏驰摩托车有限公司举行情动江津驰骋世界出征仪式，国内首支本土厂商越野摩托车队骏驰车队整装待发，即将征战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 MXGP 上海站。市体育局二级巡视员张燕、区政府副区长冯在文出席出征活动，并为参赛战车揭幕。作为国际摩联主办的顶级赛事 ，MXGP 是全球规格最高的越野摩托锦标赛。本次上海站赛事于9月11日至13日举办，也是本赛季亚洲唯一的分站赛，汇集22个国家、33支顶级车队、8位世界冠军同台竞技。此次骏驰车队将搭载自研自产的赛车，直面 KTM、雅马哈、本田等国际知名车队，开启巅峰对决。骏驰摩托是2021年落户江津的专精特新企业，已经顺利通过了国际摩联全套资质审核，实现赛车核心零部件自主研发，依托江津168家汽摩企业构建的完整产业生态，正全力打造中国汽摩运动产业高地。本次出征既是企业自研技术的国际试炼，更是江津制造亮相全球的重要里程碑。赛事将借助 MXGP 全球传播矩阵，擦亮重庆汽摩产业名片，助力本土制造出海，持续提升重庆体育赛事影响力与城市品牌的美誉度。
0: 金秋九月，礼赞施恩。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连日来洛黄镇即将街道、双福街道纷纷举行教师节庆祝活动，表彰先进典型，汇聚社会力量，共话教育发展，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洛黄镇启动暨才上学教育基金，汇聚爱心企业及社会力量捐款近21万元，资金将专款专用，用于帮扶困难师生改善办学条件，培育特色教育项目。活动同步表彰多名优秀教师和尊师重教先进集体，以公益力量助力本土教育提质升级。即将街道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召开表彰大会，复盘过去一学年即将学区教育成果，交流办学育人经验。过去一年即将学区教育硕果累累，师生斩获各级各类奖项千余项，教学质量稳居全区前列，校地共建、未成年人保护等教育工作扎实推进。 会后，即将街道主要负责同志还走访慰问了困难教师。双府街道举办教师节座谈会，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西部重庆科学城江津片区管委会、双府学区及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社区和相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庆教师节，共话尊师重教。现场温馨氛围浓厚，会议表彰五类教育先进典型，当地统筹投入1413万元专项资金升级校园硬件设施，创新校地联动机制，构建四级育人防护体系，深耕一校一品特色办学模式，全方位护航师生成长，推动辖区教育事业稳中有进，提质增效。
2: 今天我非常的高兴能够获得双府街道师德师风突出贡献个人的表彰，这是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对我的一种激励。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站在讲台上发光发热，上好每一堂课，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我区各地各校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师节庆祝活动，进一步凝聚了教育发展合力。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温暖的祝福与诚挚的敬意中，将持续坚守育人初心，夯实教育根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区政协副主席李兴伟参加洛黄镇教师节庆祝活动。
3: 金秋丰收季，鱼跃湖飘香。9月8号，慈云镇千姿湖捕鱼节正式开捕，热闹的开鱼场面为乡村振兴添上一抹鲜活的丰收色彩。
0: 依托优良的生态养护环境，千姿湖水质优良，养殖的鳙鱼、鲢鱼肉质肥美，长势喜人。开捕号令响起，渔船有序驶入湖心，渔民默契配合撒网作业。伴随着阵阵号子声，沉甸甸的渔网缓缓出水，群鱼翻腾跳跃，银鳞闪闪，鲜活肥硕的大鱼接连上岸，满满的丰收气息扑面而来。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村民和游客慕名前来围观开鱼盛况，拍照打卡，选购生态鲜鱼，沉浸式体验传统渔耕民俗的独特魅力。此次开捕不仅擦亮了本土生态文旅品牌，更是慈云镇盘活水域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生动实践。预计全年捕鱼量可达10万斤。
4: 丰收季预计可能能够达到20万，每份大概能够分红大概在300到400元。
0: 据了解，千姿湖坚持生态养殖、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将优质水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水，绘就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5: 地摊作为城市商业的补充形式，不仅活跃了一方经济，更是增添了城市的烟火气，提升了城市的人情味和氛围感，深得不少市民的喜爱。但如何做到避免地摊占道、扰民、脏乱差等现象呢？如何守护城市交通秩序，则需要城市管理者、商户以及市民多方努力。近日就有市民反映，德感街道染坊路多处路口地摊占道，车辆乱停，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管理一下、规范一下。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地摊作为城市商业的补充形式，不仅活跃了一方经济，更是增添了城市的烟火气，提升了城市的人情味和氛围感，深得不少市民的喜爱。但如何做到避免地摊占道、扰民、脏乱差等现象呢？如何守护城市交通秩序，则需要城市管理者、商户以及市民多方努力。近日就有市民反映，德感街道染坊路多处路口地摊占道，车辆乱停，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管理一下、规范一下。
6: 那个路口没得红绿灯的，发了好还是好多起这种事的。我们主管嘛，用管那些相关的车子也会事先受阻，行人也会事先受阻的。
5: 这处十字路口位于德感街道染坊路与维港路交汇处，晚上6点半，路口已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售卖水果的商贩和外出散步的市民络绎不绝。 有的摊主将摊位摆在车行道上，有的则将水果车停在斑马线上，加之不少驾车市民在购物时

0: 将车随意停放路边，交通状况显得杂乱无序。
1: 基本上每天到了下午五点过哈，这些商贩出来摆摊儿，然后我们这些有卖东西需求的啊，车辆那些一个随意停放啊，包括我们人车轮流的。说实话还是很具体，如果说我们相关职能部门哈，如果说可以把他们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划，把这些安全通道弄完，优化一下的话，就会更好。
0: 有摊贩告诉记者，此前相关部门计划对这些商贩进行集中安排，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那对目前的状况，市民商贩是怎么看的呢？
2: 应该规范呀，中心那里是人多人往，车又多，
3: 嗯，
2: 下班车比上班时间还车多，
3: 嗯，
2: 你给我规范一个地方，它成为一个规律了，它始终要进来嘛。
3: 没有没有，哎，
2: 就是这个是抓的是正的，你也该抓起来，把地方也给围了。
3: 嗯，边缘这块政府就招过来嘛，没找到合适地方。
4: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养不起。
0: 沿着十字路口往上走，记者又来到染坊路两处环坊小区的另一路口，只见小区消防通道以及进出口弯道都被车辆占据，既不安全还造成拥堵。
1: 本来染坊是阳光路段，然后小水又出来进出的车子，两头路来回的车子，那个车流又汇集哈，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
5: 车子堵得起，有左右是有人进出，
3: 嗯，
5: 没有人进出，突然一下出来，一他们吓得跑。
0: 而在路口另一边，记者看到有工作人员正在对摊贩进行规范劝导。
6: 好，我们在干活，工作，我们那车子过这一轮。车行道出来，不要说不能挡路，行人和车子都不能挡噻。但是我们在规范一个合适的地方，还有里面的这个小区里面，有允许一个人的。
7: 跟他规范一个经营的场所。
6: 那个我们要跟他准备始终经过多噻，我们都准备了。
0: 如果说前面两个十字路口的拥堵是缺乏有效管理而形成，那这个丁字路口的乱停乱放现象则是人为导致。
6: 亲自的有些不能辛苦的
8: 好多
6: 要做方便的
8: 不要道歉。
1: 真的跟我们学校那些娃儿都在那个大马路排队坐上车，都在那个口口高的上车，都在这个口口这个口口然后对面那边那些很多私家车不在那边来停回来，不给停车回来，你看那个转角又是消防通道，公交车都过不到，有好几早上在公交车之前是冒火得很。
0: 采访结束前，记者了解到，德感街道已计划将宜德家园小区附近的小广场规划为摊贩集中经营区，以规范经营秩序，缓解道路拥堵。但具体如何实施，还待进一步研究。地摊经济承载着城市的烟火气息，一边是群众对便民集市的现实需求，一边呢是路口占道、通道堵塞带来的重重安全风险。保留城市烟火，确保道路安全，建立公共秩序，无不考验着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水平。我们也期待着宜德家园集中经营区的规划能够尽快落地，通过科学划设经营点位、常态化劝导管控，平衡好群众生计与公共安全。也希望摊贩自觉规范经营，市民呢文明停车，让市井烟火守得住，让道路通行更顺畅。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儿、困难事儿，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9: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就来乱撇财，手也撑全都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浅一甜，腰五斗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银路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0: 携手同行，
1: 共赴山海。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最近啊，这个苹果秋季发布会的热度啊是在热搜榜上居高不下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也会关注到啊这样的一个全球都在瞩目的苹果发布会。很多人也会疑惑，为什么这个苹果公司啊今年又是换了新掌门人了，从最初的乔布斯到之后的库克，哎，再到今年刚刚上任的特努斯，

为什么历经了三任掌门啊，这个公司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每一次迭代都能焕发新生。这三位 CEO 到底谁最伟大，谁最适合苹果，他们之间是传承延续还是颠覆革新？这每一次的权力交接又给这家公司带来了什么样的新机遇与改变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就一起来复盘一下啊，乔布斯、库克、特努斯三代苹果掌门人的完整迭代故事。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这苹果半个世纪的生存智慧、传承逻辑。我们来一起读懂一家伟大的企业如何依靠代代接力、顺势迭代，屹立时代潮头。好的，我们一起来走进苹果第一代的灵魂掌舵人，我们最最熟悉的史蒂夫·乔布斯先生。他呢是以颠覆造时代，以偏执定灵魂的这样的一个核心人物。如果说有看过乔布斯传的朋友啊，一定会用一句话来定义乔布斯的使命，那就是他创造了苹果，定义了苹果，赋予了苹果独一无二的创新基因与产品灵魂。这个说到乔布斯啊，他在接手苹果的时候有两个重要阶段，恰好对应着苹果的从零诞生与绝境重生。1976年，21岁的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在车库创立了苹果。在巨型计算机垄断行业的那个年代，他率先在那个时代提出了电脑民用化、科技极简化的理念。啊，我们上过学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最开始学计算机、了解计算机史的时候，最初的那个计算机啊，可能要用一整个库房啊把它装下来啊，才能满足一个大量的运算的条件。但是呢，乔布斯他就率先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要把这个电脑做的人人都能用得起，而且呢要把做小，能够更加的便利。那么他呢，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推出了 Apple 系列的个人电脑。啊，第一台彻底打开了个人计算机时代的大门 Apple One， 让冰冷的科技设备走进普通家庭。而且呢，这里我们聊个题外话，这个苹果这个图标、这个商业标志啊，现在我们都很熟悉了啊。为什么当时乔布斯要用这个苹果的这样的一个造型和这样的一个名称来命名呢？因为他那阵儿刚好在吃水果餐啊，而且那阵呢刚好是秋季，这个苹果成熟的季节啊，所以说呢他觉得这个苹果同时代表了一种向上的生命力啊，所以用苹果来作为公司的这样的一个 logo 和名称。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啊，在这个时候乔布斯可谓是意气风发呀，一手创立了这个苹果公司。但是年少成名的乔布斯呢，性格偏执，极致完美，重创新，轻商业和资本，这个管理层的经验也是严重的没有啊。所以说呢，在1985年30岁的乔布斯当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窘境，就是被自己亲自创办的苹果公司驱逐出局啊，董事会不让乔布斯在这儿待着了啊，你的这个经营理念和我们公司严重不符。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启了10年的蛰伏期。而这个失去灵魂人物的苹果也不好过啊，自从乔布斯离开了以后，从此就陷入了长达10年的一个创新枯竭，产品平庸，连年都在亏损呐、一度濒临破产。1997年绝境中的苹果公司啊，又反倒向乔布斯求救。乔布斯呢也没有回绝，虽然当时他已经创办了一个 Next 的电脑企业，但是吧还是对这种初代的公司更有感情啊，他也是王者回归。而这一次的归来呢，则是苹果命运的分水岭，也是乔布斯真正封神的开端。重回苹果的乔布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砍掉所有冗余的产品线，摒弃商业化的浮躁，回归到产品的本身。他始终坚持一个核心理念，消费者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伟大的产品是创造需求，引领用户，而非去迎合消费者和市场。这是乔布斯最独特也是最伟大的产品哲学。在他的主导下，苹果开启了一次次颠覆行业的创世纪的创新。1998年 iMac 重塑电脑美学，拯救濒临破产的苹果。2001年 iPod 啊，我们当时听的那个 MP3 颠覆了全球音乐产业，重新定义了便携娱乐。2000

1997年啊，初代 iPhone 横空出世，彻底终结了功能机时代，重新发明了手机，开启了智能手机新纪元。后续 iPad、 MacBook 等产品陆续落地，每一款产品都是跨时代的创新，每一次发布都在改写行业规则。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呀，不追求热度啊，不追求流量，不追求体量，他们只做极致，做唯一，做颠覆。他特别苛求这个产品的细节，偏执极简美学，拒绝平庸妥协，把每一台设备都当成艺术品来打造。在他的眼里，科技不只是工具啊，更是审美体验、生活方式的革新。在管理风格上，乔布斯是典型的极致独裁的创新管理，他强势、严苛，追求完美，不接受任何妥协，不允许任何平庸产品面世。这种管理模式让苹果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创新爆发力，能够持续诞生碾压时代的颠覆性产品，奠定了苹果公司高端极致啊创新的品牌底色。但是啊，乔布斯时代也不是很完美啊，也不能说那么的完美，它也存在着天然的短板，因为它重创新、轻运营、重产品、轻规模、重体验、轻下沉。极致的创新呢，则会带来高额的成本、极低的容错率。所以说呢，乔布斯先生虽然给苹果公司留下了伟大的灵魂、顶级的创新基因、不可复制的品牌信仰，但是也留下了商业化、规模化、精细化运营的短板。那么时间线来到2011年，常年透支身体的乔布斯因病落幕啊，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做出了影响苹果未来20年的第二个决定，就是将苹果公司的权杖交给沉稳内敛、擅长运营的啊，我们很熟悉的蒂姆·库克。乔布斯留给库克一句最珍贵的嘱托：永远不要问乔布斯会怎么做，你只需要去做正确的事儿。自此，苹果正式告别啊颠覆创新的创世时代，进入了第二深耕经营的规模化时代。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来看，在我们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库克又是如何来接手苹果公司，把苹果这家企业再度推向伟大、推向巅峰的。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离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聊到了苹果今年的秋季发布会啊，关注度依然那么高啊。特别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啊，我们通过学习这家企业，它三代不同掌门人的经历，一起来体会自己的人生感悟，学到前进的力量。那么在之前呢，我们分享了乔布斯先生，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以及给这家公司定下基调、定下灵魂的人物。接着呢，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苹果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啊，在蒂姆·库克时期，他是怎么继续把这家企业不停地壮大发展，走向巅峰的。如果我们说刚才提到的乔布斯啊是天才的创造者，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库克就是顶级的操盘手。在1998年的时候，库克当时就加入了苹果，凭借着极致专业的供应链的管理啊，精细化的运营能力，一步步成为了乔布斯最信任的左膀右臂，在2011年正式接任 CEO， 开启了长达15年的苹果深耕时代。很多人在这个乔布斯先生离世的时候都发出这样的质疑，没有乔布斯的苹果啊，可能在之后就会失去灵魂，慢慢的走向平庸。但15年的时间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库克他真是用实力打破了所有质疑。苹果公司他不仅没有失去灵魂，而且他还做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完成了从天才作坊到商业巨头的完美蜕变。库克的核心使命恰好弥补了乔布斯时代的所有短板，他没有乔布斯的天马行空啊，没有他的颠覆啊整个科技的这样的一些实力，但是他拥有顶级的供应链管控、全球化布局、精细化运营、商业化深耕能力。首先，库克彻底

重构了苹果的全球供应链体系，它优化了生产链路，压缩成本，提升产能，严把品控啊，让苹果从产能不足、产量稀缺的小众高端品牌，变成能够支撑全球海量出货、稳定供货的世界级企业。曾经一机难求的苹果产品，在库克的运营下，实现了规模化量产、全球化普及，彻底的走进了大众化市场。其次，库克他还开启了苹果的产品多元化、市场全球化之路。乔布斯时代的苹果产品线精简，机型单一，受众并没有那么的大。库克上任后，在保留苹果极简高端核心基因的基础上，丰富了产品矩阵，推出了 iPhone 的大屏系列啊，这个在乔布斯时代，乔布斯是不允许的。他对这个手机的要求哈，就是我们当时很熟悉的那个 iPhone 4的大小，他又是那种极致的极端主义，他觉得手机就该这么大啊，所以说呢，当时苹果就一直没有做大屏。但是库克呢，哎，他就生产了大屏系列，还有什么 SE 入门系列、 iPad 全系列、 MacBook 全系啊，都在迭代。同时呢，还打造了一些智能穿戴设备，比如说 Apple Watch、 AirPods 还有 HomePod 等全新的爆屏品类，搭建起了完整的苹果硬件的一个生态闭环。除此之外呢，库克还有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搭建了苹果完善的服务生态体系，比如说 iCloud、Apple Pay、Apple Music、Apple TV 加等服务行业也在全面落地，让苹果不再单纯依赖硬件盈利，形成了硬件加软件服务的双核心盈利模式，大幅提升了品牌的粘性和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在商业业绩上，库克也是创造了无可比拟的商业神话。乔布斯离任时，苹果年营收约1080亿美元。15年后，库克卸任时，苹果年营收突破4160亿美元，市值一路攀升突破4万亿美元，稳居全球科技企业榜首。他带领苹果打通全球所有主流市场，而且特别的深耕中国、东南亚、欧洲市场，让苹果从高端小众品牌成为全球的国民级科技品牌。而且这一点呢，还要夸一夸库克哈。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看，乔布斯时代他是没有任何一次来过中国的，但是库克呢，哎，我们知道哈，早在2021年还是哪一年的时候，他就带领着团队啊来拜访咱们中国市场，深入的来了解咱们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啊。这一点呢，还是值得点一个赞啊！你来我们国家做生意，一定首先是要尊重我们的文化，尊重我们的社会，尊重我们的整个社会市场的经营习惯。所以说呢，这个库克呀，在经商方面真的是啊，又是比乔布斯要厉害很多。而且在管理风格上呢，他也和乔布斯完全不一样。库克呀，他这个人比较偏温和、包容、稳健、务实，摒弃了乔布斯的那种强势独裁，他推行团队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搭建一个成熟的企业架构，完善人才体系，规范的运营模式，让庞大的苹果啊平稳的运转，持续盈利，稳定增长。但是啊，也不是说库克又是不是就很完美了，那也不是。在库克时代也有着无法规避的时代局限性，因为稳健深耕的特质，注定了库克他的风格偏向啊保守，规避风险。在库克执掌苹果的15年里，苹果再也没有诞生像初代 iPhone 那样颠覆行业、重构赛道的革命性硬件产品。所有的产品迭代大多都是性能升级、影像优化、细节打磨、生态完善，缺少那些跨越时代的创新突破。我们都知道，当智能手机进入成熟期，硬件迭代触顶，这个行业竞争愈发激烈。而且呢，现在的安卓阵营啊，包括我们的什么鸿蒙系统，都在持续的突破创新。苹果呢啊，大家都经常听到一个词儿，每年的发布会就是挤牙膏式更新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很让人争议和诟病的一点。规模化、商业化做到极致的苹果，慢慢失去了乔布斯时代的颠覆锐气，创新速度也是放缓，增长呢愈见的见顶。所以说呢，时代需要苹果再次改变，苹果需要全新的掌舵人。所以说在今年的秋季发布会上啊，我们就看到了苹果的第三次的权力迭代啊，第三代 CEO 约翰特努斯正式接棒，开启了苹果全新的创新复兴时代。所以呢，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这第三位人他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乔布斯库克我们都熟悉了，这特努斯他是从哪个地方突然变成了苹果 CEO 的？就在2026年的4月啊，今年4月份苹果官方正式宣布任职15年的 CEO 库克卸任，转任董事会执行董事，深耕硬件工程。陪伴苹果21年的特努斯正式出任苹果 CEO， 这是苹果近15年来首次的重大权力更迭，也标志着苹果正式的告别了规模化的守成时代，又要进入创新回归、突破新生的全新周期。不同于乔布斯的极致天才，库克的商业专长，我们最后要说的这个特努斯，他是一个深耕产品、扎根技术、懂硬件、懂创新、懂生态的技术型掌舵人。在20余年的苹果生涯里，特努斯全程参与了库克时代所有的核心产品的研发迭代，从 iPhone 全系升级、 iPad 生态完善，到 Apple Watch、 AirPods 啊爆款诞生，再到 Apple Vision Pro 的时代产品落地。他是苹果核心硬件体系的缔造者，也是苹果最新技术、最新创新理念的核心推动者。他的上任呢，完美承接了两代前任的优势，同时呢也会补齐两代的短板。首先我们来说他传承的优势方面，是守住苹果的根本底蕴。特努斯他长期深耕苹果体系，深刻理解乔布斯留下的极简美学、极致的产品理念，也熟悉啊库克搭建的成熟的供应链、全球化的生态、规范化的运营体系。他不会颠覆苹果现有的成熟商业模式、完善生态体系、高端品牌底色，最大程度保留苹果几十年积累的核心优势，保证企业平稳过渡。其次呢，他又会做的是突破短板，重启苹果的创新。怎么说啊？这个是特努斯时代的最核心的使命。库克时代刚才我们说到重规模轻颠覆，而特努斯作为技术出身，核心就是重新回归产品的创新、技术的突破。他主导 Apple Vision Pro 是苹果近十年最具颠性的产品，标志着苹果正式布局空间计算、元宇宙新赛道，挑出这个智能手机硬件内卷，开辟全新的科技赛道。这正是乔布斯颠覆式创新的一个延续。在产品理念上，特努斯呢，他摒弃库克时代的稳字当头保守策略，重拾苹果敢于试错、敢于突破、敢于创新的基因，不再局限于手机电脑的小幅迭代，全力布局人工智能、空间计算、智能穿戴、混合现实等未来科技赛道，带领苹果跳出增长的瓶颈，寻找全新的增长曲线。在管理风格上，特努斯兼顾稳健与突破、务实与创新，既有库克的精细化管理、制度化运营，保证企业的一个高效运转，又有乔布斯的产品执念、创新魄力，敢于投入新技术，打造新物种，引领新趋势。如果让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三代 CEO 的时代使命啊，来概括苹果50年的迭代逻辑，那么乔布斯为苹果铸魂，从零创造伟大，定义行业高度；库克呢，为苹果铸体，从小众走向巨头，撑起商业体量；特努斯他的使命是什么？是为苹果新生，从守成走向突破，重启创新未来。三代掌舵人没有谁替代谁，没有谁超越谁，只有代代接力，层层完善，顺势迭代。从颠覆造时代到深耕铸辉煌，再起这个新起源，三代苹果掌门人的迭代之路是一家科技巨头的成长史，更是整个科技行业的进化史。如今的苹果既有乔布斯的创新信仰，又有库克的商业根基，更有特努斯的未来格局。三代传承，三度新生，这份不断自我迭代、永远不停的生命力，正是苹果能够跨越时代、长久不衰的核心密码。从天才创世到深耕守成，再到革新致远，苹果的三代接力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成长故事，更是所有普通人成长、深耕、突破的最好范本。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7: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8: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9: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
0: 韵
10: 唱念做打
0: 生旦。

0: 寂寞丑，
1: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2: 传，
3: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2: 成，
5: 正正中国人，
2: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
1: 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
2: 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3: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2: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1: 哎呀，客官，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西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板兔、霸王兔、老腊肉，还是要配烟熏豆腐、江西焖鹅、卤豆团、炸鱼却要加

0: 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津津有味的时间呢，非常开心哈，各位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小九。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嗯，这又是跟小然搭档的一天。哎呀，转眼之间秋天都到了，虽然那个重庆可能没得秋天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但是
1: 还是好热。
0: 对对对，还是好热。但是你别说北方哎，现在已经在凉快下来了。我今天还看到我北京的朋友发了条朋友圈说，下了一场雨之后，一下都20度的天气了。我说好羡慕啊，今儿重庆我感觉有50度。
1: 对。
0: 哎，热得不得了啊！所以说那个秋天到了，正常来说哈，秋天。已经可以温补了，但是我又觉得那两天那个天气稍微让我有点补不下去。
1: 对的，
0: 但是还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重庆正常来说那个秋老虎过了，马上那个十月份的话应该是要凉快些，按照道理来说哈，
1: 差不多要凉快下来了。
0: 嗯，十月份应该都是要到可能30度以下了，那个我都不敢说20几度，我只能说30度以下。十月份应该还凉快不到22、23度，可能。
1: 要下好几场雨才能凉快下来哟。
0: 对错对错对错，我感觉每会儿重庆快冷了，已经是要到冬天的事儿了，11、12月份了。哎呀，不过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嘛，都是重庆人的秋天，或者是中国人的秋天，我们一般是啷个过的？要吃点啥子？我前天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话，就是大家在讨论秋天，因为一般说秋天就说秋天要开始食补了噻。
1: 对头。
0: 哎，然后他就提了一个问题，说苏州的桂花鸡头面，重庆的酸萝卜老鸭汤，北京的羊蝎子火锅，还有广东的剑花包猪蹄儿，他们那几个吃的之间有啥子区别啊？你听那几个名字你觉得？
1: 感觉吃起都很补哦。
0: 哎，对头对头，一个是都是秋天到了才有的食材，一个是吃了都很滋补很温补。哎，那个苏州的桂花鸡头面啊，可以说是江南秋燥，它可以去平衡它那个润感。好，重庆酸萝卜老鸭汤啊，是我们现在正好秋老虎来了去补它。好，那个羊蝎子火锅啦，现在已经北京那些北方那些都开始寒冷了，都是一个能量的储备。好，那个剑花煲猪蹄啊，这是华南人秋季的限定煲汤秘方。
1: 也听起来是很安逸啊。也确实那个秋天真的是跟其他三个季节都不一样哈。
0: 哎呦，你莫说，真的是春夏秋冬各有各的特色。秋天可以说我觉得是特点最鲜明的，你不要以为它就是一个连接过度，哎，它还是有点它个人说法哟。
1: 哎，对头，其实我本人最喜欢买秋装了，但奈何重庆的秋天实在是太短了。
0: 我从小学到现在买过不下10件风衣，甚至我都留到了。我跟你说，我小学那件最老的一件我都留到了，因为买的真的很贵，因为风衣真的都很贵。然后你会发现在重庆的风衣根本不晓得啥时候穿，现在穿热死个人，再隔两个月穿根本穿
1: 了，
0: 哎，太冷了又。哇，真的，我觉得只有去北方出差的时候那种风衣才适合现在穿一下。嗯，你会发现那个秋天呢和其他三季真的是都不一样，它是衔接夏天和寒冬两季节的一个过渡带。它真的特别在重庆啊，它都是情绪不稳定的小娃嘞。它我记得上个星期吧，好像还发了一个说马上要大降温，但是你看那两天马上又热起来了。
1: 对的，
0: 哎，都是那个时冷时热时燥时潮，所以说你根本说不清楚你到底要穿啥子衣服第二天。所以说他们也说，就是你秋天呢要吃得补一些，你既要为冬天储存一些能量啊，也要来用美食滋补一下个人。所以说不论是我们重庆的秋天、南方的秋天还是北方的秋天，好像那个秋天的补物都成为了通用的一个主题。
1: 对头，我感觉真的是龙儿。而且一说到补，或者是你秋冬天吃啥子最热乎的话，我觉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都是羊肉。
0: 哎，滋补，最滋补，而且最温和。
1: 对的，
0: 不容易上火。
1: 那怪不得嘛，大家都要吃羊肉。我本人一开始不太接受用羊肉来煮那个白萝卜汤，因为
0: 有膻味儿，是不是？
1: 对头，那个闻起味儿就有点太大了。
0: 那后头是啷个觉得可以的？
1: 真的就是要夹着你自己的鼻子去吃，你就真的吃进嘴巴的时候，哇塞，好香。
0: 那还有一个可能是羊子选的不够好，就是你如果选西北的羊，然后它那种临夏的滩羊，它真的蛮膻味的。但是真的一点儿膻味都没得，强烈建议你去吃哈。哎，我前段时间还在，我想啊，是在河马 买到了宁夏的汤圆，哇，好贵！其他那个样子，你看到一盒可能都十几二十块钱，有个可能有半斤的样子，
1: 嗯，
0: 汤圆都是要十五十块钱才半斤。
1: 天
0: 哪！它真的要贵很多，但是真的好吃。它那个上捞也好啊，或者是它的一些其他的部位，我觉得更香一些。上捞我买得多，上捞会香一些。嗯。而且你看北方那边更冷一些噻，
1: 对的，
0: 然后它基本上它那个皮毛和骨肉都用来御寒的绵羊都成为了他们吃羊肉的主角了、
1: 嗯、
0: 啊，然后绵羊啊都是比较不膻，然后肉又嫩，所以说北方那些看到涮锅涮羊肉都是最多的一种煮法、
1: 哎、
0: 好，然后我们那边你不要说我们那边吃得多的话，可能酸汤蘸水还有多些，你说完全蘸麻酱还真的是少、哎
1: 对头，还是吃酸辣口为主吧、
0: 嗯、哎，酸汤酸辣都有哈，然后蘸水真是加点胡辣口香才不得了，还还晚一点再跟大家聊下那个胡辣口的那些香啊，贵州也是个美食圣地我觉得，嗯，所以说你看嘛，都是在北方，都是我们说一场秋雨一场凉，真的都是第二天忽然间一下都凉起来了，所以说没一会儿遇到那种比翻书还快的一些那个气候的变脸呢，可能还是北方人的选择都是说钻到熟悉的饭堂大吃大喝，来一场从内到外的滋养。
1: 哎，确实是，而且我感觉、嗯在北京哈，就大家以前也学那些课文啊，就北平，就一到秋天、
0: 嗯、
1: 这个北京变成了北平，然后再配一张那种金黄色的银杏树的街道的那种图片嘛，
0: 哎、
1: 嗯、哇塞，或者是他们那种朋友圈也爱发，就天气凉了，
0: 嗯，
1: 该去吃铜锅涮肉了，
0: 嗯，是的，哎呀，所以说铜锅涮肉还真的是好吃，
1: 哎，而且我感觉就那个涮羊肉为主嘛，他们北京人哈对涮肉那种的热爱真的很专一、
0: 哎、
1: 只要那个温度一有变化哈，他们个人就想挤啊个吃点涮肉啊，别的不得行，都必须要吃这种涮肉，
0: 嗯，
1: 铜锅涮肉，但是这个涮肉哈，我觉得它很方便嘛，它也不需要很高的这种嗯，烹饪的技巧啊，
0: 嗯，
1: 只要你是那种当天现宰的很新鲜的肉哈，
0: 嗯，
1: 你把它切片后，你也不用腌制它，也不用去用什么调料去拌搅拌它，它直接放在清水头弄而涮几次就吃，它本来的那种鲜味嘛，
0: 嗯，
1: 也不用很隆重啊，很让人上火的调料，就纯补，真是纯补，
0: 嗯，
1: 而且他们那边。确实是麻酱吃得多哈，我以前我没去过北京吃那个涮羊肉哈，没吃那个，但是在重庆吃了涮羊肉，
0: 哎，其实现在重庆涮羊肉也基本上都很正宗了，
1: 哎，对头，他们那个麻酱真的很纯香，
0: 嗯，
1: 那种芝麻的香气，然后裹着那个肉这么来一口，
0: 嗯，
1: 虽然第一口吃下去可能感觉有点齁，但是真的很爽，
0: 真的很香，对不对？
1: 对头，
0: 嗯，
1: 真的就把那种肥美哈，肉的这种肥美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的、
0: 嗯、
1: 我觉得真的就是北京人在秋天里面那种滋补的智慧嘛，
0: 嗯，是的，然后你莫说除了那个涮羊肉之外，其实还有一样也是北京人冬天必吃的羊蝎子，
1: 那确实是羊蝎子火锅，但那个羊蝎子其实就是那种带肉的那个羊的脊椎骨嘛，
0: 它其实我喜欢啃它也是因为它跟那个就是牛尾有点像，我原来很喜欢吃番茄牛尾汤锅，嗯，然后羊蝎子啊，它那个肉其实都藏在骨头缝里头，吃起来很难一个好的吃相，基本上都是一人发一个那个塑料手套，然后开始啃，
1: 起啃，
0: 哎，对头对头，然后你吃羊蝎子，我每会儿都有一种感觉，都是只有不在乎形象，然后真正的好朋友，你才能在一起凑到一堆大吃特吃，不然的话，你但凡你说你第一会儿想吃，你跟他两个有羊蝎子，我觉得很尴尬，
1: 对的。毕竟不足以形象放弃坑嘛
0: 对头对头，还其实冬天也好夏天也好，其实大家都不是很愿意出门，你看现在如果比如说重庆四十多度一天，你还哪个出门在那个太阳爸爸底下陪你吃饭，我觉得见鬼了才愿意跟你这样个出来好，冬天晚上那个风又冷，重庆又是湿冷，真的还遭不住，所以说如果你能把我叫出来吃一顿饭，一定是我喜欢吃的，而且一定是志同道合的那种好朋友，我才愿意出来吃
1: 那里还有点人情的滋润呐、啊，
0: 哎，
1: 人情的滋补。
0: 对头，哎，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记得是在大西门那点那个转盘旁边，
1: 啊，
0: 他然后他有一个羊，他平时是卖就是羊肉涮锅，然后到了冬天会有羊蝎子，我去吃过一会儿，我觉得是好吃的，味道比较正，啊，推荐给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1: 哎，对头，而且我觉得。对那种羊肉的执念哈，除了我们北京人，我们还有辽宁人，他也非常的注重，
0: 对
1: 对，他们那种就是等着那个关山的枫叶红了以后，就他们大批的辽宁人就开始驱车前往那个叫本溪的一个小市小城镇去观赏那边的枫叶，然后吃阿个干的小市羊汤。
0: 嗯，
1: 他那种羊汤的风格风味哈，就偏向醇厚的那种，因为它那汤底颜色是偏白的，然后那个羊肉啊又烂而不柴，羊杂的口感也很丰富，吃的时候你撒一把香菜上去，然后他们习惯哈。

0: 我们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西北的草原。哎，那会儿我们去新疆也是风吹草低见牛羊那种，就是那种诗那一句话，忽然间变成了具象化的展开在我眼前的时候，还是觉得很震撼。
1: 哦，
0: 但是啊，当时我拍了好多之后，然后我发我的那个就是社交媒体嘛，我说真的好漂亮啊，感觉是一幅天然的画卷。下面好多人跟我说哇，满眼都是大非洲骗子和小羊腿。我说你们那些人真的是，
1: 大家都愿意看到自己想看的，
0: 是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等看的。哎，但是你们说在我们中国哈，西北各地的羊肉产量真的是遥遥领先。不说那个新疆嘛，先说内蒙古，2024年的那个羊肉产量超过了100万吨，2025年达到了150万吨啊，它占到全国的1/5还多。好，有了那个样的家底啊，所以说特别是西北那边的人对羊肉的吃法都更是豪放不羁了。大家都晓得现在最贵的其实都是宁夏的盐池那边滩羊。它为啥子膻味少啊？因为滩羊是在盐碱地里头长大的。好，然后它拆分之后直接清水煮肉都可以了，一点儿膻味都没得，可以说是。然后它那个羊肉又很容易炖烂，所以那个羊肉真的都是直接配到盐池都可以了。它吃的都是那个盐池的滩羊，一定要是白味儿，你才不辜负它恁个好的肉啊。他那个吃的都是原汁原味和那种都是吃下去之后你马上胃头都可以升起来的那种暖意啊，舒服得不得了。
1: 好安逸啊。而且我感觉就他们北方哈，他的自己的抗造秘方哈，不只是羊，
0: 哎，还有啥子啊？
1: 还有鱼。
0: 哦，因为羊有时候吃多了，因为如果你每一天吃它还是会有点上火，说实话。
1: 对，你看那个新鲜的鲜子嘛，
0: 鱼和羊，对不
1: 对？
0: 对，
1: 左半边是鱼，然后右半边就是羊噻。它确实要化解这种羊肉的，这种吃了腻嘛。我觉得吃鱼就再好不过了噻。
0: 而且鱼和羊在一起，我之前试过一会儿，他们一起炖、很鲜，会比你单独两个单独炖羊那个鲜味要重得多。
1: 怪不得是那两个组成的鲜阵、
0: 对头，两个你想嘛，它一荤一鲜，一浓一淡，它正好都是秋天的味道。我愿称之为秋天的味道。
1: 我记得在黑龙江那个五大莲池里面，就秋天的矿泉鱼哈，它真的是经过一夏天的生长以后，就变得肉质紧实弹牙。
0: 哎呀，那可能跟我们的那种冷水鱼有得一拼。
1: 对，
0: 我们的冷水鱼也是，我之前没有想过鱼肉居然煮出来之后可以是果冻的口感。上回真的有一会儿我去吃，把我狠狠震撼到，我说好好吃。
1: 对，
0: 那种矿泉鱼应该也是，它一般是经过一个夏天生长之后都会有那种很紧实的肉质了。
1: 对头，
0: 然后肉质紧实了之后就该进铁锅了。我们好失望啊。所以说东北人呢都最懂了，他们一般都是大铁锅又有鱼、都是刚才说的是个黑龙江的五大莲池里头的鱼哈，然后又有羊，他们也称之为是北方秋天滋养的味觉良剂。好，然后那个如果吃了之后还是稍微有点燥之后，北京有个东西是我很喜欢吃的，秋天独属于秋天的饮品，小吊梨汤。完全的润肺的一个饮品。
1: 对头，那种秋天润肺还是要吃梨汤。
0: 还是在梨汤，而且梨汤里头最好再加点那种银耳啦、莲子啊、枸杞啊，都然后把它熬出那种琥珀色的汤汁儿，真是喝一口下去都是口感烟痒的那种，一口下去我觉得都基本上会缓解很多。如果你咽喉长期都是有点咽炎啊不舒服啊，像我们那种都是长期在说话的人，也很容易咽炎。我原来都没觉得我咽炎，那个工作干了大概5-6年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因为有时候会有点卡痰。都是，我觉得都是咽炎的典型症状，说话说多了，声带用的太多了。然后我现在都是每天都是会喝点那种啥子百合莲子啊、梨子炖的啊、银耳啊那些，我觉得还是有效。就是长期喝到起嘛，也是一个滋补的妙方。所以说呀，你看今儿我们跟上半场还跟大家聊了哈那个滋补，而且只聊到了北方。我们稍微中间休息哈，回来之后给大家再聊哈我们南方的滋补妙方。 那如果各位有啥子想跟我们聊的，或是你吃过的比较滋补的，而且觉得说我们没有说到的，也可以在那个抖音上头和我们实时的来聊一下，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些相关的那个回复，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哦。那我们的那个抖音记得大家搜索江津。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
3: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3: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想象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5: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6: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5: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6: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8: 感谢母亲河，
9: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

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好，欢迎回来，我们金金我又回来下半场接着跟大家聊了哈。在上半场呢给大家聊了哈，秋天到了，我们北方的朋友们要吃点啥子。好，那接下来给大家聊哈南方又有哪些可以吃的滋补的食物啊。
1: 嗯，像我们南方的秋天哈，那个天气变化确实真的很快。
0: 嗯，
1: 现在重庆都还在经历秋老虎嘛，然后可能过两天两场雨下下来马上就冷了。
0: 对头，马上都没得了。
1: 对头对头，所以说我们南方人哈，在秋天滋补那方面哈，可以说是承载着双重的使命。
0: 嗯，都是又是那个暑气又有我们的寒气啊，都要保护一下个人。
1: 对头，是啷个的。像他们北方哈确实是吃羊吃的多，然后南方我记得秋天食羊也确实也是这种南北通行的养生智慧嘛。
0: 是但是我们一般都是羊肉汤，其实啥，我们是烤全羊。
1: 对头，
0: 是不是烤全羊？然后我会觉得烤全羊它吸收那个炭火的火气之后，它会要更燥一些，或者没那个润的。哎，它那个肉的那个补都激发的更凶一些。哎，你莫说，我前段时间不是老去苏州那边耍吗？苏州那边有个叫常熟嘛，常熟我记不到，常熟羊肉，因为那个有个地方叫常熟，好像。好，然后吧，他每年会有几个月都是不干，都是夏天的时候都休息了。好，等到那个暑气消散之后，哎，各种那种常熟羊肉的店儿才会逐渐的又挂起招牌了。
1: 哎，那个就是吃那种白切羊肉来蘸酱油噻。
0: 对对对，很好吃。我是第一回吃白切的，我想上回吃的羊胆。还有羊腰以及羊鞭，我觉得甚至都觉得都是它一点伤味都没得，很好吃。然后它的那个蘸料比较有特色，它属于大蒜苗，就是也是那种汁儿嘛，汁儿之后往里头再加点大蒜苗，我觉得很香。就是它又跟蒜不一样，又不是那种葱的口感，它都有更多的一些那种蒜和葱结合之后的味道，我就觉得它味道会更符合一些。
1: 那怪不得它羊肉的味道也没得很重的呀，也差不多找这些葱啊蒜苗啊这些的味道给压下去中和掉了嘛。
0: 对头对头对头，所以说他们那个常熟的羊肉哎，每一会儿煮的还是很有特色。我当时去了他们，我朋友带我去了一家常熟羊肉店，我说哎那家好吃哎，我说来以后就认准那家了。结果我发现都是他们只要叫常熟羊肉的那个名字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味儿，都跟那个兰州拉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他们那个羊肉店嘞，最出名的都是各种白切羊肉蘸酱油，然后还有那个羊杂锅子里头特别好吃。那个羊杂里头又有羊肉又有白菜又有粉丝，它个白菜也很甜。所以说那一锅下去，我是一般吃夜宵会选那家，我觉得好治愈。就是不再是那种就是烟火气比较重的烧烤啊啥子火锅啊，而是变成了一个那种煮的比较清淡的羊肉，又是不一样的风味。
1: 那我感觉如果你胃不太舒服的话，
0: 来
1: 上那么一碗汤色乳白然后又鲜而不腻的羊肉汤很安逸
0: 哇，很舒服。那个基本上是马上，因为一般你胃不舒服都是要么凉到去了，要么可能饿到去了，还有一些可能有胃痉挛的情况。那那个一碗都是热气腾腾的汤呢，其实有助于我们去抚平胃的一些躁动，而且它又可以进补，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然后当然也有人会说，我哈那个胃可能吃那种羊肉汤啊，他还是怕他补得太多了，冲撞到去。那也要给大家推荐，也是苏州那边的鸡头米。鸡头米一直都是一个补胃很好的东西。不知道大家吃过没得？其实鸡头米也是它的比较高级的称谓，如果换它的其他名字，应该很多朋友都晓得芡实。芡实啊，一般都是跟糖水糖桂花一起来煮，因为芡实本来会有一点点微微那个涩味儿，你加点糖了之后再加点桂花之后啊，是一碗下肚都是完全压住那个甜味儿，会压住，然后润而不燥，还比较温和。好，说完了那个苏州那边，我们把目光移到那个沿海那边，福建。福建是我当时去耍的时候吃过我从来没吃过的东西，姜母鸭。
1: 啥子嘛，我都没吃过。
0: 没吃过嘛，都是那个很肥的那种，他们叫番鸭，就是那种有点像小的那种，很嫩的枝鸭，我们叫。好，然后再加上那种姜母，姜母啥子东西，老姜。啊，他要大量的那个姜片儿，然后用那个麻油去炒，炒完了之后有那种还辛辣孜然的香气，好，然后香气再把那个鸭子弄到一个那个砂锅里头去煨，
1: 嗯，
0: 好，然后他们都说那种吃法可以去除鸭肉的腥气，又可以驱寒发汗，
1: 哎，
0: 所以说那边的人都很爱吃那种姜母鸭，吃完之后都是整个人呢都有点那种吃海椒之后发汗的感觉会有。
1: 哦，
0: 嗯，我吃过两会儿，我觉得味道还是可以。如果你喜欢吃那种都是重庆的有点像焖鹅呀、烧鹅、烧鸭那种味道，
1: 就会喜欢，
0: 有点像，哎，你都会喜欢。因为我们有很喜欢吃烧的那些东西，红烧的，我没有很爱。但是它那个姜母鸭，它的那个姜，我对姜味包容度很大，我觉得味道很有特色。然后我会觉得姜母鸭的味道还不错。嗯，
1: 哦，那种。嗯，鸭子倒是要是有鸭种微微的焦香感的话肯定会吃起更安逸，
0: 很香很香。
1: 嗯，
0: 姜母鸭那个鸭子的皮儿也很香很好吃，它会煎的会比较稍微带一点点脆，煮在好的地方，
1: 哦，
0: 啊，它那个在油锅里头反复那个爆了之后，哎，它是把它的油完全爆出来了，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还多香的那个肉，
1: 听得我是口水都流下来了。
0: 还有说到那么多外地的，再回到我们那种西南那边的嘛，那西南其实隔一段时间也算是正式入秋，也不能算隔段时间，立秋之后就算正式入秋了。哎，那我们西南要吃啥子才能走出那个秋天的那个闷的感觉呀？我就可能要靠酸去压一下。
1: 哦，像酸哈，嗯，我
0: 想
1: 要贵州。就说啥子你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噻，
0: 很明显，明显了哈。
1: 贵州酸汤真的是一绝啊，嗯，我感觉他们是他们亚种本地的毛辣壳，就是他们那种野生的西红柿，
0: 还小一个，生吃真的很难吃。
1: 他们还要用那种米汤啊，去天然发酵成那种红酸、白酸，嗯，他们那个就是他们个人酸汤的灵魂噻。
0: 对头，对头，对头。
1: 而且他那个秋天吃酸哈，也不是说为了消暑，而是为了在那些接下来要到的这种湿冷的季节里面去，用那种通透的酸爽去开胃。
0: 嗯，
1: 哎，
0: 开胃
1: 祛湿，哎，
0: 对
1: 头。
0: 对头，对头。然后基本上是你吃了那种酸汤之后，
1: 嗯，
0: 其实因为现在那个秋乏嘛，我们会可能大家胃口都不太好，
1: 哎，
0: 一下你那个食欲都来了，人一吃饭吃下去，然后一下出汗，你就浑身都舒服了。
1: 嗯，
0: 好，那说到贵州，那肯定要说好我们重庆噻，
1: 嗯，
0: 那个发酵过的酸萝卜再配上老鸭汤，
1: 哎，
0: 真的香啊！我原来真的超级喜欢喝老鸭汤，是不是？
1: 我感觉老鸭汤喝下去，整个人都通透了哈，
0: 哎，真的很神奇那件事情，哎，都是。而且我们那边酸那个老鸭汤是偏辣一点的，它不只有酸，它是酸辣口的。暖身又开胃，可以说是，
1: 嗯，
0: 也是限定美食了。好像确实夏天哪个去喝嘛，冬天也吃羊肉喝羊汤多，真的只有秋天是我们酸萝卜老鸭汤最卖得最好的时候，
1: 对头，吃得最安逸的时候。
0: 嗯，哎，我记得之前去那家喝到了还不错的，好像是菌时代嘛，那个我记得是之前吃菌子的，然后后头到了秋天他都会上那个酸萝卜老鸭汤限定款喽，
1: 哦，限定的，
0: 哎，也是限定款。
1: 好安逸啊！而且他们那种鸭子哈，我吃鸭子，嗯，我也不是很喜欢吃那种红烧的焖的。我觉得你要么就做那种酱爆鸭子，真的很辣；要么你就酸萝卜老鸭汤，因为这两种做法，我感觉是那个鸭子最没得气气的做法的了。
0: 啊，没得啊，新鲜是不是？
1: 哎，对头。而且我觉得把那个鸭肉的油腻感也收拾得很好。
0: 嗯，是的，是的，是的。哎呀，然后我看到好多朋友在给我们回复哈，说吃那些秋天的是不是还要来一杯劲酒补下身体啊。哎，李茂说，哎，你发现没得，都是江津的好多朋友哎。

0: 我喜欢个人泡点酒喝。
1: 哎，对头，哎，他们都喜欢。
0: 对头，对头，不再是单纯的粮食精了，他会泡点，比如说三生也有，原来之前那个桑葚、桑葚、
1: 哎、桑葚
0: 啊，然后各种那种，还有一些很滋补的食材都会往里头泡。哎，对头，对头。我之前还看过一会儿，我无法理解他们泡花椒。
1: 啊
0: 啊！我真的觉得哇，那个揪下来么是也是带点那个舌尖发麻的感觉，
1: 火气都麻足一把。
0: 嗯，是的，是的。哎，所以说你看那个秋天到了哈，能够多滋补相对应的秋天的滋补的食物、嗯，也正好适配我们那个季节。我原来还对，都是一些我们传统的那种五行也好，一些中医也好，我开始还觉得我说没得好大的道理，但是现在的看来，都是金木水火土对应到我们的五行，然后又对应到我们的世界，那、嗯这个世界轮转，要吃啥子，要喝啥子，真的还是有点道理。而且前段时间我有一件特别让我记忆犹新、让我有一点顿悟的事情，在于都是我一直不理解，都是比如说我拿砂锅炖那个银耳雪梨汤，
1: 嗯，
0: 和拿那个隔水去蒸银耳雪梨汤，我说都是把卤素有啥区别呀、啊？哎，但是你莫说那两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拿明火煮，和一个都是拿那种就是滚水嘛，让它把它微缩，
1: 微缩，
0: 哎，还真的不太一样，都是我会明显感受到用砂锅那种明火煮出来的。它会有火气在，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是为啥子，但是我觉得很神奇。好，隔水煨出来，它会更润一些，它都会更温和一些，我觉得好神奇。啊，然后我之前还一直说，我说是不是都是个智商税？我现在觉得，嗯，不是智商税，不是智商税，是真实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哈来选择，到底是隔水炖呢，还是拿明火来煮？哎，反正它那个药材根据不同的火的甚至火的大小，然后那个水滚的多少，它那个食材食材那个出来那个药效，我觉得都还是有点区别。
1: 哦，长知识了。
0: 嗯，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博
1: 大
0: 精
1: 深
0: 呐、啊，朋友们。好了，所以说今天也跟大家聊了个多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很多想跟我们聊的一些东西，可以随时在那个将军荣威的抖音号下头和我们留言互动。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津津有味都到那点了，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1: 98.7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江津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首先来关注头条。江津区党政代表团赴新疆义乌县开展对口援疆工作。9月8号至10号，江津区党政代表团赴新疆义乌县开展对口援疆工作，共叙渝疆情谊共商协作大计。江津区委书记唐大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领导刘佳义、哈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主任候选人吴尔叶提、吴首尔、义乌县委书记王成、县委副书记县长吴斯曼江、伊布拉因以及相关县领导等参加调研或座谈。今年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重庆市首次列入对口支援新疆的省市序列，明确由江津区、黔江区和涪陵区对口支援哈密市义乌县。考察调研期间，唐大军一行来到义乌县城市规划馆、工业园区管委会、新疆中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盐池镇幻彩湖生态湖、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电哈密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哈密义乌算力创新示范区等地，详细了解义乌县城市规划建设、特色农牧业发展、生态文旅融合、园区产业集聚、新能源开发、算力经济布局等情况，看望慰问江津区援疆干部、义乌县结对群众，并参加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党政代表团来伊考察座谈会。座谈会上，唐大军代表江津区委、区政府向义乌县热情接待和精心安排表示诚挚感谢。他说，近年来义乌县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县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和睦，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干部群众坚韧不拔、奋勇争先的奋斗姿态，值得江津全体干部认真学习。江津与义乌虽相隔千里，但山海相连，情谊相通，两地发展禀赋差异互补，产业赛道高度契合，协作空间广阔，共赢潜力巨大。江津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新时代党的治江方略，全面落实市委关于对口援疆的工作要求，坚决扛牢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坚持一无所需江津所能双向共赢工作导向，务实推进各项对口援疆任务落地见效，携手一无双向赋能协同发展，坚持把产业援疆作为核心抓手，持续做强江品入渝赛道，推动江津装备制造产业配套优势与义乌能源、煤化工、新能源等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推动两地从资源互补向产业共生、协同共赢升级。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援疆工作的根本标准，聚焦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靶向补齐民生短板，把每一件惠民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坚持把人才援疆作为长远之策，立足两地发展需求，健全常态化人才双向交流培育机制，实现互派骨干、互学经验、互促提升，共同培育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希望援疆干部始终牢记嘱托，不负重托，大力弘扬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对口支援任务，在天山脚下书写渝江同心、携手共赢的奋斗答卷。吴尔叶提吴首尔感谢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对义乌县的关心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表示，此次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党政代表团赴哈密市义乌县调研对接，充分彰显了对义乌各项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与深情关怀，这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反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具体行动，也是深化哈密市、义乌县与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全方位合作，推动对口支援工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的生动实践。哈密市、义乌县将按照本次座谈会双方达成的共识和提出的要求，紧紧围绕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总要求，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产业赋能、人才培育、民生提质、文化交融等重点领域，着力推动义乌县与江津区深度对接，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对口协作，扎实推动对口支援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全力推动双方对口协作发展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房城代表县四套班子及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对江津区、黔江区、涪陵区党政代表团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他表示，今年以来渝医两地互动往来，双向奔赴，合作共赢持续凝聚，对口援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期盼江津、黔江、涪陵持续从产业协同赋能、人才队伍建设、科教医疗提质三个方面加大帮扶力度，深化共建协作，助力义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升教育医疗服务水平，补齐本土人才短板，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人才根基。义乌县将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重庆市委、哈密市委各项部署要求，健全援授双方协同联动机制，全力做好对口援疆服务保障，管好用好每一笔援疆资金，抓实落地每一个援疆项目，把江津、黔江、涪陵的关心支持转化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族群众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对义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江津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9月8号，江津区庆祝第42个教师节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级领导参加。大会通报表扬了江津区2026年师德师风教育管理服务、教育教学研究改革、高中教育突出贡献个人以及高中教育教育教学研究改革尊师重教突出贡献集体，据教委做了工作汇报。鼎山小学、学区网信办和江津五中杨德秀、江津二中秦盼、四面山学校刘丹等受表扬单位和个人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唐大军代表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向全区广大教职员工、离退休老教师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向受到表扬的先

0: 近集体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一年，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教育保障不断夯实，育人质量稳步提升，职业教育有声有色，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师生竞赛捷报频传，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发展答卷。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站在爱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主动识变，科学应变，积极求变，把建强教师队伍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一流师资支撑一流教育，为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筑牢人才根基。唐大军强调，要主动顺应时代变革，把牢教师队伍政治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迭代教师专业能力体系，完善青年教师成长机制，抓实梯队培育，健全常态化师德建设机制，强化队伍管理激励导向，持续擦亮金师英才金字招牌，着力锻造高水平教师队伍。广大教师要对标教育强国建设要求，坚守初心铸忠诚，做信念坚定的引路者，坚守师德守底线，做品行高洁的示范者，坚守匠心精业务，做勤学善言的深耕者，坚守大爱育桃李，做温暖走心的守护者，坚守情怀勇担当，做扎根江津的奉献者，自觉践行教育家精神，争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全区上下要厚植崇文新学土壤，坚定不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动真碰硬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持续优化教师干事创意环境，广泛弘扬尊师重教时代风尚，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人民教师无上光荣的理念深入人心。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用心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区贡献更大力量。大会还举行了签约暨授牌仪式，受唐大军、赵光平委托，蒋华江代表区委区政府致辞。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政协党政主要负责人、在京院校有关负责人、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区教师进修学院班子成员、各学区管理中心、全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主要负责人、民办学校代表参加。好，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我们将一起迎接大家回到江津蔡家，等你回家吃心。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在寻找秋日的好去处啊？想沉浸式体验地道农耕民俗，大口的吃上刚收割的富硒新米饭，一起来体验稻田撒花的快乐。那么即将在接下来的9月19号，蔡家镇第十届吃鲜文化旅游季重磅启幕了，十年之约丰收赴宴，好吃好玩好逛好礼全部就位，今年可是第十届盛会了，把祈福仪式、非遗展演、农事运动会、特色集市、地道吃心宴统统搬到现场，等你带上家人和朋友回家共赴十年之约。那么吃心到底吃什么呢？吃心就是江津蔡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起源于古人对土地和丰收的感恩。当年新粮刚熟，先进天地祖先尊长在邀邻里尝新米话家常，十年光阴流转，这项古老民俗焕发出全新活力，打造成一场传承有根、创新有形、全民参与的乡土盛宴。开幕式暨吃心宴时间是9月19号星期六9点到16点，地点是在蔡家镇鸳鸯村红春堂。开幕式设置了四大功能区域，主舞台及观众区、吃心宴区、新米市集区，还有农事体验与农民运动会区。具体的来一起关注一下，主舞台及观众区，民俗歌舞扭年扭、笋河台公号子轮番上演，还有吃心祈福仪式，乡土氛围感直接拉满。 其次，吃星宴区丰收的仪式终究要落到餐桌上。本届吃星宴设置两种用餐选择，第一是桌席，洗米饭、石磨豆花、老腊肉、烧白、夹沙肉、芝麻丸子、整鸭、鱼等地道的农家印菜，还有长桌宴，洗米饭、石磨豆花、二面黄回锅肉，高性价比体验乡土烟火。其三是新米市集区，新兴小吃街像凉糕、凉虾以及童子燕麦粑，还有非遗糖化等各类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其次呢，还有复兴农产品展销加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本地复兴农货集中亮相，现场直播带货，设有比亚迪后备箱集市，汽车后备箱变身为特色的摊位，还有农耕民俗的体验区，像对窝打糍粑，还有石磨磨豆子，亲手捶打的糍粑可以直接带走哦。其次呢，还有农民运动会农事体验区，稻田浑水摸鱼，抓到鱼直接带走，欢乐捉鸭子，捉到就是你的，还有趣味套大鹅，挑粮接力，搓玉米竞速，拔河比赛，参赛就能争夺特色农产品奖品，大人小孩齐上阵，在田间找回纯粹的山野乐趣。在这里要温馨提醒大家，购买桌席的游客可以任选两项体验项目，但是挑粮接力赛除外。购买长桌宴的游客可以参加浑水摸鱼项目。这个秋天，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蔡家金色稻田，看民俗表演，见证古老祈福仪式，逛新潮市集，吃地道吃新宴，下田摸鱼捉鸭，捧一碗带着泥土气息的新米饭，感受乡村振兴下的丰收烟火吧。给大家公布一下吃星宴的预约方式，为了让游客朋友更好地畅游体验本届吃星文化旅游季，开设两种吃星宴席的模式，宴席席位是每桌580元，长桌宴的席位是每人18元，十载相约回家赴宴，9月19号蔡家镇广邀四海宾客共赴盛宴。接下来再来关注江津往返西安的高铁的建设状况。9月8号9:08，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奠定坚实基础。西渝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和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路网地位十分重要，线路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为西安至安康、安康至重庆两段建设，同步建设西渝高铁与正渝高铁间的连接线。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正线全长478公里，线路起自安康西站，途经陕西省安康市、重庆市城口县、四川省达州市、广安市、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最终进入重庆西站枢纽。目前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已贯通隧道65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将与成渝高铁、正渝高铁、渝昆高铁等多条干线铁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路网结构，极大方便沿线群众出行，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未来从江津乘坐渝昆高铁或江跳线抵达重庆西站，再转乘前往西安，出行距离将大大缩短，就让我们一起翘首期待吧。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江津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间断小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2到25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6到19摄氏度。9月12号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气温23到29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7到23摄氏度。9月13号白天到夜间各地阴天有小雨，大部分地区气温23到28摄氏度，高海拔地区17到22摄氏度。在这里温馨提醒，降雨时段道路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出行的安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2: 我刷单就被骗过。
1: 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

0: 识的都是骗子。
1: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0: 骗子，
1: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0: 骗子，
1: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0: 还是骗子。
1: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0: 还是骗子。
1: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0: 骗子，骗子，骗子。
1: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0: 小心上当受骗哟。
2: 老伴儿，歇会儿，擦擦汗再出地。
3: 无累无累。
4: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5: 我家收成挺好的。
6: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4: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7: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1: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2: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3: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1: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4: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5: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3: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1: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2: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0: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四五亩，我国稀土、钨、锡等十四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湿度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

0: 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0: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4: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3: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4: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7: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6: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9: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8: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0: 效。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0: 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0: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2: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一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3: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3: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到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4: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7: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

0: 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二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青春好声音，舞台为你亮。紫金天街大舞台首届青年博主成长计划现在正式启动报名啦！18到40周岁，不限地域，不限唱法，翻唱、原唱都能来，全程零报名费。9月19号海选开唱，中秋半决赛、国庆决赛层层晋级，冠亚季军共享万元奖金。不止拿名次，获奖选手优先签约。有原创能力、舞台感染力、个人特色的潜力选手，同样有机会签约成为专属青年博主。流量扶持、常驻舞台、商演变现、专业培训、IP 打造，8大成长权益全程护航，名额仅限100名。9月16号24点报名截止。报名详情关注江金融媒微信公众号、最江金 APP、紫金天街微信公众号。别让歌声只留在耳机里，来紫金天街唱给整个城市听。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
4: 观众们齐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这死五
4: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人生百岁有几日，荏苒光阴如过隙，曹中有酒不成欢，身后虚名又何意。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欣赏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时间是来到了1991年，咱们来听到的是一段群口相声，马季、赵岩、史可达合说的《训徒》。
10: 马季率领弟子们给大家拜年了。
11: 马先生，马先生，
10: 哎，
11: 我听说您又新收了个徒弟啊。
10: 哎，刚收的。
11: 那么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10: 我上哪儿他

0: 问我上哪儿？
1: 那您把他牵出来，我们瞧瞧。
0: 牵出来？
1: 不是，您把他抱出来，我们
0: 抱得动吗？您把他请出来，
1: 哎，您把他请出来，
0: 哎，
1: 让我们参观参观。
0: 这位不会说话，您等一会儿吧。我这来，我这弟子首次跟大家见面。怎么样？
1: 哎，您这徒弟还真不错
0: 啊，
1: 进口户啊。
0: 哎，什么叫？是外国朋友。
1: 哦，外国人。
0: 哎，
1: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名字叫别扭。
1: 哎，叫什么？
0: 叫别扭。
1: 哦，
0: 我给他起的名字。
1: 那您叫什么呢？
0: 我叫顺溜。
1: 嗯，你瞧这俩名儿不错啊。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0: 你用哪国话谈？
1: 中国话呀。
0: 你恐怕说不过他。
1: 中国话我会说不过他，
0: 你不信你试试看呢。
1: 那我领教领教。学生来了。
2: 来了。
0: 怎么样？
1: 发音还挺标准啊。
0: 当然是了。
1: 跟谁来的？
2: 跟师傅来的。
1: 干什么来了？
2: 说相声来的。
1: 会几段啊？
2: 最少砍三段。
1: 哎，砍都会啊。这回我难为难为他。你贵庚了？
2: 吃饭了。
1: 哎，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2: 吃的炸酱面。
1: 完了完了完了
0: 啊！
1: 不行了不行了，
0: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
1: 哎，谁不行了？
0: 你不是说你不行了吗？
1: 你徒弟不行了。
0: 他怎么会不行呢？
1: 让我给问住了。
0: 你问什么来着？
1: 一开始我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
0: 啊。
1: 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0: 他说呢，
1: 吃饭了，这对吗？
0: 吃饭了
1: 啊，
0: 对啊，
1: 对，
0: 我们是吃完饭来的，
1: 啊，
0: 吃饱肚子再上台，没错啊。
1: 我怕他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0: 他说呢，
1: 吃的炸酱面，
0: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你喜欢吃吗？明儿我请你吃，好啊。
1: 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
0: 嗯，
1: 您等会儿吧，我问您，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0: 哟，这可不对。
1: 哎，
0: 你怎么这么回答？
1: 哎，这话谁说的？
0: 不是你说的吗？
1: 你瞧，扣我脑袋上了。
0: 嗯，
1: 不是我说的。
0: 谁说的？
1: 你徒弟说的。
0: 不能，他那么聪明，他能这么说话吗？
1: 他本来就是他说的嘛。
0: 是他说的吗？
1: 就是他。
0: 这句话是他说的。
1: 就是他说的。
0: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1: 哎，这师傅还不讲理。
0: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1: 你不信你问问
0: 他。我问问
2: 你，问问你。
0: 来了
2: 来了，
0: 多好啊。啊，发音准确。来了，
1: 我后问。
0: 跟谁来的？
2: 跟您来的。
0: 哼，懂礼貌啊。你都不说，你跟您来的。干什么来了？
2: 说相声来了。
0: 会说几段啊？
2: 最少砍三段。
0: 哎，砍
1: 啊，不识数啊。
0: 谁教你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2: 吃饭了？
0: 吃？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怎么？这没他没听清楚，你这干嘛着什么急？听清楚了，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笑话你是小事，你师傅这脸往哪搁呀？啊？听着，你贵庚了？
2: 吃的炸酱面。
0: 徒弟徒弟，师傅把你吹的是乌嚷乌嚷的，你把师傅我摔得吧唧吧唧的，那都对吗？那个
1: 你这徒弟太客气。
0: 你更客气
1: 啊！
0: 你旁边干嘛呢？幸灾乐祸。他答错了有什么关系？我教给他呀。
2: 啊，教
0: 徒弟记住了，贵庚了再问你，千万不要回答吃饭了。吃炸酱面那更不对，贵庚了是问你结婚没有。
1: 我这、啊、您呢、啊、您溜达溜达吧。
0: 怎么
1: 这师傅更糊涂好吗？
0: 不是，
1: 就您这学问您还带徒弟呢啊。为人师表，不学无术，你这叫误人子弟。古人说得好，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不懂装懂，拿起来就说，知道吗？你就说。古人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0: 患人之不己知，患为人之己不患己为患说出来你也不懂。你瞧你刚才那劲儿，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自大加一块儿，那念个臭，懂吗？哼，你也是，跟谁学不行啊？干嘛非跟他学呀、啊？他准有学问吗？你瞧那肚子挺大，那不是学问，一肚子炸酱面。说你不白说你，让你长点学问，记住了，以后再有人问你贵庚了，那不能回答是吃饭了，也不能说是吃的炸酱面，更不能像你这糊涂师傅说的还结婚了没有，这都一概不对。正确的答案是，问你贵庚了，那是问你啊，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1: 撤。您瞧他这模样，摇头晃脑，瞧这样，啊，你准懂吗？咱俩谁不懂装懂啊？啊，那对吗？刚才那一大堆话，那是你嘴里的话呀？啊，知之为知，知不知为不知，你知道什么呀你？嗯、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你有多厚啊你？你除去脸皮厚，你还哪厚啊？啊？自大加一块念臭，自大加一块就念臭了，站住！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你就臭那点儿上了，知道吗？这不懂装懂人太讨厌，很讨厌。徒弟不要受他影响，师傅连这么句话不懂，能带徒弟吗？贵庚了，就是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哎，
1: 说出来你挨了你。听着，贵庚了就是多大了。比如说，去年你十七，今年你贵庚了
0: 十六。哎，啊，
1: 去年十七，今年你十九啊。嗨、哎，今年你十八。
2: 十八。
1: 哎。贵庚了
2: 十八。
1: 哎，十八属什么呢？
2: 属驴。啊，
1: 这十二生肖里头有驴吗？属马。大马属什么呢？
2: 大马哈。
1: 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没有那哈。属什么呢？
2: 大马。
1: 哎，
2: 没哈。
1: 没哈你再从头来。贵庚了
2: 忘了。
1: 问不刚教你的吗？
2: 我刚忘的。
1: 哎，对对，刚忘的。
2: 对对对，
1: 十八。
2: 十八
1: 属什么的？快说。
2: 快忘。
1: 滚。属大马。贵庚了
2: 十八。
1: 属什么的？
2: 大马。
1: 行，记住了，回头奖励你根冰棍啊。
2: 我要小豆子。
1: 别跳了将军。
0: 啊，怎么样，现在好了？
1: 没事了
0: 啊。好好好啊，学生贵庚啊？
2: 十八。
0: 属什么的？
2: 大马。
0: 贵庚了？
2: 十八。
0: 属什么的？
2: 大马。
0: 贵庚了？
2: 十八。
0: 属什么的？
2: 大马。
3: 怎么了哟？
1: 怎么了？
3: 啊？
1: 干嘛呀？
2: 没哈。
1: 别理他了。我刚给他训练明白了，你又给他累糊涂了。
0: 我让他学的瓷实点。
1: 用不着。啊、有什么话你直接找我谈谈。
0: 哦，咱俩聊。
1: 哎。
0: 啊、哦，行行行。啊，这不过节了
1: 啊，
0: 家里都挺好的，
1: 家都挺好的，
0: 老太太挺好的，
1: 让您惦记着，
0: 老爷子挺好的，
1: 身板挺硬朗的。
0: 哎，正格的
1: 啊，
0: 老爷子今年贵庚了？
1: 哦，问老爷子多大了？
0: 十八。
1: 是问你了吗？你别跟着搭话呀，这毛病在你这儿呢。
0: 哎，怎么
1: 问老爷子有问贵庚的吗？
0: 那怎么问呢？
1: 你得这么问
0: 啊，
1: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0: 我三十三呢。
1: 谁问你了？问我。
0: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了？
1: 我三十，嗨，全乱了，七十三了。
0: 哦，七十三。
1: 哎，
0: 七十三是属什么的？
1: 七十三呢是属
2: 大马。

0: 你不搭话不行吗？啊，
1: 现在不要说话了，有人要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就往我这儿推，师傅不让你说话，记住了吗？
2: 放心吧，哥们儿。
1: 哎，放心。
0: 全乱了，这
1: 不要说话了。
3: 哎，还是咱俩聊吧。
1: 哎哎，
3: 前两天呢，
1: 啊，
3: 我还真碰见老爷子了。
1: 在哪儿碰的？
3: 在公园里啊。
1: 他经常上公园散步去吗？
3: 老远我就打招呼。
1: 啊，
3: 我说大爷您好啊。
1: 他说什么呀？
3: 他没理我呀。
1: 你是离着太远、
3: 啊、
1: 走近一点招呼啊。
3: 我又走了半天。
1: 嗯、
3: 啊、我说大爷您好啊。
1: 他说什么？
3: 他还没理我。
1: 你再走近一点，大点声喊一喊就行
3: 了。我一直走到他跟前，
1: 嗯、
3: 啊、一拽他胳膊，我说大爷您好啊。
1: 这回他说什么呀？
3: 他还没说话呀。
1: 哎，他怎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
3: 你好你的。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小楼。刚才是一段群口相声，那下面咱们来听一段对口作品，请出刘春山和许健为您合说一段智取威虎山。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7: 咱们这个相声大会啊，确实如火如荼。
8: 对了，
7: 我看着非常过瘾。
8: 是吗？
7: 我呢不是相声演员。
8: 那您是从事哪个行业？
7: 我是一个京剧演员。
8: 哦，您是唱京剧的。
7: 得过奖的京剧演员。
8: 那您得过什么奖啊？
7: 梅花奖。
8: 嚯，那您可厉害。
7: 是
8: 梅花奖，那是戏曲当中最高的奖项。谁要是得了梅花奖，
7: 听我说，
8: 证明这个人在戏曲的造诣上已经有一个很高的。开球了，
7: 您听错了。
8: 你说梅花奖吗？
7: 您说是梅花奖。
8: 对对呀、啊，
7: 我不是梅花奖。
8: 那您是？
7: 我是梅发奖。
8: 啊？
7: 就是不给奖品，口头鼓励，人家夸我。哎呦，你唱的太好了！
8: 是哪位专家呀？说话这味儿的？
7: 我们家门口卖鸡蛋那位大姐。
8: 他夸你没用，
7: 群众的呼声吗？
8: 哦，是啊。
7: 再说我得不了梅花奖，
8: 怎么呢？
7: 都是专业演员得那个奖。
8: 哎，是，
7: 我不是专业。
8: 那您是？
7: 我是一位票友。
8: 票友？
7: 嗯，
8: 那票友下海唱好的也太多了。
7: 太多了，
8: 像什么阎菊鹏啊，奚孝伯。
7: 对对对对，我们仨差不多。
9: 你脸太大了。
8: 你跟人二位差不多。
7: 真差不多。
8: 人自成一派。
7: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8: 啊，
7: 都是票友，但是都正式跟人家学过戏。
8: 哦，是这么个差不多。
7: 对，
8: 那你跟谁学戏？
7: 我跟我师哥学的。
8: 我们都跟老师学，你跟师哥学，
7: 这个事出有因，我跟您解释一下。
8: 哎哎、您说说吧。
7: 当初我跟他学戏，
8: 嗯，
7: 我说拜他为师，他不收我。
8: 怎么呢？
7: 说一直跟哥们似的。这样吧，你想学呀？
8: 嗯，
7: 我带拉你个师弟吧。
8: 哦，
7: 戴拉师弟，
8: 我理解您这意思、
7: 嗯、
8: 那我能问问您师哥是哪位
7: 啊？我一说各位都熟悉
8: 啊，
7: 京剧名家，他叫佟祥龄。
8: 哦，你说你师哥是佟祥龄？
7: 对对对，
8: 电影版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扮演者
7: 就是我师哥。
8: 他有一个姐姐，
7: 有，
8: 叫佟芷玲，
7: 生前唱旦角的，
8: 唱的也好听、
7: 哦、那是我师姐。
8: 您贵姓？
7: 免贵，我姓刘。
8: 您叫什么呀？
7: 刘嘉玲、谢谢。
8: 梁朝伟你老公、
7: 曾志伟是你爷们儿、
8: 你不说你是刘嘉玲吗？
7: 我怎么出来老公？ 我姓刘，和佟祥玲、佟芷玲都是一家子，我们都是玲字辈，我叫刘嘉玲。
8: 您看，都叫刘嘉玲，这品相差那么多。
7: 您说那是影视明星，我是京剧名票刘嘉玲。
8: 哦，那今天你来我们这个相声大会节目这干嘛呀？
7: 这不是过节了吗？看看你们演出，给各位也问个好。
8: 嗨、您来到这儿就别说问好了，
7: 还要怎么着呀？
8: 我相信啊，咱现场的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包括我在内，咱谁都没听过这个票友刘嘉玲唱戏，对吗？咱鼓鼓掌，那给他唱一个行吗？
7: 谢谢您热情的掌声，但是我不好意思得驳您面子了。
8: 怎么呢？
7: 当初我学戏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演过，都是演那个大戏，有配戏的我才能唱，没有配戏的我唱不了。
8: 那没关系啊，您要是不嫌弃，
7: 怎么着，
8: 我毛遂自荐。咱俩搭档唱一回。
7: 你会唱戏吗？
8: 我不行啊。
7: 不行吧，
8: 给您搭个架子，主要是衬托您，
7: 展示我。
8: 对了，
7: 说话让人爱听，
8: 是不是？
7: 既然这样，你挑戏唱。
8: 嘿，看看没架子吧。那我挑戏，
7: 你挑吧。
8: 也别挑了。
7: 唱什么？
8: 就唱你师哥的代表曲目。
7: 哪出啊？
8: 智取威虎山。
7: 哪场啊？
8: 第五场和第六场。
7: 第五场是
8: 打虎上山，
7: 第六场呢
8: 打进匪窟。
7: 家喻户晓，
8: 耳熟能详嘛。
7: 呵，都熟悉。
8: 就是
7: 分分角色吧。
8: 好啊，
7: 我演谁？
8: 侦察排长杨子荣。
7: 对，我是英雄。
8: 对，
7: 杨子荣。
8: 就是
7: 我谁？
8: 这货吓我一跳。
7: 你演谁？
8: 土匪头子坐山雕。
7: 坐山雕，
8: 笑话。
7: 别看他是业余的，真有点意思，
8: 是不是？
7: 可以可以，从哪儿唱？
8: 咱们把桌子搭后面去，
7: 就在这儿
8: 前面当舞台。
7: 好啊，
8: 好吧，
7: 好了，
8: 您说来帮我搭下桌子。
7: 来来来，
8: 好。哎，这就行了。这个您拿着，
7: 我拿着这个。
8: 咱先演这个第五场。
7: 好，
8: 打虎上山。这场呢没我事儿。
7: 没你事儿，
8: 您自己表演。
7: 不，
8: 我旁边。
7: 你不是跟我配戏的吗？
8: 啊，是我演坐山雕。
7: 对啊，
8: 啊对，
7: 第五场没有吗？
8: 没有，在第六场。
7: 哦，对对对
8: 对，
7: 第五场你客串一个别的角色吧。
8: 我客串谁呀？
7: 你来个店小二。
8: 谁？
7: 店小二。
8: 不是，这打虎上山有店小二。
7: 有没有？
8: 没有。
7: 再说一遍。
8: 没有。
7: 真没有吗？
8: 这真没有。
7: 好吧，各位，我不唱了。
8: 哎，
7: 我不跟外行一块唱戏
8: 啊。
7: 按行话说，这叫棒槌。
8: 没法就变棒槌了。
7: 这不棒槌？
8: 那您说哪有店小二？
7: 别让我问住了。
8: 哎，您讲讲吧。
7: 各位，您都看过戏。
8: 嗯。
7: 我去酒铺喝酒，店小二说不卖给我
8: 啊，
7: 告诉我三碗不过岗。结果我喝了18碗酒，上山把老虎打死了。
8: 不是，你这什么戏？
7: 哎，武松打虎。
8: 咱俩谁棒槌？我
7: 说会戏太多查住了。
8: 好，您这都记死扣了。这都
7: 那怨你。
8: 那怎么了？
7: 非给我扇子干嘛呀？
8: 这不是戏台的马鞭吗？
7: 这当那马鞭啊。
8: 马鞭，
7: 我误会了。
8: 你以为呢？
7: 我以为那哨棒
8: 呢。你这当鞋拔子都短点知道吗？这
7: 个马鞭。
8: 马鞭，
7: 看这意思杨子荣上山还骑马。
8: 看你这意思骑驴。那是张国老
7: 骑马呀。
8: 就看你骑马的作品。
7: 看我骑马的作品。
8: 对了，
7: 好极了。
8: 哎，
7: 看着吧，
8: 看着。
7: 我把刚才死的
8: 等着站着。您这太前卫了，
7: 就起码的作品
8: 不是这作品，动作不要
7: 啊，不要不要，
8: 直接听您唱就完了。
7: 对喽，听我唱嘛，
8: 听着啊。
7: 说林海，噔噔噔噔噔噔噔，花谢完，噔滴答滴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起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哎。是这不是
8: 是
7: 哎。

0: 没别的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呢？
2: 就定六场吧。
1: 定六场，
2: 打进水库，
1: 能来点真的。
2: 好吧，我搬把椅子啊。
1: 那这刚才啊，您别怪我，我说过我不适合一人来。要是两个人呢，再有道具，你看在这块对手戏，他能演出激情来。尤其这，我
2: 好了，
1: 道具来了，
2: 哎，椅子也来了。
1: 好了，好了，好了，
2: 咱演这个第六场。
1: 行行行，
2: 好吧，
1: 嗯，来，
2: 打进水库，
1: 嗯，
2: 你先下去，备场，打。

0: 你下去，
1: 许你踩就许我踩啊！
0: 我踩椅子是嫌我坐山雕的这股匪气，
1: 我踩椅子嫌我杨子荣的英气。
0: 您这英雄踩椅子就不好看了。
1: 不要忘了，你角色是坏蛋，我是好人。
0: 你还小点，
1: 从气势上不能输给你。
0: 您那意思，
1: 许你踩就许我踩，
0: 我不跟你矫情，都踩，
1: 都踩，
0: 都踩。踩我脚呢！哎呀，
1: 不好意思，王爷，出现点事故。
0: 你这都什么呀？这都
1: 别过线，
0: 我们俩上小学来了。过线我挠你，
1: 过线我踩你，
0: 来。天王盖地虎。
1: 盖得好，
0: 盖得好
1: 啊！砸了干嘛呀？
0: 你盖得好像话，
1: 捧你呀、啊！
0: 我用你捧我，
1: 奉承你说呀，
0: 奉承我干嘛？
1: 应该怎么着？
0: 往后说呀，
1: 还得往后，
0: 多新鲜呢！这真是，天王盖地虎，
1: 汉地河下土，
0: 谁是寒中餐？
1: 粒粒皆辛苦，
0: 你这背唐诗的。这词儿吗？
1: 应该什么词儿？
0: 锄禾日当午。
1: 你说。
0: 你都给我弄乱了。
1: 应该怎么着？
0: 你得说“宝塔镇河妖”
1: 这句啊，早就会。宝塔镇河妖。
0: 打！
1: 还打还打？
0: 我先说
1: 啊，你先、啊、你先。
0: 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0: 孟哈孟哈。
1: 和你起哇、
0: 哎、日本的
1: 还打是吗？
0: 你这苦泥气吧都出来了，都
1: 你先说的外国话呀。
0: 谁说外国话？
1: 你不是说哈吗哈吗？
0: 我这个莫哈莫哈是土匪的匪话。
1: 我说什么呀？
0: 你得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这句
0: 啊。
1: 正晌午时说话谁又来了。
0: 我先说
1: 忘了，你来你来。
0: 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0: 孟哈孟哈，
1: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0: 脸红什么？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像话吗？
0: 不像话。
1: 对呀，应该怎么说？
0: 精神焕发。
1: 对，精神焕。你先说。你先说。
0: 不是你这学的够快的，我操！
1: 打我好几下了，
0: 咱两遍。
1: 您的意思？
0: 谁也别打谁。
1: 那不打了，
0: 行吗？
1: 啊、好，
0: 你先过来，
1: 干嘛？
0: 保险起见，
1: 嗯，
0: 我都告诉你得了。
1: 啊，你说说我听听，对不对？
0: 我说天王盖地虎，
1: 嗯，
0: 你说宝塔镇河妖，
1: 啊，
0: 我说莫哈莫哈，
1: 嗯，
0: 你说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1: 嗯，
0: 我说脸红什么，嗯，你说精神焕发，我说怎么又黄了，你说防冷涂的蜡，我说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你说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1: 哎，就干嘛呢？干嘛呢？你在做什么？
0: 告诉你，
1: 用你，我用你啊！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刘嘉玲啊！
0: 太血腥了，
1: 这词我

0: 啊，一会儿我再说，你都说完了就不新鲜了是吧？嫌你会，嫌你啊。
1: 我错了，
0: 态度还不错。
1: 告诉你的没问题了吧？
0: 看吧，
1: 看吧，
0: 我能有问题吗？还不能有问题吗？
1: 那别错了啊，
0: 不错了，
1: 打出来，
0: 放心，
1: 来。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声是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方冷涂的蜡。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1: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0: 你猜呢？
1: 我猜得着吗？一是马，一是刀。
0: 一是马，一是刀。
1: 马是什么马？
0: 白龙，黄赤兔，奥巴马。
1: 对，奥巴马。我没见过谁骑个美国总统就出去了。
0: 那是什么马？
1: 卷毛青鬃马。
0: 刀是什么刀？
1: 谁问谁呀？刀，刀，
0: 青龙偃月。
1: 对，又是关子。
0: 日本指挥刀，日本指挥刀，
1: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0: 我不告诉你，
1: 你不告诉我，
0: 那你说，
1: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0: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哎，太乱了，
1: 太累了，跟你说，什么呀？这都，
0: 我都完整一说，我搅和会的，就是棒子，
1: 棒子先
0: 行，搅就搅和，讨厌你，太唱戏了，让我搅，艺术家刘嘉玲，我
1: 这，你听都恶心，你给我过来
0: 干嘛？
1: 那个，咱直接到最后吧。
0: 不，
1: 我替你唱。
0: 不啊！从这儿到最后的唱还有一大段东西，
1: 不要了，
0: 不要了。
1: 我想多活两年，
0: 就听我唱了。
1: 不想跟你对词儿。
0: 行行，听我唱，听我唱。
1: 咱就直接，我一会儿我就说
0: 啊。
1: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我说来人呐，酒宴摆下，你说谢三爷，
0: 然后你就唱。我说谢三爷，
1: 对，
0: 然后我就唱，
1: 唱
0: 什么？
1: 唱戏，
0: 什么词儿？
1: 合着你不会。
0: 我是谁呀？刘嘉玲。我不会能跟你唱戏吗？
1: 会唱啊。
0: 会不就唱了吗？
1: 忘了。
0: 忘是没忘，
1: 没忘唱啊。
0: 啊，想不起来了。
1: 那么还是忘了吗？
0: 忘是全忘，想不起来想不起来。提个醒，多年没唱了。
1: 四句词儿。
0: 对对对，
1: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你这布阵的掐诀念咒的，
0: 咱们巩固一下，别出错子。
1: 行了吧，
0: 对观众负责，没问题，
1: 不许错了啊。
0: 我是谁？
1: 打出来啊。
0: 来，
1: 天王盖地虎，
0: 宝塔镇河妖，
1: 莫哈莫哈，
0: 正声不识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精神焕发，
1: 怎么又黄了？
0: 方冷涂的蜡。
1: 这么说你是许旅长的人了？
0: 许旅长的司马副官胡彪。
1: 许旅长有两件心爱的宝贝，你知道是什么？
0: 一是马，一是刀。
1: 马是什么马？
0: 卷毛青鬃马。
1: 刀是什么刀？
0: 日本指挥刀。
1: 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
0: 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
1: 好，胡彪，你献图有功，我封你为威虎山老九第五旅保安团副。来人呐，酒宴摆下，
0: 谢三爷，
1: 唱。
0: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1: 哎，你这杨子龙，
0: 这是杨钰莹。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刘春山和许健合说的《智取威虎山》。节目最后咱们听到的，这是高英培、孟凡贵这对师徒组合带来的《鱼儿问答》经典名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3: 个人有个人的爱好不同，
4: 我也有爱好。
5: 您爱好什么？
3: 看电视。
5: 这爱好好啊，
3: 特别爱看《动物世界》。
5: 哎，这栏目办得不错，
3: 尤其看的鱼。
5: 嗯，
3: 也别说，看着看着还真有成果。
5: 您有什么成果？
3: 长了本事了
5: 啊！
3: 我能懂鱼语。
5: 什么
3: 鱼语？
5: 鱼语，
3: 古代有一位公冶长，
5: 古人，
3: 他懂鸟语。我懂鱼语。
5: 鱼还会说话。
3: 哎呦，俩鱼在一块儿砍得热闹着的了。
5: 是吗？
3: 您看那河里头肚子一看冒泡，鱼缸一冒泡有水纹
5: 啊，
3: 那就是鱼说话。

0: 了，那是它的阴坡。
1: 哦，这鱼都经常砍什么呀？
0: 哎呦，什么都砍，俩鱼在一块啊，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 那是正大综艺
0: 啊。对呀、啊、就是鱼看电视看的，看正大综艺他就学会了。
1: 鱼还能看电视？
0: 鱼的视觉比咱们人高。
1: 是吗？
0: 眼神最好使
1: 啊。
0: 动物分为四类。
1: 哪四类？
0: 胎卵湿化。
1: 什么叫胎卵湿化？
0: 胎是胎生，卵是卵生，湿是湿生，化是化生。
1: 这还有区别吗？
0: 对了，全从眼睛上有分别。
1: 怎么呢？
0: 您别胎生的吧，马牛羊
1: 啊，
0: 包括咱们人，高级动物咱也算胎生啊。
1: 对呀、
0: 啊、睡觉的时候这眼睛不一样。
1: 怎么着？
0: 咱们睡觉一闭眼是上眼皮找下眼皮，
1: 上眼皮找，
0: 来、啊，你不信你来试试。
1: 哎，还真是这意思啊。
0: 哎，卵生的，鸡鸭鹅，它睡觉的时候下眼皮找上眼皮。
1: 哦，
0: 上去了。
1: 嗯，
0: 化生的，
1: 化生的怎么着？
0: 像什么蟋蟀、蜻蜓、苍蝇，这眼珠是鼓的，没有眼皮。
1: 是没有。
0: 嗯，湿生的就是鱼，
1: 鱼是湿生的，
0: 上下眼皮都有，但是它眼皮是死眼皮
1: 啊。
0: 鱼的眼皮是个圈儿，死的，
1: 不会动吗？
0: 鱼睡觉也睁着眼，
1: 睁着眼
0: 就在那停住了，不动了，睁着眼睡。
1: 哦，
0: 鱼的眼睛好使。
1: 嗯，
0: 但人的眼睛有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清蒸热痈，白内障。
1: 嗯，
0: 鱼不是。您多能买鱼的时候，里边有四条戴近视眼镜的，
1: 没听说过。
0: 虾鱼，
1: 嗯，行行行，没有没有的事儿。
0: 哎，所以鱼视觉好。
1: 哦，
0: 特别通人性。
1: 嗯，
0: 什么都能看得见。
1: 是啊，
0: 什么都能看完了记在心里头。哎，
1: 您在哪儿懂得的这鱼说话？
0: 我在白老鼠酒家。
1: 白老鼠酒，大白天闹耗子。
0: 不是，白老鼠酒家，这人商店的字号，
1: 这名。
0: 哎，这个饭店里头有个水族柜，
1: 啊，
0: 一进门两个大水族柜。
1: 哦，
0: 一边是咸水的，一边是淡水的，
1: 还有区别。
0: 咸水的那鱼说话我听不懂，
1: 为什么？
0: 它有口音。
1: 这还有口音？
0: 淡水的我听得懂，
1: 嗯，
0: 跟普通话一样。
1: 是啊，
0: 嗯，跟咱们说普通话一样。
1: 真的？
0: 哎，
1: 要这样
0: 啊，
1: 朋友们。
0: 干嘛？
1: 咱们商量商量，咱们大家伙儿欢迎他在这儿给咱们说说这鱼是怎么说话的，怎么样？
0: 来来来来，
1: 麻烦麻烦您。
0: 好，谢谢。
1: 您在这儿给我们说说这鱼都说什么了？
0: 哎呀，我一个人学不了。
1: 怎么学不了？
0: 他一砍一聊天都是俩，
1: 俩鱼，
0: 俩在一块儿。你帮帮忙行不行？
1: 我不懂鱼语啊。
0: 没关系，你就按咱们人说话那习惯就行，顺口答音。
1: 人说话、哎，
0: 咱们这舞台呢，就好比是那个白老鼠酒家那水族柜，
1: 啊、
0: 嗯，咱们呢就是两条鱼，
1: 哦，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碰到一块聊天，
1: 我就是那鱼了，
0: 哎，是不是啊？你这干嘛？
1: 这不是我打那边来，
0: 这鱼有溜达出来的吗？这，
1: 那鱼怎么？
0: 你别走着过来，鱼呀、啊，
1: 鱼怎么着？
0: 得有动作不一样，它在水里是浮啊。
1: 富
0: 啊，
1: 游过来
0: 啊？
1: 怎么游啊？
0: 你这样，
1: 这是
0: 这搁头里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那鱼分水，
1: 哦，鱼的那个分水。
0: 哎，这手在后边，
1: 后边
0: 这是那鱼尾，
1: 鱼
0: 一游的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好吧，
1: 行，
0: 走。小李子，
1: 哎。我姓孟，我怎么会小李子呢？
0: 我知道你姓孟，你叫孟凡贵，
1: 那是我名啊。
0: 现在你不是了，你是一条鱼，
1: 我
0: 一条小鲤鱼。
1: 哦，我就是一条小鲤鱼了。
0: 哎，
1: 那我叫小李子。
0: 哎，对对，好，
1: 行，
0: 小李子
1: 扎，
0: 你还在清朝待过呀？
1: 我伺候过慈禧太后。
0: 什么伺候慈禧太后？
1: 电影里都那么演，小李子扎都这样。
0: 那不是人，咱学的不是鱼吗？
1: 鱼
0: 顺口答音
1: 啊，顺口答音。

0: 啊，你叫我小李子，
1: 胖嫂。
0: 哎，
1: 我怎么胖嫂了？
2: 您是那个胖头鱼啊？
0: 胖头鱼你应该叫胖哥呀。
2: 你肚子里有鱼子。
1: 我还怀着孕了。这个
2: 你胖嫂胖嫂。
0: 行，李子，
2: 胖嫂。
0: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2: 什么叫什么时候进来的呀？
0: 你什么时候打河里的进到这儿来的？
2: 这不是今天刚到吗？
0: 哦，是啊。哎，上次我进来的时候我看你在后边跟着我了，怎么一扭头我找不着你了？
2: 就上回那一网打下来
0: 啊，
2: 那不是你个儿大就给你捞走了
0: 啊？
2: 我小啊。
0: 哦，
2: 我顺那网眼儿我就钻出去了。
0: 哦，你是那漏网的。
2: 对了，什么叫漏网的呀？你这是
0: 没张，
2: 我就是那我走了。
0: 好，来这咱又见面了啊。
2: 就是。
0: 哎，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2: 介绍谁呀？
0: 这是白叔。
2: 白叔是
0: 白鲢鱼。
2: 哦，白鲢鱼就是白叔。
0: 嗯。
2: 哦，白叔白叔。
0: 这是白叔。
2: 嗯。
0: 这是季大爷。
2: 季大爷。
0: 季鱼。
2: 哦，季鱼是季大爷。
0: 啊，对对对。
2: 哦，季大爷季大爷。
0: 这是虾哥哥。
2: 虾。怎么还是虾哥哥？
0: 虾米啊。
2: 虾米不对，虾米是海水的。
0: 这是人工繁殖的。
2: 淡水虾。
0: 哎，
2: 好，
0: 虾哥。
2: 嗯，
0: 这是贾爷爷。
2: 贾爷怎么还有贾爷？
0: 贾鱼啊。
2: 贾鱼。
0: 对，
2: 贾鱼怎么会贾爷呢？
0: 那没办法，他活的年头多呀。
2: 嗯，
0: 有这么句话，千年王八万年龟嘛。
2: 好嘛，刚知道王八是爷爷。贾爷。
0: 哎，你来这感觉咱们这环境怎么样？
2: 我感觉这儿不错呀。
0: 是不是？
2: 这还安着电灯
0: 啊，照明的，
2: 还有温度计，
0: 那是为咱们体温用的。
2: 嗯，你看不错。
0: 哎，对对，
2: 就是觉着地方太小。
0: 嗯，
2: 我扑腾不开。
0: 啊？什么话？
2: 我扑腾不开。
0: 这么大个的王八都扑腾得开，你扑腾不开？
2: 我说你这叫什么语言呀？怎么说话呢？这
0: 比喻这事，
2: 甭的比喻。
0: 我跟你说啊，
2: 嗯。
0: 来人得知道咱们这规矩。
2: 这有什么规矩？
0: 一来人一围上一看咱们
2: 啊，
0: 你就注意要沉底儿。
2: 干嘛沉底儿啊？
0: 那就要把咱们卖了。
2: 把咱卖了。
0: 哎，这儿有一道菜
2: 叫什么？
0: 活吃活鱼。
2: 活着就给咱们吃了。
0: 哎，你就沉底儿就行啊。
2: 哦，谢谢您。
0: 哎，这儿的规矩你还得懂点。
2: 嗯，
0: 你看这儿了没有？
2: 门口啊。
0: 啊，
2: 哎，门口那儿站着俩人呢。
0: 那俩高个儿
2: 啊，戴着大帽子，
0: 那是负责拉门的，
2: 给人开门。
0: 哎，饭座一来，俩人负责拉门。
2: 嗯，
0: 拉进门来，饭座进来，把鞋就脱下来了。
2: 脱鞋干什么呀？
0: 把顾客的鞋脱下来给你掸干净了，锁在柜子里的了，换上他们的鞋。
2: 啊，换上那拖鞋了。
0: 哎，对对对，看来那穿旗袍那小姐了，
2: 看见了，
0: 那是领桌的。
2: 对，把那顾客都领到桌子上去了。
0: 领到桌有用？
2: 有什么用？
0: 呵，做好了之后打开菜谱一看，价钱太贵，想不吃都走不了了。
2: 为什么？
0: 鞋锁起来了。
2: 这招可够绝的。
0: 那当然。哎，你看那饭座了没有？
2: 就那胖子
0: 啊。
2: 嗯，
0: 看见了没？
2: 个儿不高。
0: 那一年365天天天上这儿吃来，
2: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他不花钱。
2: 不花钱？
0: 人间兴了这么一招。
2: 什么招？
0: 叫吃公款。
2: 吃公家？
0: 吃公。
2: 嗯，他怎么能吃公家呢？
0: 哎呦，他手里有个图章。
2: 图章？
0: 他手里有个图章盖戳
2: 啊。
0: 他这戳可有用了。
2: 有什么用？
0: 什么叫紧俏商品？一盖戳就办到。
2: 是啊，
0: 没有尿素了，盖上戳就能来尿素。
2: 嗯，
0: 买煤气罐多费劲呢，买一个都费事，人家一盖戳啪来一车。
2: 哦，
0: 哼，人家这个又能是名酒名烟都凭这戳盖，七盖八盖。这小搓胖子太有本事了。
2: 是，
0: 原来住着9平米的房子
2: 啊，
0: 弄七盖八盖能盖了一个50平米两套，
2: 俩大单元
0: 啊。他说了，什么时候我也不扔这个戳子，老在手里拿着，这玩意又是饭又是钱。
2: 嗯，
0: 一年365天这儿天天吃，全家这儿吃来，人家光粮票就省远了去了。
2: 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0: 有用。
2: 有什么用？
0: 换塑料盆了。
2: 换塑料盆。
0: 嗯，人家家里头光塑料尿桶就有108个。

0: 水泊梁山一人一个了。
1: 哎，你看旁边那女的了没？
0: 就那个矮胖子，跟他一边高。
1: 对，
0: 那是谁呀？
1: 那是他媳妇儿，
0: 他媳妇儿也跟着吃。
1: 呵，经常上这儿来吃的。
0: 他媳妇儿是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来这儿就打电话，
0: 打电话。
1: 今儿个找密斯张，明儿找密斯李。告诉三缺一就等你。
0: 这是
1: 坐在一块儿，他说什么地拉呀，什么捉五魁呀，还有满贯呢，不到天亮他们不散呢。哎呦，净这词儿。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说是修长城的。
0: 修长城
1: 啊，也有叫马砖的。还说叫搓麻的。细打听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打麻将的。
0: 赌博
1: 啊。
0: 像这个不抓他吗？
1: 他们说不要紧，但是说人家他男的有戳啊。盖戳就出来，
0: 这多管用。
1: 哎呦，这女的好大本事了。
0: 我跟你说啊，
1: 还说没拉欠的。
0: 给谁说没拉欠？
1: 给外国人，
0: 往外国人那儿。
1: 他说现在咱们这年轻的女的喜欢蓝眼珠的，黄头发蓝眼珠。他借着机会就给外国人介绍。
0: 那像我这黑眼珠的就没什么希望了。
1: 没希望了，别说黑眼珠的，连绿眼珠的都没希望。
0: 哪有绿
1: 眼？绿眼珠只能假爷也行。
0: 假爷的
1: 有那么句话吗？王不看绿豆，对了眼了吗？这个，看不看？
0: 他这个是行业不正之风啊。
1: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1: 人家不光吃啊，那女的还拿了。
0: 往哪儿拿？
1: 往家里拿。
0: 往家里
1: 什么都拿？
0: 都拿什么？
1: 饭店里，哎呦，连那饭店的餐巾都拿。
0: 拿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1: 有用，拿那么一摞餐巾，真有本事
0: 啊！
1: 改了一大坎肩穿着，
0: 大背心儿
1: 啊，大坎肩，餐巾上有外文的，有那图案的花外文。前面拼一块，后边拼一块，他也不认得
0: 啊。
1: 找人一翻译才明白。
0: 明白什么了？
1: 后边是欢迎品尝，
0: 前面呢
1: 味道好极了。
0: 我说你这嘴可太厉害了。
1: 我嘴厉害
0: 啊，
1: 他的嘴比我的嘴还厉害了。
0: 怎么着？
1: 他们这叫拉拉扯扯，吃吃喝喝，见酒就喝，一喝就多，多了就没原则。许他那么吃，他不许我说两句。
0: 你光说两句，像他这你就应该去举报他去。
1: 我举报
0: 啊？
1: 贾爷爷来日这么多日子都不举报，
0: 哎，胆小怕事。哎，
1: 怎么？
0: 哎呦，我怎么喘不出气来了？
1: 坏了，金姑跟你聊天麻烦了。
0: 怎么了？
1: 你让人抄上了，
0: 这膀子就要给我拿走了，
1: 把你卖了。
0: 卖了？
1: 我这其实
0: 你看我跟您聊得挺好，
1: 刚来我这是
0: 我不愿意走啊，
1: 不走不行了，
0: 我不愿意跟您分开。
1: 哎，分开吧，没办法。

0: 只好再见了。
1: 小林子
0: 啊，
1: 你也别太难过了，把你卖了也算凑合了。我告诉你啊，你到那儿之后啊，千万别让他红烧啊。
2: 为什么呀？
1: 大师那刀太钝呢，拉那口疼得宰人呢，这。
2: 那我怎么办呀？
1: 你最好让他清蒸，
2: 这不一样吗？
3: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是高英培和孟凡贵合说的相声《鱼儿问答》。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8: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9: 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10: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11: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2: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3: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4: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2: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7: 我愿意。
2: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0: 文，
9: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10: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11: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12: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0: 船，
13: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白纸。
14: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城，
15: 天地玄黄，宇宙
1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国人。
0: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

0: 看，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

0: 空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1: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津津有味的时间啦，非常开心哈，各位又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小九。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这又是跟小然搭档的一天。哎呀，转眼之间秋天都到了，虽然那个重庆可能没得秋天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但是
1: 好热。
0: 对对对，还是好热。但是你莫说北方哎，现在已经在凉快下来了。我今天还看到我北京的朋友发了条朋友圈说，下了一场雨之后，一下都20度的天气了。我说好羡慕啊，今儿重庆我感觉50度，
1: 对，
0: 哎，热得不得了啊。所以说那个秋天到了，正常来说哈，秋天。已经可以温补了，但是我又觉得那两天那个天气稍微让我有点补不下去。
1: 对的，
0: 但是还是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重庆正常来说那个秋老虎过了，马上那个十月份的话应该是要凉快些，按照道理来说哈，
1: 差不多要凉快下来了。
0: 十月份应该都是要到可能30度以下了，反正我都不敢说20几度，我只能说30度以下。十月份应该还凉快不到22、23度，可能
1: 要下好几场雨才能凉快下来哟。
0: 对错对错对错，我感觉没会儿重庆快冷了，已经是要到冬天的事儿，11、12月份了。哎呀，不过还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嘛，都是重庆人的秋天或者是中国人的秋天，我们一般是啷个过的？要吃点啥子？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段话，就是大家在讨论秋天，因为一般说秋天就说秋天要开始食补了噻。
1: 对头。
0: 哎，然后他就提了一个问题，说苏州的桂花鸡头面、重庆的酸萝卜老鸭汤、北京的羊蝎子火锅，还有广东的剑花煲、猪蹄儿，他们那几个词之间有啥子区别啊？你听那几个名字，你觉得？
1: 感觉吃起都很补哦。
0: 哎，对头对头，一个是都是秋天到了才有的食材，一个是吃了都很滋补，很温补。哎，那个苏州的桂花鸡头面啊，可以说是江南秋燥，它可以去平衡它那个润感。好，重庆酸萝卜老鸭汤啊，是我们现在正好秋老虎来了，去补它。好，那个羊蝎子火锅啦，现在已经北京那些北方那些都开始寒冷了，都是一个能量的储备。好，那个剑花煲猪蹄啊，这是华南人秋季的限定煲汤秘方。
1: 也听起来是很安逸啊，也确实那个秋天真的是跟其他三个季节都不一样哈。
0: 哎呀，你莫说，真的是春夏秋冬各有各的特色。秋天可以说，我觉得是特点最鲜明的。你不要以为它就是一个连接过渡，哎，它还是有点它个人的说法哟。
1: 哎，对头，其实我本人最喜欢买秋装了，但奈何。重庆的秋天实在是太短了。
0: 我从小学到现在买过不下10件风衣，甚至我都留到了。我跟你说，我小学那件最老的一件我都留到了，因为买的真的很贵，因为风衣真的都很贵。然后你会发现在重庆的风衣根本不晓得啥时候穿，现在穿热死个人，再隔2个月穿根本穿哎太冷了哟。哇，真的，我觉得只有去北方出差的时候那种风衣才适合现在穿一下。你会发现那个秋天呢和其他三季真的是都不一样，它是衔接夏天和寒冬两季节的一个过渡带。它真的特别在重庆啊，它都是情绪不稳定消化的。它我记得上个星期吧，好像还发了一个说马上要大降温，但是你看那两天马上又热起来了。
1: 对的，
0: 哎，都是那个时冷时热时燥时潮，所以说你根本说不清楚你到底要穿啥的衣服第二天。所以说他们也说，就是你秋天呢要吃的补一些，你既要为冬天储存一些能量啊，也要来用美食滋补一下个人。所以说不论是我们重庆的秋天、南方的秋天还是北方的秋天，好像那个秋天的补物都成为了通用的一个主题。
1: 对头，我感觉真的是啊，而且一说到补，或者是你秋冬天吃啥子最热乎的话，我觉得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应该都是羊肉。
0: 哎，滋补，最滋补，而且最温和。
1: 对头，
0: 不容易上火。
1: 那怪不得嘛，大家都要吃羊肉。我本人一开始不太接受用羊肉来煮那个白萝卜汤，因为
0: 有膻味儿，是不是？
1: 对头，那个闻起味儿就有点太大了。
0: 那后头是啷个觉得可以的呀？
1: 真的就是要夹着你自己的鼻子去吃，你就真的吃进嘴巴的时候，哇塞，好香！
0: 那还有一个可能是羊子选的不够好，就是你如果选西北的羊，然后它那种宁夏的滩羊，它真的蛮膻味儿的。 那是真的一点儿上午都没得，强烈建议你去吃哈。哎，我前段时间还在，我想啊，是在盒马买到了宁夏的汤圆，哇，好贵！其他那个样子，你看到一盒可能都十几二十块钱，有个可能也有半斤的样子，汤圆都是要十五十块钱才半斤。
1: 天哪！
0: 它真的要贵还多，但是真的好吃。它那个上脑也好啊，或者是它的一些其他的部位，我觉得更香一些。上脑我买得多，上脑会香一些。嗯，而且你看北方那边更冷一些噻，然后它基本上它那个皮毛和骨肉都用来御寒的绵羊都成为了他们吃羊肉的主角了、啊，然后绵羊啊都是比较不膻，然后肉又嫩，所以说北方那些看到涮锅涮羊肉都是最多的一种做法。好，然后我们那边你别说，我们那边吃得多的话可能酸汤蘸水还要多些，你说完全蘸麻酱还真的是少。
1: 对头，还是吃酸辣口为主吧。
0: 哎，酸汤酸辣都有哈，然后蘸水真是加点胡辣壳香才不得了。哈哈，晚一点再跟大家聊下那个胡辣壳的那些香啊，贵州也是个美食圣地我觉得。嗯，所以说你看嘛，都是在北方，都是我们说一场秋雨一场凉，真的都是第二天忽然间一下都凉起来了。所以说每一会儿遇到那种比翻书还快的一些那个气候的变脸呢，可能还是北方的选择都是说钻到熟悉的饭堂大吃大喝，来一场从内到外的滋养。
1: 哎，确实是，而且我感觉在北京哈，就大家以前也学那些课文啊，就北平，就一到秋天，这个北京变成了北平，然后再配一张那种金黄色的银杏树的街道的那种图片嘛，哇塞，或者是他们那种朋友圈也爱发，就天气凉了，该去吃铜锅涮肉了，
0: 是的，哎呀，所以说铜锅涮肉还真的是好吃，
1: 而且我感觉。就那个涮羊肉为主嘛，他们北京人哈对涮肉那种的热爱真的很专一，只要那个温度一有变化哈，他们个人就想挤啊个吃点涮肉啊，别的不得行，都必须要吃这种涮肉，铜锅涮肉。但是这个涮肉哈，我觉得它很方便嘛，它也不需要很高的这种烹饪的技巧啊，只要你是那种当天现宰的很新鲜的肉哈，你把它切片后，你也不用腌制它，也不用去用什么调料去拌搅拌它，它直接放在清水头弄儿涮几次就吃，它本来的那种鲜味嘛，也不用很浓重啊很让人上火的调料，就纯补，真是纯补。而且他们那边确实是麻酱吃得多哈，我以前我没去过北京吃那个涮羊肉哈，没吃那个，但是在重庆吃了涮羊肉。
0: 哎，其实现在重庆涮羊肉也基本上都很正宗了。
1: 哎，对头，他们那个麻酱真的很纯香，那种芝麻的香气，然后裹着那个肉。

0: 这么来一口。虽然第一口吃下去可能感觉有点齁，但是真的很爽，
1: 真的很香，对不对？
0: 对的，真的就把那种肥美哈，肉的这种肥美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我觉得真的就是北京人在秋天里面那种滋补的智慧嘛。
1: 是的。然后你们说除了那个涮羊肉之外，其实还有一样也是北京人冬天必吃的羊蝎子。
0: 那确实是羊蝎子火锅。但那个羊蝎子其实就是那种带肉的那个羊的脊椎骨嘛。
1: 它其实我喜欢啃它也是因为它跟那个就是牛尾有点像，我原来很喜欢吃番茄牛尾汤锅。然后羊蝎子啊，它那个肉其实都藏在骨头缝里头，吃起来很难有好的吃相，基本上都是一人发一个那个塑料手套儿，然后开始啃，哎，对头对头。然后你吃羊蝎子，我每会儿都有一种感觉，都是只有不在乎形象，然后真正的好朋友，你才能在一起凑到一堆大吃特吃。不然的话，你但凡如果你第一会儿想吃，你跟他两个有羊蝎子，我觉得很尴尬。
0: 对的。毕竟不足以形象放几根嘛。
1: 对头对头。还其实冬天也好夏天也好，其实大家都不是很愿意出门。你看现在如果比如说重庆40多度一天，你还哪个出门在那个太阳爸爸底下陪你吃饭，我觉得见鬼了才愿意跟你这样个出来。好，冬天晚上那个风又冷，重庆又是湿冷，真的还遭不住。所以说如果你能把我叫出来吃一顿饭，一定是我喜欢吃的，而且一定是志同道合的那种好朋友，我才愿意出来吃。
0: 那里还有点人情的滋润呐、人情的滋补。
1: 对头。哎，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记得是在大西门那的那个转盘旁边他然后他有一个羊他平时是卖就是羊肉涮锅，然后到了冬天会有羊蝎子。我去吃过一会儿，我觉得是好吃的，味道比较正推荐给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0: 哎，对头。而且我觉得就那种羊肉的执念哈，虽然我们北京人，我们还有辽宁人，他也非常的注重，对对对，他们那种就是等着那个关山的枫叶红了以后，就他们大批的辽宁人就开始驱车前往那个叫本溪的一个小市小城镇去观赏那边的枫叶，然后吃阿个干的小市羊汤。他那种羊汤的风格风味哈，就偏向醇厚的那种，因为它那汤底颜色是偏白的，然后那个羊肉啊又烂而不柴，羊杂的口感也很丰富，吃的时候你撒一把香菜上去，然后他们习惯哈配个花卷然后喝汤，真的是喝得满头大汗。
1: 对头对头，有那种再配点碳水，真的很香。配碳水是最快乐一件事情。
0: 对头，喝完那下去哈，整个人都舒畅了，通体舒畅。真的，我觉得每个地方它都有个人
1: 的特色嘛，
0: 对，要抵御寒冷寒秋的这种智慧嘛。
1: 而且都是属于那个地方特色的一些美食。你看北方和南方的食物都不一样，不过在羊肉那块上倒是很难得达成了统一。
0: 对的。
1: 然后你看北方人那么喜欢吃羊，那那么多羊肉的供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西北的草原。哎，那会儿我们去新疆也是风吹草低见牛羊那种，就是那种诗那一句话忽然间变成了具象化的展开在我眼前的时候，还是觉得很震撼。但是当时我俩感觉是一幅天然的画卷，下面好多人跟我说哇，满眼都是大肥肉片子和小羊腿。我说你们那些人真的是
0: 大家都愿意看到自己想看的。
1: 是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能看的。但是你们说在我们中国哈，西北各地的羊肉产量真的是遥遥领先。不说那个新疆嘛，先说内蒙古，2024年的那个羊肉产量超过了100万吨，2025年达到了150万吨啊，它占了全国的1/5还多。好，有了那个样的家底啊，所以说特别是西北那边的人对羊肉的吃法都更是豪放不羁了。大家都晓得现在最贵的其实都是宁夏的盐池那边滩羊。它为啥子膻味少啊？因为滩羊是在盐碱地里头长大的。好，然后它拆分之后直接清水煮肉都可以了，一点儿膻味都没得，可以说是。然后它那个羊肉又很容易炖烂，所以那个羊肉真的都是直接配到盐池都可以了。它吃的都是那个盐池的滩羊，一定要是白味儿，你才不辜负它恁个好的肉啊。他那个吃的都是原汁原味儿，和那种都吃下去之后你马上胃

0: 天的矿泉鱼哈，嗯，它真的是经过一夏天的生长以后就变得肉质紧实弹牙。
1: 哎呀，那可能跟我们的那种冷水鱼有得一拼。
0: 哎，
1: 嗯，对，我们的冷水鱼也是，我之前没有想过鱼肉这样煮出来之后可以是果冻的口感。上回真的有一会儿我去吃，把我狠狠震撼到，我说好好吃。
0: 嗯，哎，对，
1: 那种矿泉鱼应该也是，它一般是经过一个夏天生长之后都会有那种很紧实的肉质了。
0: 嗯，对头，
1: 然后肉质紧实了之后就该进铁锅了。我们好失望啊。哎，所以说东北人呢都最懂了，他们一般都是大铁锅又有鱼，哎，都是刚才说的是个黑龙江的五大连池里头的鱼哈，然后又有羊，他们也称之为是北方秋天滋养的味觉良剂。好，然后那个如果吃了之后还是稍微有点燥之后，北京有个东西是我很喜欢吃的，秋天独属于秋天的饮品，小吊梨汤。
0: 哎，
1: 完全的润肺的一个饮品。
0: 对头对头，那，嗯，种秋天润肺还是要吃梨汤。
1: 嗯，还是在梨汤，而且梨汤里头最好再加点那种银耳啦、莲子啊、枸杞啊，都然后把它熬出那种琥珀色的汤汁儿，真是喝一口下去都是口感烟痒的那种，一口下去我觉得都基本上会缓解很多。
0: 嗯，
1: 如果你咽喉长期都是有点咽炎啊不舒服啊，像我们那种都是长期在说话的人，哎，也很容易咽炎。我原来都没觉得我咽炎，那个工作干了大概五六年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因为有时候会有点卡痰。
0: 哎，
1: 都是，我觉得都是咽炎的典型症状，说话说多了，声带用的太多了。然后我现在都是每天都是会喝点那种啥子百合莲子啊、梨子炖的啊、银耳啊那些，我觉得还是有效。都是长期喝到起嘛，也是一个滋补的妙方。哎呀，所以说呀，你看今儿我们跟上半场还跟大家聊了哈那个滋补，而且只聊到了北方，我们稍微中间休息哈哈，回来之后给大家再聊哈我们南方的滋补妙方。好，如果各位有啥子想跟我们聊的，或是你吃过的比较滋补的，而且觉得是我们没有说到的，也可以在那个抖音上头和我们实时的来聊一下，也可以给我们发一些相关的那个回复，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哦。那我们的那个抖音记得大家搜索江津中美。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7: 象象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0: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我叫振宇。
12: 我叫小芳。
11: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2: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1: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3: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2: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1: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2: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1: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2: 冬天，我听见白鹭呼翅的声音。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0: 好，欢迎回来，我们金金我又回来下半场接着跟大家聊了哈。在上半场呢给大家聊了哈，秋天到了，我们北方的朋友们要吃点啥子。好，那接下来给大家聊哈南方又有哪些可以吃的滋补的食物啊。
1: 嗯，像我们南方的秋天哈，那个天气变化确实真的很快。
0: 嗯，
1: 现在重庆都还在经历秋老虎嘛，然后可能过两天两场雨下下来马上就冷了。
0: 对头，马上都没得了。
1: 对头对头，所以说我们南方人哈，在秋天滋补那方面哈，可以说是承载着双重的使命。
0: 嗯，都是又是那个暑气，又有我们的寒气啊，都要保护一下个人。
1: 对头，是啷个的。像他们北方哈，确实是吃羊吃的多，然后南方，嗯，我记得秋天食羊也确实也是这种南北通行的养生智慧嘛。
0: 嗯，但是我们一般都是羊肉汤，其实少，我们是烤全羊。
1: 对的，
0: 是不是烤全羊？然后我会觉得烤全羊它吸收那个炭火的火气之后，它会要更燥一些，可能更能够润的。哎，它那个肉的那个补都激发的更凶一些。哎，你莫说，我前段时间不是老去苏州那边耍吗？
1: 啊，
0: 苏州那边有个叫常熟嘛，长熟，我记不到，常熟羊肉，因为那个有个地方叫常熟，好像。好，然后吧，他每年会有几个月都是不干，都是夏天的时候都休息了。好，等到那个暑气消散之后，哎，各种那种常熟羊肉的店儿才会逐渐的又挂起招牌了。
1: 哎，那个就是吃那种白切羊肉来蘸酱油噻。
0: 对对对，很好吃。我是第一回吃白切的，我想上回吃的羊蛋，还有羊腰以及羊鞭，我觉得甚至都觉得都是它一点伤味都没得，很好吃。然后它的那个。

0: 蘸料比较有特色，它是用的大蒜苗，
1: 哦，
0: 就是也是那种汁儿嘛，汁儿之后往里头再加点大蒜苗，我觉得很香。就是它又跟蒜不一样，又不是那种葱的口感，它都有更多的一些那种蒜和葱结合之后的味道，我就觉得它味道会更符合一些。
1: 那怪不得它扬州的味道也没得很重的呀，也差不多找这些葱啊蒜苗啊这些的味道给压下去中和掉了嘛。
0: 对头对头对头。所以说他们那个常熟的扬州哎，每一会儿煮的还是很有特色。我当时去了他们，我朋友带我去了一家常熟扬州店，我说哎那家好吃哎，我说那以后就认准那家了。结果我发现都是他们只要叫常熟扬州的那个名字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味儿。都跟那个兰州拉面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他们那个扬州店嘞最出名的都是各种白切羊肉蘸酱油，然后还有那个羊杂锅子里头特别好吃，那个羊杂里头又有羊肉又有白菜又有粉丝，它个白菜也很甜，所以说那一锅下去，我是一般吃夜宵会选那家，我觉得好治愈，就是不再是那种就是烟火气比较重的烧烤啊啥子火锅啊，而是变成了一个那种煮的比较清淡的羊肉，又是不一样的风味。
1: 那我感觉如果你胃不太舒服的话，来上那么一碗汤色乳白然后又鲜而不腻的羊肉汤很安逸。
0: 哇，很舒服。那个基本鸡头米一直都是一个补胃很好的东西。不知道大家吃过没得，其实鸡头米也是它的比较高级的称谓，如果换它的其他名字应该很多朋友都晓得芡实。芡实啊一般都是跟糖水糖桂花一起来煮，因为芡实本来会有一点点微微那个涩味儿，你加点糖了之后再加点桂花之后啊，是一碗下肚都是完全压住那个甜味儿，会压住然后软而不燥，还比较温和。好，说完了那个苏州那边，我们把目光移到那个沿海那边，福建。福建是我当时去耍的时候吃过我从来没吃过的东西，姜母鸭。
1: 啥子嘛，我都没吃过。
0: 没吃过嘛，都是那个很肥的那种，他们叫番鸭，就是那种有点像小的那种很嫩的枝鸭，我们叫。好，然后再加上那种姜母啥子东西，老姜。啊，它要大量的那个姜片儿，然后用那个麻油去炒，炒完了之后有那种很辛辣炙热的香气，好，然后香气再把那个鸭子弄到一个那个砂锅里头去煨，好，然后他们都说那种吃法可以去除鸭肉的腥气，又可以驱寒发汗。所以说那边的人都很爱吃那种姜母鸭，吃完之后都是整个人呢都有点那种吃海椒之后发汗的感觉会有。我吃过两会儿，我觉得味道还是可以。如果你喜欢吃那种都是重庆的有点像焖鹅呀、烧鹅、烧鸭那种味道，
1: 就会喜欢，
0: 有点像你都会喜欢。因为我没有很喜欢吃烧的那些东西，红烧的我没有很爱，但是它那个姜母鸭它的那个姜，我对姜味包容度很大，我觉得味道很有特色，然后我会觉得姜母鸭的味道还不错。
1: 那种鸭子倒是要是有一种微微的焦香感的话，肯定会吃起更
0: 安逸，很香。姜母鸭那个鸭子的皮儿也很香，很好吃。它会煎的会比较稍微带一点点脆，煮在好的地方。它那个在油锅里头反复那个爆了之后，它是把它的油完全爆出来了，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还多香的那个肉。
1: 听得我是口水都流下来了
0: 还有说到那么多外地的，再回到我们那种西南那边的嘛。那西南其实隔一段时间也算是正式入秋，也不能算隔段时间，立秋之后就算正式入秋了。那我们西南要吃啥子才能走出那个秋天的那个闷的感觉呀？我觉得可能要靠酸去压一下。
1: 像酸哈，我想贵州。就说啥子你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噻，
0: 很名言名言了哈。
1: 贵州酸汤真的是一绝啊！我感觉他们亚种本地的毛辣壳，就是他们那种野生的西红柿，
0: 还小一个，生吃真的很难吃。
1: 他们还要用那种米汤啊，去天然发酵成那种红酸、白酸，他们那个就是他们个人酸汤的灵魂噻。
0: 对头，对头，对头。
1: 而且他那个秋天吃酸哈，也不是说为了消暑，而是为了在那些

0: 下来要到的这种湿冷的季节里面去，用那种铜头的酸爽去开胃，开胃祛湿，对头。
1: 对头，然后基本上是你吃了那种酸汤之后，其实因为现在那个秋乏嘛，我们胃可能大家胃口都不太好，一哈你那个食欲都来了，人一吃饭吃下去，然后一哈出汗，你都浑身都舒服了。好，那说到贵州，那肯定要说下我们重庆噻，那个发酵过的酸萝卜再配上老鸭汤，真的香啊！我原来真的超级喜欢喝老鸭汤，是不是？
0: 我感觉老鸭汤喝下去，整个人都通透了哈！
1: 真的很神奇那件事情，都是而且我们那边酸那个老鸭汤是偏辣一点的，它不只有酸，它是酸辣口的。暖身又开胃，可以说是也是限定美食了。好像确实夏天哪个去喝嘛，冬天也吃羊肉喝羊汤都，真的只有秋天是我们酸萝卜老鸭汤最卖的最好的时候，
0: 对头，吃的最安逸的时候。
1: 我记得之前去那家喝到了还不错的，好像是菌时代嘛，那个我记得是之前吃菌子的，然后后头到了秋天他都会上那个酸萝卜老鸭汤限定款喽，
0: 限定的，
1: 也是限定款。
0: 好安逸啊，而且他们那种鸭子哈，我吃鸭子，我也不是很喜欢吃那种红烧的焖的，我觉得你要么就煮那种酱爆鸭子，真的很辣，要么你就酸萝卜老鸭汤，因为这两种煮法我感觉是那个鸭子最没得气气的煮法的了，
1: 没得新鲜是不是？
0: 对头，而且我觉得把那个鸭肉的油腻感也收拾得很好。
1: 是的。哎呀，然后我看到好多朋友在给我们回复哈，说吃那些秋天的是不是还要来一杯劲酒补下身体啊？哎，李茂说，哎，你发现没得，都是江津的好多朋友都喜欢个人泡点酒喝。
0: 对头，我们都喜欢。
1: 对头，不再是单纯的粮食精了，他会泡点，比如说三生也有，原来之前那个桑葚，然后各种那种，还有一些很滋补的食材都会往里头泡。对头。我之前还看过一会儿，我无法理解他们泡花椒。我真的觉得哇，那个酒下来没事，也是带点那个舌尖发麻的感觉，
0: 火气都麻足一把。
1: 是的。哎，所以说你看那个秋天到了哈，能够多滋补相对应的秋天的滋补的食物，也正好适配我们那个季节。我原来还对都是一些我们传统的那种五行也好，一些中医也好，我开始还觉得我说没得好大的道理，但是现在你看来都是金木水火土对应到我们的五行，然后又对应到我们的世界，那个世界轮转，要吃啥子要喝啥子，真的还是有点道理。而且前段时间我有一件特别让我记忆犹新，让我有一点顿悟的事情，在于都是我一直不理解，都是比如说我拿砂锅炖那个银耳雪梨汤，和拿那个隔水去蒸银耳雪梨汤，我说都是把卤素有啥区别呀？但是你莫说那两种不同的方法，一个是拿明火煮，和一个都是拿那种就是滚水嘛，让它把它微缩，还真的不太一样，都是我会明显感受到用砂锅那种明火煮出来的它会有火气在，我到现在都不理解是为啥子，但是我觉得很神奇。好，隔水煨出来它会更润一些，它都会更温和一些，我觉得好神奇。好，然后我之前还一直说，我说是不是都是个智商税，我现在觉得不是智商税是真实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哈来选择到底是隔水炖啊还是拿明火来煮，反正它那个药材根据不同的火的甚至火的大小，然后那个水滚的多少，它那个食材那个出来那个药效，我觉得都还是有点区别。
0: 长知识了。
1: 中国文化真的是博大
0: 精
1: 深啊，朋友们。好了，所以说今天也跟大家聊了个多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很多想跟我们聊的一些东西，可以随时在那个将军总委的抖音号下头和我们留言互动。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津津有味都到那点了，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

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啊，轮胎是唯一和地面接触的零部件，关乎车辆的安全，又影响着舒适性和油耗大小。有的车主在购买轮胎时一味选择价格便宜的轮胎，那么就有可能买到库存轮胎或者是翻新胎。那么怎么来辨别库存胎和翻新胎呢？如果更换轮胎放在后备箱里十年以上的备胎也需要更换吗？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轮胎的几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的车主在保养的时候更换了轮胎，但是才开了一年就发现严重磨损，胎面出现小裂纹，车胎的里面的钢丝也出现弱化，怀疑之前换的轮胎是库存胎。如果确定买到的是库存胎，对车辆的安全性还是影响比较大的。那么什么是库存胎呢？我们都知道啊，轮胎作为日常和地面直接接触的配件，是汽车最常见的消耗品之一，而且轮胎是橡胶制品，放久了会老化。一般情况下，汽车轮胎的使用年限是5年，但是出厂3年之后，即使是从未使用过的轮胎也会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存在安全隐患。一般来说，从轮胎的出厂日期算起，超过18个月，我们就称之为库存胎。库存胎的价格肯定要比新胎便宜，但很多车主由于对轮胎缺乏了解，往往花了新胎的钱，买到的却是库存胎。

库存胎虽然不像劣质翻新胎的危害大，但是跟新胎比起来一样存在安全隐患。首先，轮胎的三包期是三年，这个时间是从出厂日期开始算的，并不是从购买日期开始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个两年的库存胎，三包就只有一年。其次，再好的橡胶制品它也会慢慢的硬化开裂，比如买了一捆橡皮筋儿，放在仓库五年后再拿出来也就没法正常使用了。目前社会上也有一些不良商家把低价收购的库存胎当新胎卖给消费者，所以我们要学会识别库存胎，避免上当受骗。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学会识别库存胎是避免上当的有效途径。首先要看轮胎的生产日期，一般情况下轮胎的生产日期都会印在轮胎胎侧靠近轮毂的位置，一般用最后面的用四个阿拉伯数字代表。

生产日期，这四个数字可以从中间分开，然后从后往前看，后面的两位代表年份，前面的两位数字代表了是第几周。比如四位数是0712，12就代表了2012年，前面的两位数字07就代表了第七周，所以这个轮胎就是2012年2月生产的。所以大家看完生产日期再决定购买，存2年的轮胎谨慎购买，3年以上的再便宜也都不要考虑了。

刚才我们介绍了如何辨别轮胎的生产日期，其实轮胎上其他的标志信息也是很重要的。第一，轮胎上的商标都是用英文字母标注的，正品轮胎的商标和字母很清晰，方便辨识，但假冒仿造的就模糊一些。第二，轮胎出厂时，厂家会张贴条形码，凭此享受三包，通过条形码也可以识别出相应的厂家。如果轮胎上没有条形码，这样的轮胎有可能是渠道不明的产品。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库存轮胎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刚才不是说到电视剧《半熟男女》了吗？他所标榜的不就是爱情修罗场？但是其实这一点也没有拍出来他的那种修罗场的状态，是吧？
7: 嗯。
6: 本来那个宣传说的什么渣男呀、玉女啊，结果呢，你真要是看这电视剧的话，你会发现这一点没有直面这个人物的欲望。
7: 是啊，一群二三十岁的男男女女，每个人都顶着非常好看的面庞，你说他就不能是单纯好色、单纯爱钱的人吗？
6: 这半熟男女说不能啊。
7: 所以这部剧特别喜欢为这个角色的背德行为安排一个可供解释开脱的苦衷，就是他一旦说有什么离开了我们正统的道德的一些行为方式，那他一定是有他言不由衷的一些苦感。
6: 是，剧中的男主是由辛云来饰演的，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男演员啊。他在里面演的就是那个头号渣男翟一鹏，把这个傍富婆当作是人生的事业。
7: 对，错把这家境普通的女主角何之南，由田曦薇饰演的，当成了富二代，然后呢就对这个女生展开了那一顿攻势，在现任女朋友的眼皮子底下啊，给新猎物发微信。
6: 哎，这种把找对象当作是人生唯一阶段跃升机会，想尽千方百计也要把自己的名校光环和帅气皮囊置换成真金白银的捞男角色，其实很容易拍得很精彩的。

0: 的，就拍他怎么被膨胀的欲望异化，被洁净的诱惑支配就行了，把这男一号的这个捞男嘴脸拍好，我觉得这戏就能成一半。
1: 你可以这么拍的啊，就拍这男主发现女主不是富二代以后立马抛弃了女主，然后呢出国寻找真正的富婆。但是呢这半数男女他没这么做，他怎么做的呢？他把这男主身上最精彩的一段戏啊，没有放在为讨真假富婆欢心使尽浑身解数的时刻，而是用在了给男主卖惨
0: 啊。他怎么卖的惨啊？
1: 他是这么说的：我爸风尘仆仆的来了，满身是汗的下了车，当时有个女生也是县领导的女儿，她非常嫌弃的捂住了她的鼻子，她嫌弃我爸身上的汗水还有泥土气。
0: 哎呀，人家青春期正敏感的时候，因为贫穷被异性伤过自尊心，那人家扎一点怎么了？人家想当凤凰男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1: 这部电视剧啊，除了爱给这个渣男找苦衷，这剧还特别热衷于给这个浪姐找借口。
0: 咱俩这么说真的合适吗？朋友们，此处不对任何人啊。女配叫孙涵涵，和大自己很多岁的事业有成的已婚男谈恋爱，也不能说是道德沦丧，不能是为钱出卖青春，您猜怎么着？
1: 哎，怎么着？
0: 人家喜欢对方，人家居然是为了爱情。
1: 哎，我不图钱，不图地位，不图色，我就是真爱呀。
0: 哎呀，我不能说这种搭配就不能有真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应该怎么拍呢？详情可以参照15年前的那部电视剧，叫做《蜗居》，
1: 哎，
0: 里面的宋思明和郭海藻。
1: 你们回忆一回忆啊，这情人当初可以爱上老男人，并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观众想看的有戏剧张力的部分是年轻女孩在畸形关系里清醒的沉沦和挣扎。
0: 对，比如知道宋思明有老婆孩子之后还是没有办法离开的郭海藻。
1: 没有人想看已经做了事实上的金丝雀，却还通过相信老男人我已经离婚了，只是碍于情面还需要照顾照顾前妻，这种胡扯鬼话啊，来完成自我道德的无暇的粉饰。
0: 嗯，更可笑的是这个角色前几集他的人设是什么呀？是工作能力强，超级有上进心，满嘴独立女性口号的人类优质女嘉宾
1: 啊，看上去聪明能干的，足够把三分天然呆又胸无大志的郭海藻骗得找不着北，结果居然能信了郭海藻都不信的鬼话。
0: 强行降智不为别的啊，就为不能给人物贴上知三当三的标签。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也是电视剧剧作方的一种求生欲
1: 啊。其实拜托一下好不好，就是现实当中啊，这个捞的大大方方，扎的坦坦荡荡的大有人在，到了一部主打渣男浪姐的电视剧里，好像还得遮遮掩掩的，这多少有点不切实际了。
0: 无限弱化剧情的背德感，还有美化角色的心理动机，结果呢就是什么，既没有拍出这半熟男女高手互吊极限拉扯的精彩，也没有达到所谓的讽刺的效果，就是让人看到了一种不敢直视自己写的命题的拧巴。
1: 哎，没想到啊，把这个跳出格的部分拍出彩，常规操作的部分呢，也没能避免都市爱情剧的这样的一些通病。一方面就是剧里主要的人物的脸谱化非常的严重，你看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职业，再加上行业刻板的印象的这些标签，一个人设就基本写成了。啊，你就看那个男主叫翟一鹏是吧？金融业，拜金，渣男，
0: 还有女主何之男，行政秘书，不求上进，再加上天天都在办公室里聊八卦。
1: 哎，再看这个女配孙涵涵，广告业加工作拼命，再加上精致的穷。
0: 哪怕就是这么简陋俗套的人设，都懒得通过情节去塑造出来。就每个角色出场的时候，都要用一段打字镜头加旁白，把这些个仿佛由大数据算法自动生成的单薄的人物再介绍一遍。哎呦，就差把这些标签直接贴在演员脑门上了。
1: 就非常的商业化的一部角色设定啊，所有的角色一言一行都好像直接往这个蹦热搜的话题去了。你比如说一言不合就买包的高富帅初恋，什么断崖式分手冷暴力渣男，
0: 甚至网上还有一个特别火的帖子，这可不是我说的啊，帖子叫做带我去见世面的 Sugar Daddy。
1: 哎，但是丝毫看不到角色人格的魅力，更别说什么爱情的张力了。
0: 另一方面，半熟男女他的剧情非常的跳跃，这个问题在配角的故事线上尤为明显，甚至他做不到一个基本的前后连贯。
1: 你看这个孙涵涵啊，和这个出轨男周斌这条线吧，生硬程度堪比是冷

0: 库里放了半个世纪的僵尸鸡胸肉啊，就是又僵又硬啊。两个人呢，前两次照面都是女孩需要帮助，男的就突然从天而降出手搭救。
1: 对，到第三面的时候，我记得啊，就已经发展到了周斌带着孙涵涵出席饭局，结果把人家撂在一旁当盘菜，让孙涵涵独自尴尬应付饭局上的搭讪男。
0: 你看这样的编剧安排情节啊，可能想表现出老男人的心机深重，擅长搞心态，用猫一阵儿狗一阵儿的这个把戏玩弄别人的心理预期，顺便呢进行服从性的这种测试。
1: 嗯，但是这场戏不仅他前置铺垫潦草，而且没有任何的后续跟进啊，戛然而止，直接在孙涵涵从饭局回到酒店落寞坐在床上那一幕，就中间少了点事情。他为什么被戏弄？戏弄了之后他怎么办？产生了什么想法？有没有生气？有没有不想再理他了？这些通通没有一句交代
0: 啊。可能这就是配角应该有的待遇吧
1: 有可能啊。反倒是再往后一集，这剧情就直接跳回渣男救美的俗套的剧情了
0: 啊，多少有点作废了是吧。
1: 对，而且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几条故事线上也同样存在。剧情情节不连贯，搭配上一大堆人物相互的穿插，时间线过去现在来回跳动的剪辑手法，就让这部剧的剧情明显欠缺，人物关系的推进感觉到莫名其妙。
0: 哎，你看着看着你就会疑惑了，说这就好上啦，这就掰啦，这就相信啦。
1: 哎呀，大家有没有看过这部剧？欢迎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和观点啊！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啊。其实呢，有一些刚才我们说到的半熟男女的这些问题存在啊，也是能理解的。
3: 嗯，
2: 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都市爱情片，最好看的内容已经在热搜词条还有短视频切片里面都让你看完了。
3: 是的，基本上确实是这样。尤其是半熟男女这部剧，很有可能在它还没有全部更新完成之前，我们已经在网上已经解锁了各集它的高光片段。
2: 那肯定的呀，这也是营销的一种手段吧，一定是把最精彩的给到你啊。但是呢，当你真正去看这部剧的原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好看的已经看完了呀。
3: 嗯，人家把这个角色写得像行走的标签词条，
2: 为实力满足大众啊对这种中产阶级的物质想象。
3: 嗯，
2: 结局通常是大圆满的。那国产小妞电影呢，在都市叙述空间当中，不仅呈现出了大都市的时尚浪漫的景观特色，还在地理空间的设置上满足了观众的文化的想象。
3: 哎呦，你看你这波解释非常的有必要，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妞电影是什么了吧。那现在半熟男女这类都市爱情剧，不就是把小妞电影那一套去其精华留其糟粕的继承了一下吗？
2: 啊，正好相反了是吧。
3: 对，
2: 哎，去掉了这种女性视角展开的细腻的心理的这种刻画，去掉了贴近现实女性生活处境的背景铺陈，还去掉了浪漫轻快的这种氛围。
3: 是的，他留下来的是什么？留下来就是来来回回不知道拍了多少版的各种类型化的爱情关系，在这个时代好像用更简单粗暴快节奏的方式在进行着进一步的拆解。
2: 好像只要装点上什么金融业渣男、高端健身房钓鱼这些互联网的新热点，你再配上大剂量的网红乐队的 BGM， 就是一部新颖的时代感的作品了。
3: 你知道吗，我现在都觉得去到那些健身房可能不一定是女钓男，或许是男钓女。
2: 你见的还挺多啊。
3: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跟我没关系，说电视剧呢。哎，刚刚你提到那个 BGM， 我还注意到 就半熟男女这部剧，它是频繁的使用告五人乐队的歌曲作为插曲，所以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2: 哎，真的是各种网红元素啊，它就好像是在胡乱堆砌一样的，就出了这么一个片子。
3: 你看有网友就说了，说你妈没有告诉你撞倒人要说对不起，我不懂为什么到底要用这个歌，哈哈哈哈。
2: 而且这歌词还放特别大，就是真的是搞笑死了。
3: 还有人说很怪，一大早的，哎，放弃的音乐就是要带你去找夜生活。
2: 而且还有就是动不动就把这个 BGM 感觉买了这个歌就得使劲用一样，就是只要有个空我就得用这首歌。
3: 对，动不动就出现，感觉好像买了版权一定要给它用到极致。
2: 是，就以为啊，自以为这部剧是这种都市的时髦的先锋的，其实你看他用的套路用的方法就是胡乱堆砌，老土的油腻的尴尬的。
3: 哎呦，你这气儿都吐到我脸上了。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圆圆他说了，编剧是根本不敢纯拍这个烂人主角的戏的，他想要既讲饮食男女又无法摆脱主角无暇，是既要又要。
2: 来吧，继续看看 Jason 他说了，哎，当时啊这营销的时候就觉得不是很舒服，这种渣男渣女的梗，说实话有的时候在网上玩一玩还是那么回事儿，充其量反映了大众对于感情得不到的回应，或者是21世纪爱情的娱乐心态，但真拍成电视剧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的尴尬了。这就好比于一个人可爱是从行为举止上透露出来的，而不是见人就说你看我很可爱吧，快来看我呀。哎，这怎么说像跳糖啊。
3: 啊，你说什么，你在说谁？
2: 跳糖每天就说，哎，你看我很可爱吧，你

0: 我很美吧？
1: 我没有这样说，我都是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来的、流露出来的可爱。
0: 哦，都是我情不自禁的在夸你是吗？
1: 哎呀，别说
0: 了，不是被逼无奈是吗？
1: 我这老脸一红啊，怪尴尬的。来看到神经蛙，他说还没看剧啊，只是看了原文，说原文呢还是扎的挺现实的，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国产剧会大改，因为不敢用这么渣的渣女当主角。
0: 哦，就是这个原著里头写的还是比较露骨的，但是呢电视剧拍的时候就只能改编了。
1: 你看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红凤凰他说了，我觉得这部剧挺好看的，几个主角既要又要这样的心理其实挺真实的。
0: 既要又要这样的心理状态，其实在很多男女关系或者是现代都市人当中还挺普遍的，不只是在爱情，其实在工作当中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有所体现的。
1: 你说的对，感觉你自己体验的也比较深刻啊。
0: 是见得多了
1: 啊。笑晨他说了，反而会觉得这部剧这种表达方式会更加的真实，好的不明显，坏的有理由，每个人都有善良、自私、艰难、贪婪，女主男主不是纯爱战神小白花，捞男出轨男小三也没有脸谱化，假之蜜糖，乙之砒霜。
0: 哎，再来看看红红，他说哎呀，这部剧其实就是很容易犯那种通病嘛，本身通过人物剧情表现细腻复杂的内心情感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现代人啊很多都喜欢看那种爽文，新鲜反转直击痛点，拍戏呢也是会向观众屈服的。其实他说的比较隐晦了，他想说的就是这部剧就是在迎合市场，做一些就是很商业的，大家他觉得大家会喜欢的这么一些东西产物出来。
1: 你看啊，其实今天我们讨论的这几部剧它都是热度比较高的，但同时也是在当时饱经大家的热议的一些剧情，那很多人会站在不同的视角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觉得它是为了迎合市场所以才产出的这样的一部剧集，那也有人认为它就是来源于生活，它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因为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就是既做了一些坏事见不得光的，又同时用各种各样的理由给自己着补。我们在后台也看到了大家这样的留言，那如果各位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呐，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很多人对于佛罗里达的第一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度假圣地、阳光之州的美名，或是此地不养闲人的传说。而在这里，动物也同样有超越你想象力的狂野。鳄鱼、蛇和鬣蜥与游客一样钟情海滩和高尔夫球场，而城市的居民也早已习惯了他们的存在。但很少有人像拉拉一样和时常造访后院的鬣蜥成为了朋友，还为他取名托尼。尽管他有时候也觉得很多个性或许是自己附加给托尼的，但每当托尼听到他的呼唤，从河对岸的小树上立即赶到他的脚边时，他愿意相信托尼也把他当做了朋友。在恰好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拉拉对托尼的留意揭开了城市里动物世界的一角。佛罗里达鬣蜥复杂的身世让人们很难为他们找到更好的出路，但在拉拉眼里，自己所做的不过是为一个拥抱了自己的生命回之以爱与尊重。在那一方小小的后院里，与托尼共度的那些时光是他记忆里永恒的乐园。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来分享拉拉和托尼的奇特缘分。

起初决定在佛罗里达买下现在的房子，就是因为列西托尼。看房的时候，中介特意带他到二楼的阳台，这里能够俯瞰后院和旁边那条贯穿整个社区的小河。拉拉向下看，半条腿长的大鱼贴着水面舒地游过，白色的长腿水鸟成群地降落在河畔。他一抬眼，一下就看见河对岸的树上趴着一只鬣蜥，阳光下它庞大的身躯像化石一样庄严，细密的鳞片透出橘色，犬牙状的尖刺从头顶延伸到长长的尾巴上，真漂亮，他想。拉拉当即确定这就是他要买的房子。他的家乡在河北，在来到佛罗里达之前，他从来没见过海，也没见到过什么野生动物。这处房子离海不远，后院热闹的景象也让他觉得生态不错，住起来肯定舒服。对于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更期待的是沙滩、阳光和椰子树，却从来没想到过在这里的生活将会与狂野的动物世界交织得何其紧密。佛罗里达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大概与海南之于中国人相似。佛罗里达四季常驻的热带阳光照耀着成片的海滩度假区、高尔夫球场，还有世界上最大的迪士尼乐园。而这里也不仅仅是人类的乐园，热带珊瑚礁、大沼泽地、森林、蜿蜒数百英里的河流与近8000个湖泊，构成了数种彼此交融的生态系统，是超过16000种鱼类、昆虫与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而在这个人口排名全美第3的州，不断扩张的城市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第2栖息地。当地人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到海边晒太阳，沙滩上的阳伞和躺椅与长达7米的巨蟒相距仅仅几步之遥。开车回家，十字路口正因为警察疏散车辆控制鳄鱼而经历一场小小的堵车。打开电视直播的高尔夫球赛中，一位巨鳄跨着悠闲的步子企图参与其中。这里的房产中介甚至会劝外地人买房之前一定要三思，理由之一就是这里的动物实在太野了，整座城市好像一座没有围栏的当代侏罗纪公园，不是土生土长的佛罗里达人真不一定受得住。随后中介又补充，自己家后院的河里就有一条肥肥的鳄鱼时常造访，邻居们都叫他 Gary， Gary 很温顺，大家都习惯了他的存在。拉拉后来也在自家的后院见到了鳄鱼，他并不害怕。在他看来，鳄鱼是一些神秘的大家伙，他们从河里游过时只浅浅露出一道山岩般的脊背。他的家离大沼泽地公园不远，去那里玩的时候也总能看到鳄鱼在浅滩上晒太阳，而一旁的游人就在岸上骑车谈笑，双方相距不过6-7米，相安无事。各种或熟悉或陌生的动物持续出现在他的生活里。拉拉在城市里开车，经常遇到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过马路，一对车就那么耐心地堵在那儿，等他们过完了再走。如果马路中央出现的是一只情绪平稳的乌龟，那八成就会有好心人停下车，把它抱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不过那时的拉拉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安顿新生活上，每天早出晚归的上班，他没怎么留意这些城市里的动物居民。第一次看房时见到的那只鬣蜥，后来也再没出现。那时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

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21年的秋天，佛罗里达终于解除了持续半年的强制隔离令，但拉拉不得不按公司的要求继续居家办公。那段时间，拉拉正怀着宝宝，妊娠反应格外剧烈，几乎每天都会呕吐20到30次。她好几次被丈夫送到急诊室，医生挂好点滴，有点同情地对她说，自己工作10年都没有见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初来乍到的她没有可以倾诉这些的朋友，而在居家的封闭中，她更是没有什么社交的机会，不安、孤独和身体的痛苦一点点纠缠发酵，让她每天坐在客厅工作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透过玻璃门看着外面发呆。也就是那时候，后院熙熙攘攘的动物世界开始吸引她的注意。泳池旁橙黑相间的大鸟展开翅膀，伸着长长的脖子，发出仿佛来自远古的叫声。浣熊、负鼠这些黑眼圈的流氓动物现身时总在搞破坏，要么是在翻垃圾桶，要么是在偷鸭子的蛋。一人高的火烈鸟仰着头站在成群的鸭子中间，它冲它叭叭叭地叫，它就转转脑袋叭叭叭地回答。其中最吸引它的还是第一次来看房遇见的那只鬣蜥，它和它对视的时候总会像第一次相遇时那样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有一天，他从桌边起身，拉开门和鬣蜥打了声招呼，从此开始和他聊天。他是只鬣蜥，他能懂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拉拉还有点不好意思，但那个时候他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倾听者。每次和鬣蜥聊起天来，拉拉一站就是半天，在拉拉对着鬣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安静地趴在那儿，好像在认真听。有时候他好像听懂了似的，向他缓缓点头。后来他干脆专门买了把椅子放到后院，只要他在那儿坐上一会儿，鬣蜥就会主动爬到他脚边来。说话说累了，他就轻轻唱起自己喜欢的歌，这时鬣蜥会展开下巴的垂饰，微微摇晃着脑袋，好像在随之起舞。相处的时间久了，拉拉觉得总用嗨来招呼鬣蜥实在不怎么礼貌。鬣蜥的发型很炫酷，他就叫他托尼。鬣蜥似乎认可了这个名字，有时他出现在自己最喜欢的那棵树上，拉拉站在后院远远地喊一声托尼，他就会以一种又敏捷又迟钝的奇异节奏在树枝上后退两步，然后一跃而下，再摇着尾巴游过小河来到拉拉的身边。为了尽地主之谊，拉拉觉得应当招待托尼吃点东西。鬣蜥吃什么呢？百科上写着它是食草动物，下面两行又写着由于性情温顺且颜色鲜艳，常作为宠物圈养。百科的描述还是遗漏了一点个性，拉拉拿出过不少水果，大多要切成片托尼才吃，生红薯太硬了，煮熟了他才会咬两口，只有油麦菜是托尼的最爱，一整颗菜不一会儿就能咔嚓咔嚓地全吃完。但拉拉能感觉到托尼并不是为了食物才来的，有时他用前肢拍打着后院的玻璃门呼唤他出来，但油麦菜摆在眼前了他也不吃，就只是绕着他打转，好像单纯是想过来找他玩一会儿。还有几次托尼很神气地带着一只绿色的小鬣蜥来到了后院，拉拉投喂的食物都被小绿鬣蜥吃了，托尼

着头在旁边看着，就好像一个小孩在和伙伴炫耀，这里有我的朋友，他会给咱们好吃的。拉拉想，很多东西可能都是他赋予托尼的，但他确实把托尼当做了不会说话的朋友。那天托尼要是没来，他一整天的心情都会有点失落，偶尔他也会感慨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和这种外形的生物交朋友，人生中出现的事情真的是一点都预料不到。不过他确实可以预料到托尼的一举一动了，他总会爬到树上最显眼的位置趴着，有时细细的树枝拖不住他庞大的身躯，托尼就会突然掉到河里。刚爬上岸的时候，拉拉笑他耍帅，他还会有点狼狈地愣一会儿神，然后假装无事发生，再次固执地爬回到那根树枝上。后来拉拉在家的时候，经常听到后院的方向传来扑通一声巨响，看都不用看就知道托尼又掉河里了。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拉拉和托尼的

房东李达的房产中介总会提起的另一个买房劝退因素是飓风。每年的六到十一月，佛罗里达都会进入飓风季节。在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风暴会持续威胁整条海岸线，以其恐怖的破坏力平等地对一切生命投下阴影。去年的飓风季节，拉拉所在的城市就刮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那天透过暴风雨，拉拉看到托尼依然出现在歪脖子树上，但只有尾巴尖吊在树枝上，像一片纸似的在狂风中摇摆。拉拉不敢出门，等到第二天早上风暴停息，他再去看，托尼已经不见了。他走到街上，看到几只蜥蜴正躺在地上吐血，旁边有几只已经完全僵硬了。三个星期过去了，托尼没有再出现，之前他也失踪过，但总是不出几天就回来了。拉拉猜想，托尼要么是经历了寒潮，要么是去和同类打架了，因为他回来的时候身上总带着伤。在此之前，托尼已经失去了一只眼睛、前掌的两根脚趾和若干根背刺，橙色鳞片也有点暗淡了。拉拉为他的神采不在而惋惜，顺着去查了鬣蜥的寿命，他们能活十几年，和小狗差不多，却还是不敢相信会如此唐突地迎来离别。为了寻找托尼，拉拉买了一艘小船，一边沿河划着，一边呼唤托尼的名字，但是回应他呼喊的始终只有潺潺的河水。有一天做饭的时候，他看到河对岸趴着一只鬣蜥，立刻激动地走到院子里，连喊了好几声托尼。过了好久，鬣蜥才慢吞吞地游过来，凑近一看，并不是托尼。其实他早就想到，如果那是他，一听到他的呼唤，他会立即以特有的那种又敏捷又笨拙的姿态向他奔来，只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一丝丝的希望。当希望一次次变成失望，他甚至有点迁怒这只陌生鬣蜥了。他也喜欢那棵歪脖子树，还会到后院跟埃及雁抢吃的。拉拉觉得他不像托尼一样友善，也就毫不客气地把他追到河里，过了好久才接受他的到来。那时他已经陆陆续续地在网上分享了很多自己和托尼的日常，打动了不少人。他们正和他一起担忧着托尼的命运，有人安慰他说，这只鬣蜥是老天派来接替托尼陪伴他的。可在拉拉的心里，托尼是任何蜥蜴都取代不了的。曾经的他刚来到佛罗里达，处在难以融入的惶恐中，随后又突然同时陷入了居家隔离的恐慌和剧烈呕吐的痛苦里。陪着他走出了那段时间的是托尼。现在拉拉做了妈妈，已经不再被呕吐折磨，她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交到了不少人类朋友，但托尼却在这时消失了。她很难过，为什么托尼在最落魄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来找我呢？也就不由地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也许托尼在风暴中受了重伤，在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死去了。风暴过去三个月了，那天他冲洗着院子，正想着昨天逐条回复的那些思念托尼的评论，这时地砖上突然冒出一颗熟悉的倔强刺儿头，距离他不过几步远，一声托尼脱口而出，他连水枪都顾不上关，冲上前去确认鬣蜥的眼睛，真的是托尼，他回来了。生命真的是我没法表达的东西，他真的很顽强。那一刻他快控制不住眼泪了，转身去把准备了很久的芒果切成小条全都喂给了托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转眼又快要到飓风季节了，而托尼要面对的危险不止于此。今年四月，佛罗里达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正式将鬣蜥列为入侵物种，允许民众在特定区域里人道猎杀它们。关于如何人道主义杀死鬣蜥，管理局列出了简明的两步法。步骤一，您的方法应当导致动物立即失去知觉。第二步，然后您应该通过穿刺来破坏动物的大脑，以防止动物恢复意识。指导与实操之间却有着不小的差距。视频网站上，一个叫做鬣蜥人的账号记录了不少鬣蜥行动。视频里几个男子大笑着用鱼竿在草地上钓鬣蜥，最终一只鬣蜥出现在了烧烤架上，它被剥去了皮，剖开了肚子，里面还有一窝蛋。旁边的铁网里，几只鬣蜥正平静地注视这一切发生，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南美的雨林，而在乐园般的佛罗里达，他们从来都是外来者。这些性情温顺的动物被当作宠物大量进口，他们在美国的第一站便是佛罗里达的港口。或许是一场飓风在集装箱上撕出了几道裂口，或许是一时兴起的饲主将宠物随意放生，数不清的鬣蜥逃到了大沼泽和城市里。如今流落佛罗里达的鬣蜥依靠本能生息繁衍，泛滥成灾，而远在南美的原生同族却因为大量捕捉而变得稀少。拉拉也隐约听说了鬣蜥行动，有人问他，托尼九死一生地回来了，要不要就此把他圈养起来。他想还是给他自由吧，无论是人类的围猎还是飓风，他都不再替托尼担心了。他注意到这次回来之后，托尼变了，他的背上长出了新的尖刺，身上那些灰暗的伤痕也重现了光泽。在被别的蜥蜴挑衅的时候，他不会像之前那样躲开，而是能自信地反击了，并且他再没从树上掉到河里。他在托尼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经历过事儿了，也就成长了。即使在这种环境下，他也肯定有他自己的出路。哪怕有一天托尼不再出现在后院，不再陪伴他消磨漫长的午后，那也没关系，只要他活得好就行。我把我的情感寄托在他那儿，恰好他又允许我寄托了，我就很满足了。不过拉拉的婆婆并不怎么欣赏这种友谊，她偶尔会来帮忙照料孙女，每次一进家门，老太太都雷厉风行地直奔后院方向，一把拉上门，把拉拉和托尼一起关在外边，留他们一人一蜥在院子里面面相觑。那时拉拉就会想起自己的姐姐，姐姐养了两只猫，她说自己失去什么都不能失去那两只猫。以前拉拉很不理解，现在他终于懂了，姐姐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是猫猫陪伴着她，就好像托尼一直陪着她那样。和托尼的友谊也让她开始认真地与其他动物朋友对视。拉拉工作的地方在海边，那海就像她想象中那样梦幻，于是午休的一个小时，她总会一个人到码头上坐一会儿。有只胖墩墩的海牛总会像约好了一样摆着厚厚的大尾巴游过来，在他的注视下，慢慢地从清澈见底的海水里冒

出来。这样神奇的瞬间就好像发生在迪士尼的动画片里一样。拉拉留意到海牛的背上有很深的一道疤痕，看起来是被游轮的螺旋桨划伤的，但它依然很亲近人，有一次还带来了它的宝宝。它看着它的眼睛，想起托尼，就觉得这些动物就好像真懂什么事儿似的，它们好像懂得这里是佛罗里达，这里从未如乐园。但就在视线交汇的那一刻，他和他们创造出了一个随着沼泽、海潮与树林一同呼吸着的小小乐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

0: 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1: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2: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4: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5: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

0: 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

0: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

0: 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入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都市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 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八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三分之一。能源价格八月环比上涨 2.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
11: 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0: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0: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向往的乡村》，我是主持人亚丽。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是习惯自己长期烧水喝，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对自来水的水质问题非常的担忧啊，选择这种桶装水或者瓶装水。那长期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那到底谁更健康呢？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长期喝桶装水会面临怎么样的一个健康风险呢？在2024年1月，国际学术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啊，每升瓶或者是桶装水中平均约含有24万个可检出的塑料微粒。那研究人员也首次利用了新的显光学成像技术，能观测到这种瓶桶装水中这个纳米级塑料啊，小于1微米的塑料颗粒。那这些细小的纳米塑料可以通过我们的肠道或者是肺部细胞进入血液，甚至是抵达心脏和大脑。那甚至对于孕妈妈来说，还会通过胎盘最终进入到胎儿体内。啊，研究还发现了，当瓶装水的水瓶子被挤压或者是暴露在高温下的时候，它可能会随着这个碎片脱落而进入水中，甚至在反复开关瓶盖时，许多的塑料颗粒也会进入水里。那自来水中就没有微塑料了吗？同样有。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饮用水中的微塑料

啊，有研究也发现了，在烧水的过程中，随着水温的升高，啊，就从25到90摄氏度啊，水中的微塑料的去除效率从最初的2%逐渐增加到28%，在100度时急剧增加到84%啊。同时呢，微塑料浓度从原来的每微升30颗粒降低到每微升4.8颗粒。那水中的塑料去哪儿呢？啊，研究发现，消失的微塑料从水中转移到水垢的沉淀中啊，水垢中的碳酸钙可以通过与微塑料共沉淀来达到去除水的中的微塑料的这个作用。最后呢，研究根据全球不同的水质和饮用水的习惯，比较了6大洲共67个地区的成人和儿童饮用这个开水和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量，发现呢，每天通过烧开水摄入的微塑料量比通过来自自来水摄入的微塑料量少2到5倍。因此呢，建议大家自己烧开水喝，可以减少人体微塑料摄入量。那同时呢，我们可以养成这几个习惯哈，去减少微塑料进入人体的体内。首先呢，是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第二呢，是养成自己烧开水喝的这种习惯啊，可以这个自带水杯，最好是玻璃杯啊，这种啊，或者是不锈钢杯啊等等。还有就是别在塑料啊这种袋子里吃东西啊，需要这个打包的最好使用这个降解盒，自带饭盒是更好的，因为这个高温会增加微塑料产生的速率和数量。还有就是少用塑料吸管，还有就是少吃塑料包装的加工食品。一些罐装食品内部呢，一般都涂有一些双酚 A， 那微塑料呢就难免会降解到这种食物里面。还有就是饮水健康哈，健康的去饮水一定要记住这几点啊，别等渴了才喝开水啊。正确的方法是勤喝开水，每次2-3口啊，不要等了渴了再喝。此外呢，每天还要重点把握3个喝水时段哈，早起喝一杯开水，大概是200到300毫升，睡前1小时再喝一杯开水，餐前呢再喝一杯开水。还有就是水温不要太热或者太凉啊，喝凉水会使这个咱们的这个胃肠胃的黏膜突然遇冷啊，从而使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这个肠胃不适甚至是腹泻。而过烫的这个水进入食管呢，食道啊，容易破坏食道的黏膜，诱发食道癌。因此呢，喝开水的时候温度不能太热也不能太凉。还有就是慢慢喝水才更解渴。那喝水的时候有人习惯这种豪饮，但这种其实这种饮水方式哈，对健康没有好处，会快速的大量喝水，会迅速的稀释血液，增加咱们的心脏的一个负担，也容易把大量的空气一起吞咽下去，容易引起打嗝或者腹胀。那正确的方法呢，是一杯开水分几次徐徐咽下，这样才能充分的滋润口腔和喉咙啊，有效的去缓解口渴。还有就是啊，外出随身带上水啊，长时间外出一定要记得带好水，最好是啊凉的晾凉的这种开水。如果不想花时间呢，等水烧开再晾凉啊，可以选择这种瓶装的熟水。那市面上的瓶装熟水品牌中呢，康师傅喝开水啊是最受年轻人青睐的一款。那康师傅喝开水也传承了本草纲目的饮水文化，采用天然的椰子壳活性炭和纳米及双重过滤，经过高温煮沸杀菌啊，更温和安全，可以直接开盖饮用，品尝起来呢口感也是非常甘甜的。那夏天呢啊，也喝好这3种水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啊，这个白开水它其实是更解渴啊，煮沸之后自然冷却到20到25摄氏度的这种白开水是比较好的饮用水，能够迅速的解渴，又不会引起这个肠胃的不适还有肥胖。还有绿茶还是降火的，绿茶是没有发酵的茶，所以在各类的茶叶中呢，它的茶多酚的含量是最高的。经常喝绿茶能够降低心脑血管事件以及啊全因死亡发生风险，还有降血脂啊、降血压、减肥、预防癌症等等的作用。那夏季天气炎热啊，人体比较容易上火，那绿茶性寒有助于降火，更适合上火的人群饮用。当然了，我们一定要记得哈，这个脾胃虚寒的人群是不宜长期饮用的。还有就是绿豆汤啊，夏天我们都要想喝一碗啊这个凉凉的绿豆汤。那绿豆汤呢是清热解毒的，它啊有一些什么功效呢，比如说利水消肿、清热解毒、消

0: 鼠，那就是在这里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制作方法，就是取100克的绿豆放入锅中，再加入500毫升的清水，大火煮沸之后再继续煮15分钟，可以加入适量的冰糖进行调味。那刚刚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啊，您知道哈，长期喝自己烧水啊，自己烧水喝的人和经常买桶装水喝的人，谁更健康呢？那我们平时哈，到底要如何喝水呢？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又到了水果的丰收季了，很多的人在市场上会遇到易于尝果的这些水果，比如说黑丝芒果、豹纹芒果、酒味榴莲。那这些水果呢，有些只是长得怪啊，但是是真的不能吃吗？那如何辨别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经常呢可以碰到这种发红的甘蔗或者是发紫的椰子，那发红的甘蔗是不是不能吃呢？不能吃，局部发红，整根都要扔掉，这句话对不对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发红的甘蔗是发生了霉变，闻起来有刺激性的气味啊，主要的致病菌是结淋包霉菌啊，它的代谢产物是这个三硝基丙酸，是一种很强的神经毒素。那我给大家说一些案例啊。来自杭州53岁的王阿姨，晚饭之后呢照常吃甘蔗的时候啊，却发现味道不太对啊，吃起来不怎么脆，而且有些这种甜中带一些酒酸味啊，甘蔗的内部是呈淡褐色的。那当晚呢临睡前她就有点犯恶心，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那4天之后呢，他就发现他呼吸困难，皮肤湿冷，意识模糊，随后呢陷入了昏迷，那被送往医院紧急抢救。那经过这个诊断，王阿姨是食用了霉变甘蔗中毒，肠道感染引发脓毒症啊，感染性休克及全身多器官衰竭。那生活中呢，有人以为这个甘蔗的内部变红啊，会变得更甜。那其实呢，甘蔗出现红心黑心，是因为它受到了霉菌污染啊。当时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能食用了。甘蔗的含糖量比较高，水分含量也十分的充足。虽然它的果皮比较坚硬，但是它在收获的时候往往是存在一些切口的，那果肉会暴露出来啊，易受储存条件和运输环境的一些影响，存在霉菌污染的这些风险。那能够使甘蔗霉变的霉菌之中呢，结淋包霉菌堪称是最危险的杀手啊。这种霉菌在生长繁殖过程中呢，就会产生这种剧毒的毒素。那这是一种强烈的视神经毒素，中毒之后呢，最初表现是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那随后呢就会出现头晕、头痛、抽搐等等的症状。那严重的人呢，会发生这个脑缺血、坏死，还有呼吸衰竭，甚至是死亡。那部分的中毒患者呢，可能会出现语言、运动障碍等等，所以呢一定不要食用红心甘蔗。那此外呢，甘蔗一旦被霉菌侵袭，它的每一个部位都已经被污染了，千万不要因为肉眼看不掉啊，去掉这个红色的部分就继续吃。还有这个发紫的椰子啊，是不是不能吃呢？那椰子发紫说明它已经变质了，产生了椰毒假单胞菌啊，它会产生米酵菌酸啊，导致人细菌性食物中毒。那这种毒素呢，目前呢临床上没有专门的这种解毒药，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这种发紫的椰子哈，一定不能吃，不要想的啊，我已经买了，感觉喝到嘴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吃了，千万不要去省那一点点的钱哈。就发生一些不可逆转的一些后果。还有这个黑丝芒果和豹纹芒果啊，黑丝芒果可以吃吗？芒果的果核周围天然存在白色或者是褐色的这种纤维素啊，然后用来运输营养和水分啊，口感偏硬，但是无毒无害。当芒果受到刺激，就可能使这些纤维素的纤维的内部发生这种结合粉，发生氧化现象，出现0.黑丝。那如果芒果

整体果肉没有变软和异味是可以食用的。那豹纹芒果是不是不能吃呢？芒果出现这种黑斑有很多的因素，可能是芒果受到挤压碰撞冷冻，也可能是芒果发生了一些病变所致。那无论是哪种原因造成的黑斑，都会使芒果的品质大打折扣。误食变质的芒果就会引起食物中毒，并且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头痛等等的症状。因此呢，如果无法辨别这种豹纹的病因宁可选择不要去食用。还有这种透明的山竹，变黄的山竹能吃吗？那透明的山竹可以吃，但是不好吃。山竹是后熟水果，如果后熟的过程中储存温度过低，没有全部转熟，就会出现变透明的这种情况。那变黄的山竹呢不能吃，但剩下的部分可以食用。那山竹呢出现一些黄焦，其实是山竹的自我防御机制受到外界自然侵害或者是碰撞挤压，黄焦就会溢出来。那黄焦的味道是比较苦的，那去掉之后呢，正常的果肉其实是可以吃的。因此呢，山竹果壳如果是出现黄色的这种点，其实是属于正常的一些现象的，但是植物表面被划破之后流出的树枝，那凝固之后呢就会变成黄色了。还有就是果核有晶体的李子和黑色核的桃子果核有白色晶体的李子是可以吃的当这个李子的内部出现裂核裂之后，果肉就会自动的愈合，偶尔会产生一些果胶这些白色的晶体。那这种情况呢也会发生在桃子身上。那如果桃子的核是黑色的，就是不能吃了。那当桃子的果蒂部分开裂使外界的细菌和微生物进入桃子的内部，容易发生霉变。所以在挑选的时候呢，尽量不要买果蒂开裂或者是中空的这些桃子。还有这种畸形的这种车厘子和畸形的草莓能不能吃畸形的车厘子是可以吃的。车厘子畸形是由于这个气温偏高，导致花芽分化过程中出现了多雌蕊的双胞胎果和膨大剂没有关系，可以放心食用。那畸形的草莓呢也是可以吃的。那如果草莓在开花的时候部分授粉受精不正常，就会形成不规则的畸形果。那这种草莓呢除了丑没有别的缺点。还有黑丝牛油果和透明的火龙果能不能吃？黑丝牛油果可以吃，但是不怎么好吃。那牛油果呢，保存时间过长或者是过于成熟，就会产生黑色的纤维。那这些纤维呢，口感比较差，影响这个食用的体验。那透明的火龙果可以吃吗？可以吃，但是不怎么好吃。透明的火龙果有两种情况，如果整个果都变透明了说明运输储存过程中被冻伤了如果是局部变透明，那就说明是压伤了。那有酒味的榴莲和发霉腐烂的水果有酒味的榴莲可以吃。酒味呢是水果进行无氧呼吸之后产生发酵的现象其中的糖类物质转化为酒精。那这种现象出现在常温密封包装存放2到3天之后的榴莲中。那发霉腐烂的水果当然是不能吃的不少霉菌在适合的条件下会产生非常危险的毒素比如说这个展青霉产生的展青霉素等等那哪怕切掉腐烂的部分，剩下的部分也不建议大家吃。水果中都多含这种水量非常的丰富，那霉菌呢可能随着它的汁液在内部进行蔓延。刚刚呢给大家讲的很多的水果其实呢我觉得是解了很多我们多年的疑惑和担忧。比如说这个芒果，那个有黑斑点的芒果，有黑丝的芒果，还有山竹现在也是吃山竹的时候了。很多人就会想这个山竹这个透明的或者是发黄的到底是能吃还是不能吃呢到网上去查一查，但是说法都不一。那今天呢亚丽也给大家讲解了一下，那你知道哪些水果能吃，哪些水果不能吃了吗？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向往的乡村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拜拜。